0: 好像受伤了，是受伤了。你们看，他们两个好像达成了什么协议啊？
1: 那探长，麻烦再往前倒一下，好吧？对，往前，往前，我看一下车牌号。

0: 发现了吗？你们得感谢我，我费了好大的劲儿才说服了隔壁人家把路想给我。哦，对了，斯塔斯，对付拉蒂沃斯托克各个宾馆酒店的调查怎么样了？有什么结果吗？
1: 没有，没有发现。这两个人住宿的家。
0: 那车呢？
2: 嫌疑人的车我们也找了，别那么急好不好？你们每次到这来像一个指挥官，指挥我们这个，指挥我们那个。
1: 斯塔斯，这回啊，我来从国内给您带了两瓶好酒。
0: 好吧，谁要你是个年长、受人尊敬的老警察呢？遇到你，我算是倒霉了。

0: 聂队，你都跟斯塔斯说了些什么呀？他怎么突然间改变态度了？
1: 我跟他说啊，我从中国来，给他爸爸带了两瓶好酒，他还问我，是不是高度的？哎，特傻。
2: 我先走了，我的嗓子有点痛，你带我去药店买点药好不好？
3: 嗯，好，走，
2: 走。

0: 哟，发烧了，看来伤口感染了，这可不行，我得给你买点药去。
1: 这儿安全吗？怎么会没有人住？
0: 俄罗斯人管这叫星期六别墅，都是有钱人买的，平时不会来，只有周末的时候才会来。你放心吧。

0: 面，我陪你去买。我妈妈销售翻了，我也得买点药。
1: 嗯，好。喂，
0: 我去买。
1: 对对对，这个事我知道了。啊。这样这样，这个事咱们回去再说好吧？哎。

0: Elisabeth. Elisabeth.
1: 快点！跑开！都走开！
2: Пушкинская 16, захват заложников. Супергруппа сюда.
1: 信不信我开枪打死他？啊！滚！王哲，你的胆子真是太大了！你知道你现在手里劫持的是谁吗？他是俄罗斯警察！你知道劫持俄罗斯警察的后果吗？那我不管，总之今天我走不了，他也得死！一条命赔一条命，你们自己看着办吧。

0: 你们警察那一套我知道，别以为在外面摆几个狙击手就能把我怎么着。你们的时间不多，还有两分钟，不，还有58秒，1分58秒。你们要是还不放我走，他就得死。别以为我不敢。他当时怎么这么人质了？他来陪我买药，我在门口打电话。 发现了门口那辆车，结果进来一看，王哲果然在里面。他拿大查做了人质，双方已经对峙有一段时间了，现在就等内务局局长做决定了。
1: 你们商量好没有？你们的局长要是再不发话，我现在就开枪打死他！
2: 哎，贝子，你干嘛？
3: 他曾经为了救我，差点丧了命。他现在有危险，别过来！你别过来，林秀！
2: 王哲，你说你劫持个女的，你算什么英雄啊？有本事你把她放了，我来做你的人质，我跟她交换怎么样？
4: 别跟我玩花样！你们还有30秒的时间，30秒到了还不放我走，就跟这位美丽的俄罗斯女警察说再见吧！别以为我不敢。
5: 王哲，我来交换都可以吗？我来做你的人质可以吗？
6: 我是他们的队长，
5: 不，我是队长，他不是队长。
6: 林修。
5: 师傅的身份，命令你回去。
4: 别过来！我开枪了，走。
5: 他是俄罗斯警察，你放了他。我来交换，我来做你的人质。
4: 别过来！我开枪了。

0: 没想到我们在这种情况下见面了。
1: 我不认识你。
0: 哇，你不可能不认识我。你母亲什么都告诉我。
1: 闭嘴，别以为我不敢打死你。
0: 你要真的一枪打死我，也许我会好受些。

0: 看在我妈的面子上，你走吧，下车。
1: 孩子，我希望还能见到你。不要再做傻事了，你只是个从犯。别忘了，你母亲还在等你呢。

你在这儿，没事吧？我还好，老聂呢？还没有他的消息吗？喂，哎，现在没心情说这个。啊？发生了点事儿，现在还没有结果呢。 没事儿，没事儿，啊，你说，嗯，我听着呢啊。

0: 好，我知道了。好，谢谢啊。哎，再见。
1: 雷兄，你去哪儿？
2: 都回去睡觉吧，老聂不会有事儿的。我说什么来着？我说他不会有事就不会有事的，这不回来了吗？
3: 臭小子，你师父刚从鬼门关上走了一遭，这刚回来，你不高兴啊？
1: 老聂，吓死我了！没事就好，吓死我了！没事就好，
3: 让你们担心了。
1: 师父，
0: 我问您一个问题。如果您的战友，他的立场出现了问题，他帮助罪犯，你会怎么办？
3: 我一定会将他绳之以法的。
0: 我也会这么做的。

0: 你昨天那什么态度啊？有话就不能好好说？他可是你师傅。就因为他是我师傅，所以我才那么说的。怎么了？昨天你接的谁的电话？不说什么了？哎呀，
1: 你不是跟档案室的何小丽关系好吗？你问问他吧。何小丽。
0: 对。
1: 喂，你昨儿跟雷潇说什么了？

0: 我一直认为从这里可以看到弗拉迪瓦斯托克最美的地方。工作遇到麻烦的时候，我喜欢来这里吹吹风。
1: 嗯，是挺美的。在中国有很多地方现在已经很难有这种自然安静的感觉了。
0: 在中国充满了活力，
1: 但是我更希望一个城市能留下一些属于他自己的回忆吧，而不是把一切都变成新的。
0: 看不出来你有这样多愁善感的一面，时间会改变很多东西，我们或多或少都会被改变。
1: 也许吧。
0: 雷笑，
1: 嗯，
0: 你今天晚上跟你同班门来我家吃饭吧？
1: 不太方便吧？你们俄罗斯人不是不太喜欢我把外人带到家里吃饭吗？
0: 你们不一样，你们是朋友。
1: 好啊。

我挺幸福啊！我看到你过得这么好，我真特别为你开心，真的。我们再去喝一杯吧。

0: 想不想立功？
1: 当然想啊。
0: 现在所有人都归案了，就剩下一个王哲。我这几天都没闲着，我现在知道这个王哲在哪儿。
1: 队长，你
0: 走
1: 走。

0: 查水表的。
1: 等着，来了。
0: 警察，别动！
1: 哎呦，儿子，快跑！
0: 哎哎。

0: 妈，你真不该相信那个人。
1: 我儿子已经坦白了，他都准备去投案了，你们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

0: 子弹已经取出来了，没什么问题，您放心吧。你们行动为什么不通知我？嫌疑人已经有立功赎罪的表现了，抓刁锦忠就是他通知的警方。
1: 我承认，这次行动我没有通知你，但是你心里应该明白是怎么回事吧？
2: 我是你师父，你在怀疑我？

0: 是你自始至终都在隐瞒你跟嫌疑人母亲的关系，我当然有理由怀疑你。你压根儿就不该参加这个案子的调查。
1: 你小子，别跟我来这个。我自始至终秉公执法，问心无愧。
0: 好，那我问你，你跟王哲是什么关系？你跟王哲的母亲又是什么关系？我身为一个队长，我怎么毫不知情呢？
2: 逼我，师傅，
0: 是您教会的我。身为一个警察，应该秉公执法，公私分明。可您又是怎么做的呢？

0: 我会给你一个交代的，雷队长。
1: 雷霄，不要因为你是队长就随便怀疑自己的同志。

0: 局长，
1: 谢谢。
2: 正好，你们大家都在，咱们来谈谈王哲的案子吧。
3: 啊，
2: 王哲这个人确实有重大的立功表现，同时也多次来电话，要求向我们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可就在他准备向我们公安机关投案自首的同时，雷潇擅自带领叶聪闯入他家，造成嫌疑人的受伤。雷潇，你有什么不服气的？啊？我问问你，你事先为什么不沟通啊？啊？
4: 谢局，我认为在这个案子上，我们应该公私分明。正是由于聂大与嫌疑人母亲的关系，我觉得他不适合参与进来。如果他参与进来了，这是严重违反纪律的。
1: 那个王娟，也叫王雪芬，曾经是我的妻子，我们是包办婚姻。那时候年轻，我对这桩婚事极为不满，不到一年我们就离婚了。其实他并没什么错，要说错，是我对不起他呀。说起来，我们近30年没见面了，还是去东陵抓捕王哲的时候，我们才见面。
5: 我视力不好，晚上看不清东西。王哲他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6: 他涉嫌犯罪，我们正在追捕他。你儿子呢？
5: 他白天回来过，又走了。
1: 王哲，是他跟后来的丈夫的孩子。在东宁，我认出了他。

我觉得聂达没有错。当他知道跟嫌疑人之间这种特殊关系的时候，他第一时间打电话向我报告。为了确保行动的绝密性，我同意了他的方案，所以也就没有告诉大家。

0: 雷霄，这件事情我没有告诉你们，我有责任，但是你们，啊，擅自行动，差点造成重大错误，你们必须认真的反省自己。
1: 是，
2: 是，
0: 糊涂。

0: 你们俩能不能别跟着我？离我远点！
1: 我之前就跟你说过，不要怀疑你师父，可你偏不听。我做事情有我自己的原则。你的原则，就是怀疑所有人是吗？自大狂！
0: 走。

0: 啊，可以了。以后你在屋头打个喷嚏，我都看得到。
1: 怕你一个人在屋头有个三长两短了。
2: 那这么多费电不？
0: 不费。
2: 关键是你随时可以找到我。
0: 随时。

0: 娃儿，看，今天赶场买了肉，你还是少吃点外卖哦。
1: 你那个眼睛没眼皮，不嫌累，比你妈那眼强，她那眼一闭就再没睁开。娃儿，早点睡，熬夜伤身。
2: AI 演不出活人感，我们不能用技术逻辑取代艺术表达。消除创作。
3: 他们又吃闲菜，我几天呢？
4: 你莫生气，气坏了这个眼睛贵。
5: 爸，你病还没好嘞？
1: 娃儿，你莫担心，你看我好多了，你看我还可以踢腿。
6: 哎呀！

1: 老汉在这儿，老汉给你擦眼睛。
2: 你干嘛呀，李在那儿？我看不见你了。
3: 灰指甲不用拔，甲泰康盐酸阿莫罗芬茶剂专治灰指甲。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李嘉欣。2026北京善行者亲子公益徒步活动火热报名中，如果您想和孩子度过这有意义的一天，可以扫描下方小程序码，或者关注善行者官方公众号报名参与。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用脚步丈量爱心，成为一名善行者，让每一步都带来改变。期待在7月的北京世园公园与您和孩子相遇哦。
2: 我是嗨了，阿斯加德军团的统治者，
0: 死亡之神。
3: 阿斯加德危在旦夕，
2: 我们的命运就是要统治一切。
0: 张狂野心，
4: 这不可能啊，
5: 你根本无法阻止他。
0: 九界劫难，命悬一线。
6: 不，
0: 寰宇危亡，英雄归来。
7: 我选择直接面对我的问题，而不是逃避。
8: 他是个战士。
0: 导演塔伊加·维迪提。
2: 我还以为你们见到我会很高兴。
4: 邪恶的魔鬼。
2: 我既不是女王，也不是怪物。我是死亡之神，
4: 必定招致雷神的怒火。
0: 克里斯·海姆斯沃斯、凯特·布兰切特、汤姆·希德勒斯顿领衔主演。

0: 7月18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雷神三：诸神黄昏》。
1: 我喜欢在电影频道《经典之夜》重温往日光影，跟着老电影穿梭不同年代，回望旧日的市井风貌和时代情怀。不同于层出不穷的新作品，历经岁月沉淀的经典影片，自带时光厚度，每一个镜头，每一句台词都经过时间打磨，没有花哨的特效堆砌，全靠扎实的故事与鲜活的人物打动人心，喜怒哀乐都朴实真切。今天，愿大家借着这场光影盛会，邂逅佳作，在经典里收获感动。
2: 日军进村扫荡，
3: 自从鬼子占了荒村以后，人心惶惶，都进山了。这地雷太少了，往后啊再发给你们一些。打仗这个事儿啊，还得有智谋。
2: 村民奋起反击，
3: 你埋的雷呀、啊、炸一个少一个，那不是长远之计呀、啊、我们自己造地雷。
2: 村民失计，巧用地雷除日寇，
4: 鬼子要把人带走，打吧。
2: 自给自足，
3: 不能打，咱们应该将计就计，
2: 是与日寇抗战到底。
5: 有地雷，
3: 只要咱们坚持斗争，就一定能够保住家乡，把敌人赶出去。
6: 地雷的秘密我探听出来，不见鬼子不挂弦，
5: 难得。
6: 哎，不见皇军不挂弦。
0: 7月19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地雷战》。
7: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8: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7: 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9: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10: 光影新博客，光影新主张。
1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齐溪，非常高兴能够带着我最新的电影作品《魔方小姐》做客光影新播客。此次我在片中饰演赵艳红的儿媳曼婷。作为家人，我就是赵艳红追梦路上的坚强后盾，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们这部作品，和魔方小姐一起打破年龄枷锁，大步向前走。
12: 人不由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
13: 咱们当干部的要心里想着群众，
14: 只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15: 不是为了升官发财。
16: 我们女高是免费的啊，你好好读，说好了啊。
17: 共产党人的宗旨是什么？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18: 今天我又入了党，跟大家一起革命到底。
19: 我们要坚强地斗争下去，坚持。
20: 官觉得自己吃饱了不成，还得让吃不饱的人都得吃饱肚子。
21: 从今天，从在座的每一个人算起，咱就应该让老百姓的日子往好处里过。
22: 大家拧成一股绳，小港才能有大发展。
23: 胳膊粗的都把胳膊举起来，
24: 是有汉子，
25: 有汉
26: 精神好啊。
27: 问我为什么回到乡村来？
28: 我想给家乡做点事儿。
29: 人民的困难就是我的困难，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

0: 刀呢，是日本武士的随身佩刀，有400多年的历史了。
1: 有一件非常重要的文物被盗了，要求我们尽快破案。
2: 他们是怎么打开展柜的？
3: 斧子。
4: 一帮罪犯也不是什么专业人士。
5: 小偷的身份金和氏
6: 是专修工，
5: 中国人。
7: 死了3个人，是入室抢劫杀人案。
5: 男性死者就是转修公司的老板。
7: 公寓门口又发现了第5个人的脚印。
8: 怎么是你呢，
9: 李老板？我的工钱。
8: 滚！
10: 你的脚印留在血案现场。
9: 我啥都没干，我啥都没干。
11: 这个神秘杀手拿走了那把利刃。
9: 警察找我了，
12: 我现在宰了他，那是帮你复仇。
9: 那你是得手？
12: 那儿压根儿只有这么个玩意儿。
13: 你们也找这把刀？
14: 你知道他在哪里吗？
13: 你出多少钱吗？
12: 刀了，
9: 卖啊！

0: 这把刀呢，日本人称之为肋钗，是日本武士的随身佩刀，一般用于剖腹。这把肋钗是日本古代著名剑术家宫本武藏的佩刀，有400多年的历史了，在日本称之为刀魂，具有很高的文物收藏价值。那这把肋钗是1945年中国军队在一名侵华日军的军官身上所缴获的，他呢当时正准备用这把刀自杀，可惜还没来得及就做了俘虏。那这件藏品还将被送到弗拉迪沃斯托克。大家看，这把刀的材质呢是用极其锋利的金属材质锻造的。
1: もしもし、

0: 师傅，聂队，
1: 您怎么来了？啊，
2: 我办事儿，正好路过这儿。拉倒吧，找我肯定有事儿。
1: 没有，您咋不信呢？哎，聂队啊，听说咱们这块儿有一个特别好吃的护羊肉，带我们尝尝呗。哼，
2: 这个我信，可我这清水衙门的，全部请你们护羊肉啊！哎，到家里去。 让你师娘给你们做。走，师傅，我请你吃饭。到我这儿来了，要你请，去家里啊！哎，叶聪，以后别什么孽大孽大的了，我现在不是什么刑警大队长了。
1: 聂队，您在我们心里永远是。
2: 拉倒吧！啊，雷霄是，我不是。走，我也不骑车了，走。 搭你们车走，哎，好，最好的小烧，来，有事儿赶紧说事儿啊，省得一会儿酒也喝不好。
3: 就是顺道来看看，真的。
4: 哎，师傅，您这搁家待着，这脾气怎么一点都没变啊？还想说啥就说啥了，遇事儿比谁都急，啊，就改不了。
2: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真没事儿。<笑>没事，
4: 没事。
5: 没事就好啊，我就怕有事儿。来，干了！啊，
4: 正
5: 干
4: 啊！
5: 干了！
3: 不行，聂队，我还得开车呢，
5: 这雷队的命可在我手里呢。
2: 明儿一早再会，干了！
5: 师傅让你干了就干了。
4: 哎。
3: 吃菜来，到我这儿来啊，就得好好喝一顿。来，师傅，敬你。对了，叶选民当正局长了，
2: 我给他打过电话，客套了几句。
3: 聂队，要是您当年不从刑警大队长的位置上退下来，这会儿。
2: 都应该升副局长了吧？拉倒吧！没想到你还是个小官迷啊！嗯，那工资可差老了，您都不想？想啊，这工资多了谁不想？可咱干不了那个。你师娘身体不好，那儿子又皮得慌，他根本管不住。 干刑侦那几年，三天两头的不着家，那小兔崽子在家就翻了天了。嗯，哎，你们吃菜，嗯，啊，咱们边吃边聊。天天逃学，要泡游戏厅。大了点吧，这游戏不打了，嘿，又跟女同学搞上对象了。现在倒好，他同学都结婚了，他倒没事了。 这小子呀，没长性，今天做厨师，明天做保安，这干不了两天就跑人了，把我这肺都气炸了。哎呀，
3: 师娘，你就少说两句吧，多吃啊。
2: 行，你这宝贝儿子说不得，
3: 就是说不得。<笑>
2: 哎，别自己干喝呀！来，一块儿。

0: 我还是忍不住，把你那包打开，让我看看到底找我干嘛来了。
1: 看见了吧？这就我师傅，我什么事儿都逃不过他这双火眼金睛。
0: 来，哎，你们吃菜啊，好吧？
2: 哎，乐队，我来，我来。嗯，
1: 事儿大了。
3: 我是与弗拉迪沃斯托克的文化交流活动
1: 及庆祝反法西斯胜利55周年的一系列活动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展览。我们送到
3: 弗拉迪沃斯托克的
1: 一批文物中，有一件非常重要的文物被盗了，而且保安和盗贼发生了激烈的枪战。就这个，被盗就这个文物。省市领导对这件事情非常重视，要求我们尽快破案，不能耽误展览。我们现在是时间紧，任务重，上头就给我们3天时间。到时候这案子破不了，展品展不出来，我们的日子呀不好过了。
0: 时间是太紧了。哎，他们是怎么打开展柜的？
1: 斧子。
0: 斧子？
1: 用斧子凿开的。
0: 这有明抢啊。看样子这帮罪犯也不是什么专业人士。你们要注意啊，不要因为案子大就高估了这些罪犯。
4: 叶国天，你可别忘了你是怎么答应我的。你说你一个快退休的老头子还整天打打杀杀个什么劲儿啊？再说了，明天他王姨要带个姑娘上家来，你可不能甩袖子走人啊。
0: 知道知道。你师娘啊，不让我再接案子了。你也知道他的脾气。你们今天来啊，什么意思？我也知道。
5: 我都没了，
0: 靠什么呀？
6: 通过对窃贼尸体的分析，此人的手掌特征很明显，可以推断出。这个人是专修工，他的裤脚卷边里专修分身也说明了这一点。
7: 我们已经对全市的专修公司进行了调查，这是调查结果。
1: 有什么线索吗？
7: 那名小偷的身份经核实，是金源专修公司的工作人员吴修亮，中国人。那家专修公司已经倒闭了，老板也是中国人，叫李金源，曾经是博物馆专修的承包人。
1: 还有其他线索？
6: 我已经去过那家公司，公司没有人了，李金源也一直联系不到。不过我们找到李金源的住所。
1: 找到了他的住所？那走吧，咱们就登门拜访吧。

从现场看，死了三个人，两名是20多岁的俄罗斯籍女子，一名是40多岁的中国籍男子。死因啊，是一刀致命。死亡时间大概在昨夜的21点到24点之间，现场有被翻动的痕迹，初步判断是入室抢劫杀人案。你们看，刚才啊，我发现了一些可疑的动物毛发。

0: 奇怪的是，我们在公寓门口又发现了第五个人的脚印。这个脚印跟这个案件有什么关系？我们要做进一步的技术鉴定。
1: Мы получили результаты анализа.
2: 真像聂警官说的，一共在凶案现场发现了五个人的脚印，其中一个很特殊，应该是裹在脚上的一种动物的皮毛。聂警官从地板上提取到的动物毛发，应该是西伯利亚荒原上的一种鹿，皮毛柔软。可以断定，凶手很可能就是在鞋上过了一层这个动物的皮毛，如实行凶。
3: 死者李金元的指纹鉴定结果也出来了，与博物馆仓库偷盗杀人案中逃匿者在现场留下的指纹吻合。

0: 那这么说来，这个李金元就是弗拉迪沃斯托克博物馆仓库偷盗杀人案的嫌疑人。
1: 既然他家里有被翻过的迹象，就说明这个神秘杀手是在他家杀了他，然后拿走了那把猎钗。
2: 本来是为了纪念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的，没想到一把武士刀却引发了两起凶杀案。
0: 除了现场的三个人，剩下那两个人是谁？
3: 这样。
4: 李总，赶快联系舒亚，让他在国内搜集有关李金元一切资料，还有他的关系网，掌握了以后向上级请示，并迅速与我们会合。是，队长。
0: 你叫石勇吧？
4: 哦。
0: 据我们的调查，你的交易礼物在血案现场。
4: 啥凶案现场？我啥都没干，我啥都没干。
0: 你先别激动，别激动。
4: 你干没干
0: 什么？杀没杀人，我们会调查的。你现在要做的事儿，好好坐在那儿，老老实实的回答我们的问题，配合我们。
4: 我配合，我真啥也没。
0: 好好说话。
5: 姓名。
4: 石勇。
0: 你是李金源装修公司的员工吗？
4: 啊。
0: 那肯定知道李金源住宿的。
4: 对啊。
0: 最后一次你去那里？ 是什么时候？为什么去？
4: 前天晚上，我去他那儿，要他欠我的工钱。嗯。

0: 怎么是你呢？李老板，我的工钱您能不能？
1: 什么钱？我不是跟你说了吗？现在没钱。
0: 小红还在家等着我结婚用呢。李老板，我求求你了，行不行？
2: 滚！再不滚，我就开枪了。警察来了，我就说你擅闯民宅。
0: 我滚！
2: 你们说，有这么做的老板的吗？我要我自己的工钱，他就那么对我？
0: 照片，这些照片上的人，我们需要你帮我们辨认一下。来看一遍，这是李金元。你辨认清楚。李金元，我还能认错了？
2: 睡觉还能几个人啊？那就是没有人能证明你在这段时间里在干什么。啊，
0: 有。李金元是个抠门，他给我租的是一个破房子。那天晚上下雨，我那儿就漏水了，我就找来房东米莎大叔。你们可以问问他呀。
2: 这么说，你那个晚上没有出门？没有。
0: 李金元出了装修公司，还在进行什么声音？他是不是出啥事儿了？
3: 回答问题。
0: 我就是就一木匠，我哪知道那么多呀？
3: 那我问你，你是怎么认识李金元的？
0: 我是随河乡下的，进城给人打工，认识了小红，我们俩就对上眼了。可他妈非得跟我要10万块钱彩礼。 我哪有那么多钱啊？有一次，给一对新人打家具。后来，听新郎说，他以前也是乡下的，来了一趟俄罗斯就发财了，我就动了来俄罗斯的想法。
2: 先重点再说。
0: 马上就说到重点了。那天，新郎有个朋友，叫武修亮，然后他说他表哥叫李金元。
2: 在这儿呢，缺一个装修木匠，然后我就来了。好，你已经说得很清楚了。除了这些，你知不知道李金元在俄罗斯经常跟谁来往？
0: 不知道。
3: 来，看清楚了。

没有异议的话，按上手印。如果想起什么的话，可以随时联系我们。这是我的名片，这上面手写的

0: 来试错了。
1: かけます。
0: 我来试错了。
2: Okay, I'm voting.
0: 收到。
2: 我耶！
3: 哼。
1: 鈴木。

0: 胡彩森？
1: 啊，
0: 咋是你呢？
1: 是吗？
0: 俺俩从中学毕业就没见过了吧？
1: 差不多吧。那你上俄罗斯干嘛来了？
0: 打工嘛。
1: 得，那找个地儿喝一杯吧。
0: 行啊。
1: 嗯，这儿不是喝酒的地儿，跟我走吧。
0: 啊。
1: 嗯。啊。你呀，啊，你听我说，你就不应该跟小红在一起，你知道为什么吗？
0: 嗯。
1: 你瞅你这身行头，啊。你跟我说你现在有什么？你有钱还是有车有房啊？人家凭什么跟你啊？你拿什么来爱人家？
2: 那我哪知道啊？那我看别人跟我一样啊，也是乡下的，人家来了一段时间就娶媳妇了，我咋就？

0: 他妈倒霉呢。
1: 哎呀，
0: 快碰上绿金元了，
1: 简直是！你够了啊！行了，别弄出动静了都。你看你，你打小你就这样，你有事就在那哭哭，能解决？谁绿金元？
0: 我给他干了半年，他一分钱都没给我。那每次他接完了活，人家给的都是美金。
1: 真的？
0: 嗯。他有钱，他就是不给我。我现在身上就50卢布了。我去要钱他也不给我。我怎么就这么倒霉呀、啊？
1: 你痛苦跟娘们似的，来来来，喝一口。哎哎，水王。

0: 就是
1: 啊。随便坐啊。
0: 哎，你这不错呀，比我混的强多了。
1: 我烦着呢。
0: 你这你还烦啥？
1: 我跟你说，你也不见得听得明白。

0: 那谁啊，石勇啊？
1: 啊，你坐坐。
0: 你说有事儿我就想不明白哈。你不是说你要娶那个小红吗？然后那个他妈问你要15万。
1: 对啊。
0: 然后你在那叫什么来着？李金源啊那儿，你给他干了半年，那关键是半年你也挣不出15万啊。
1: 他能给我那么多？
0: 你这跟我还藏着掖着哈？
1: 没有。其实跟你说也没啥，我也不是一点没有。那我得攒着，以后回去跟小红结婚啊，对吧？本来加上李金元欠我的钱，那我就够了。谁成想？
0: 哎，你攒了多少？
1: 没多少。
0: 你口口声声还跟我说咱俩有同乡有同学有同桌，要不咱俩同个床得了。
1: 我就攒了8万块钱。
0: 哎，那你比我强多了啊。
1: 啥？我比你强？
0: 真的真的。我刚不跟你说我烦着了吗？你知道为啥？
1: 为啥？
0: 我就跟你说不了这个，那先这么着吧，啊，你洗洗睡。
1: 啊，行。
0: 你睡沙发成吗？
1: 我哪儿都成。
0: 那得，
1: 哎，这些年你在俄罗斯都干啥了？
0: 最开始刚来的时候呢。在一个搏击俱乐部里头当教练，
1: 这你知道？
0: 我初中一毕业不就奔了武校了吗？天天挨打，没法干。这后来呢，给几个大款当保镖，更是挨打，挥剑干不了，不干了。
1: 那后来呢？
0: 后来，到现在就跟几个朋友干房地产。
1: 给老毛子盖房子，
0: 谈好了，还没干呢。
1: 那不老挣钱了？那你还愁啥呀？
0: 兄弟，不瞒你说啊，我妈得癌症了。
1: 啥？
0: 不过大夫说呢，不是晚期。只要肯花钱，还有的救。
1: 哦，有的救就好，有的救就好。
0: 不过得花一大笔钱。
1: 啊，不早了，要不咱睡吧？
0: 睡吧。
1: 那我先睡了。

0: 室友。
1: 啊？
0: 睡了。
1: 啊，快了。
0: 哎，兄弟，我不瞒你说，你跟那个小红，你们最近还没法结婚吧？我的那几个房地产项目啊，这个只要一动土啊，一破土，俩月之内，差不多这个资金就陆陆续续七七八八就回笼了。哎，问题是，你知道咱妈这个病她不能等。兄弟。不该跟你说这些。

0: 灿森，我这卡里有80000，你先拿给老太太用吧。
1: 你干嘛呀？不争不争，这都是你血汗钱。
0: 你听我说，昨晚上我想了一宿，记得小时候我长得瘦，每次去你家的时候，老太太有啥好吃的也都给我留一份。现在老人家生病了，我不能当作不知道，不是？你拿着，
1: 兄弟，真没想到你还记着老太太的好。让我说啥好？那我去替咱妈收着吧。
0: 你记得还我，这是我辛辛苦苦好几年才攒下的。
1: 还，指定还，为了小红，知道，知道。来，喝奶。

0: 哎，那卡的密码你记好了？
1: 记好了。哎，你说那个李金元他住哪儿啊？
0: 你问这干啥？
1: 房子不盖好了吗？装修啊，找他谈生意，大生意啊。
0: 哎，那你要谈成了，别忘了给我分成啊。

豆芽，我石勇。哎，那挺好。那个，我跟你打听个事儿，胡灿森他妈是不是得了癌症啊？就我们的中学同学，中学、小学，然后都跟我一桌的。对对对对。啥？他妈早死了？

0: 胡灿灿，胡灿灿，开门！胡灿灿，胡灿灿，你开门！胡灿灿，你开门！胡灿灿，你在家你不开门，
1: 藏什么？我还以为鲨鱼棒呢。
0: 李继仁死了，
2: 死就死了呗，该死。
0: 他是你杀的？
2: 然后我说你怎么知道他是我杀的？你不是被他解雇了吗？
0: 警察找我了。
2: 你跟警察说啥了？
0: 这不李继仁的包吗？他真是你杀的？
2: 你喊什么？

0: 我告诉你啊，咱哥俩现在是一条绳上拴的蚂蚱，别忘了，是你透露消息给我，我要是折进去了，你跑不了。
1: 我跟你说啥了我？
0: 你说他李金元啊，有钱有美金，可就是不肯给你，这话是不是你说的？
1: 我是说过，可我也没让你杀他呀。
0: 警察不信这个。哎，咱哥俩不还商量过三七分成吗？
1: 这就是你说那个大生意
0: 啊！
1: 完了，完了，完了！
0: 行了！他李金元给过你一分钱没有？我现在宰了他，那是帮你复仇。
1: 胡太森，你疯了！
0: 这世界早就他妈全都疯了，你不疯啊？你不疯，你憋着梦里头要娶人家小红。
1: 那你是得手了？这包里有多少钱啊？

0: 我他妈听了你给这狗屁消息宰了仨人，连个钱的毛我都没见着，那儿压根儿就他妈没钱，就他妈只有这么个玩意儿。
1: 吴太岁，我也不要啥分成了，你就把我那8万块钱还我行吗？
0: 是不是说过俩月之后啊？到点了吗？我肯定还你。
1: 你不是人！你妈，你妈早就死了，你那是骗我。
2: 是，我是骗你，我没辙了，我没办法，我不是人，你是。
0: 钱我肯定还你。
1: 你干啥去？
2: 撒手。
1: 你先把钱还我，
2: 撒不撒手？
1: 不管。吴太岁，你就行行好，你把钱给我吧。
0: 他妈，我他妈说了，我现在没钱。哎，再说我把那8万块钱给你管用吗？你要娶小红，不他妈还差7万吗？
1: 吴太子，你就把钱还我吧。
2: 哎，那保险柜里头啊，就这把刀。

0: 我觉得多少能值点银子。你要是要，你拿走，别再来找我了。
1: 就这把破刀，他能值八万？

0: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三亚麻酸。
1: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头皮要呼吸，就用新晶莹。新晶莹72小时头皮畅呼吸。
4: 三鱼钙胃平片，兽心反酸嚼上几片，天津利生制药。

0: 不是，你干嘛呢？
1: 钱呢？我的钱呢？
0: 什么钱？什么钱啊？我现在一分钱都没有了，我告诉你，我但凡有一分，我能让人发生这德行吊起来打。
1: 刚才我都看见了，那几个黑帮走的时候还在那数钱呢。你没有
0: 钱享福吗？你是
1: 你信不信我捅死你？
0: 来冲这儿来，快快点，快捅死，快点，快快快，来来来，快点，瞄准了捅，瞄准了捅，瞄准了捅，是有，你今儿不把我捅死，你他妈就是我养的。好，来使劲。
1: 胡三三，你就把钱还给我不行吗？那是我和小红结婚用的。
0: 花痴，疯子。我呀、啊，我撞到你之后啊，我就他妈倒了大霉了。石勇，石勇，
1: 就钱，你给我钱，你给我钱，钱，你给我钱。我的钱，钱！
2: 师傅。

0: 啊，凌霄，给李金元老婆打电话了吗？打了。他妻子关咏梅说，这一年以来，李金元公司的生意一直都不好，他准备让公司破产了。破产了？这么说就对了。现在李金元放着生意不做，要去抢劫，他肯定是想通过这把刀孤注一掷，咸鱼翻身。
1: 所以啊，这个杀手就直接奔着刀来的。他肯定知道这把刀的价值。师傅，我打听了，这把刀在日本就相当于越王剑在我们中国。在黑市上，有人直接愿意出50万美金收这把刀。
0: 怪不得呢。
1: 50万美金啊，足以让人疯狂。

0: 可算抓住他了。老聂神来，他推测嫌疑人有可能会到案发现场，这招可真准。萨斯，拿着枪，咱们走一趟。
1: 好，
0: 走。
2: 走。
1: 急什么？
0: 抓人呢。
1: 等事情弄清楚了再下结论也不迟。

这是嫌疑人家中发现的，通过鉴定，兽皮上的毛与离靖远别墅发现的兽毛完全吻合，这就是犯罪嫌疑人。

0: 警察先生，警察先生，你能听懂中文吗？
1: 你好，
0: 我签证到期了，你把我抓走吧。
1: 你们中国代表团就要来了，不要在这里丢你们中国人的脸。
0: 警察先生，我的签证真的到期了，你就把我抓走吧，我不想在这待了，你就把我抓走吧。
1: 快点离开，不然我让你吃苦头。
2: 我的内线穿了消息，近期日本黑帮头目山口健三郎回来赴拉吉瓦斯托克跟少羽坂的头子康斯坦钦见面，听说在黑市上悬赏卖那把擂钗的人就是他。
3: 那把擂钗快出现了，
4: 难道这也是你的朝鲜的大脑看到的吗？
3: 不，不管谁拿到那把刀，最后都得卖给山口才能拿到钱。

0: 谢谢。
1: 记住了，在这儿不是你个人的问题，是国家形象的问题啊。
0: 其实我就是想把警察招来，好给我遣送回去。

0: 来，石勇，路上吃的。
1: 谢谢。
0: 客气啥？
1: 哦，对了，
0: 你要干嘛？
1: 我没啥值钱的东西，我这有把刀，你留着，做个念想。
0: 别，石勇，心意我领了，我谢谢你啊。但我们警察呀，不能随便收别人东西的。
1: 我没别的意思，一来呢，留个念想；二来呢，你看你们做警察的这么危险，这个东西放在家里，它辟邪不是？
0: 赶紧收起来。
1: 我拿给你。
0: 算了，赶紧收起来吧啊，真不需要。哎，时间差不多了，快过去吧。别客气了，一路顺风。
1: 再见。
0: 喂，西大嫂。啊？火车站。好，我明白。

Pamay kim niya? Pamay kim niya?

0: 哎，老师，你是赢我钱那个吧？对，没错，就是你。把你害死我了，你！怎么着，你们也找这宝刀啊？
1: 你知道他在哪里吗？
0: 啊，你出多少钱吧？

0: 外面那么多尸体，就为了这把刀，真的是疯了。
1: 的确是疯了。
0: 寇现在不在意别的，我在意的是这把刀现在到底在哪里。

0: 我说，你们老大在我这儿，
1: 他让你把钱送来。
2: 我没说，是我。
1: 你们要再不送钱来，

0: 啥？又没人跟你抢。我跟你说啊，虽然你骗了我，但是看在你娘的份上，我就不跟你计较了。
1: 到了，
2: 卖了。
1: 哪有啊？卖多少钱啊？
0: 这顿饭钱。
2: 你吃的就是啊。

0: 可惜啊，师姐和刘队看不到了。
1: 是啊，他们还有更重要的工作要做。
2: 谢谢啊，谢谢。哦，是他，
3: 好，谢谢，
2: 是他。
3: 谢谢。

0: 叶警官，咋这么巧呢？我和小红马上就要结婚了，你一定来啊！哦，池塘，池塘，
1: 石勇，你因涉嫌倒卖国家文物被捕了，带走。
0: 啥？

0: 稻香村，源自苏州，始创1773。
1: 三鱼钙胃平片，收心反酸，嚼上几片，天津立生制药。
2: 我是这片土地，5000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3: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李嘉欣，非常高兴能够做客光影星播客，也很开心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我是消失的痕迹中严谨理性的谷雨，是风雨潮中坚韧果敢的龙海山，是孤星计划中满腔热血信仰坚定的周文素，也是藏海传中侠义果敢的陆焉。不同角色的悲欢离合丰富了我的阅历，也打磨了我的演技。和一个个鲜活的人物相遇别离之后，我越发的明白表演的意义，不只是复刻剧本里的一言一行，更是俯身走进角色的生活，共情他们的困境与坚守，脆弱与勇敢。未来我依旧愿意跳出舒适区，继续奔赴各式各样的角色，用作品回馈一路陪伴我的观众朋友们。
2: 德军的一座战俘营，
3: 8月15号在巴黎哥伦布体育场，由德国国家队对被占领地区的战俘连队，
2: 一场隐藏着巨大阴谋的球赛。
4: 这场比赛只是德国人的一次宣传活动，但对于我们来说却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我们要你和抵抗力量接头。
5: 为什么找我？也许一切都早已在法国人的意料之中了。这场见鬼的比赛会要了我的命。
6: 德国人在哥伦布体育场部署有兵力，不过我知道巴黎地下排污管道正好在体育场的地基下面。
2: 球场、战场，孰胜孰败？
7: 离上半场结束
8: 还不到一分钟，这样激烈的场面好像让我们回到了世界杯。
9: 嘿，瓦通了，瓦通了！
10: 我不走，我们回去吧，我们能赢。
11: 你们想回去踢下半场？
12: 快走，我们只有几分钟时间，
11: 但是我们能赢的。
2: 希尔维斯特史泰龙领衔主演，球王贝利友情客串。
0: 7月18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胜利大逃亡》。
1: 我喜欢在电影频道《经典之夜》重温往日光影，跟着老电影穿梭不同年代，回望旧日的市井风貌和时代情怀。不同于层出不穷的新作品，历经岁月沉淀的经典影片自带时光厚度，每一个镜头每一句台词都经过时间打磨，没有花哨的特效堆砌，全靠扎实的故事与鲜活的人物打动人心，喜怒哀乐都朴实真切。今天愿大家借着这场光影盛会邂逅佳作，在经典里收获感动。
13: 日军进村扫荡，

0: 人心惶惶，都进山了。
1: 这地雷太少了，
2: 往后啊再发给你们一些。
0: 打仗这个事儿啊，还得有智谋。
3: 村民奋起反击，
0: 哪来的雷呀、啊？炸一个少一个，那不是长远之计呀、啊！
2: 我们自己造地雷。
3: 村民失计，巧用地雷除日寇。
4: 鬼子要把人带走，打吧。
3: 自给自足，
0: 不能打，咱们应该将计就计。
3: 誓与日寇抗战到底。
5: 有地雷，
2: 只要咱们坚持斗争，就一定能够保住家乡，把敌人赶出去。
6: 地雷的秘密我探听出来，不见鬼子不挂弦。
5: 难得，
6: 哎，不见皇军不挂弦。
3: 7月19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地雷战》。
7: 我经常会在空闲时看电影，我们可以跟着荧幕中的人物历经喜怒哀乐，体会不同的温暖与快乐，也可以在影片的故事中缓解自己积压已久的情绪。很多纠结许久的心结，看完一部影片或许就会豁然开朗了。这部经典影片值得一看。
8: 刘白猿，
3: 混沌末世，独步武林，
9: 射箭之道不是重与不重，是神色不变。
10: 我是刘白猿，武行以外的事我不管。
11: 主持公道凭的是气势，
12: 主持公道就是得罪所有人。
3: 风雨江湖，情局难料。
13: 别那么看着我，
8: 他的桃花庵那可叫个艳名。
11: 我一直以为是你压住了我的气势，没想到是他。
10: 箭一射出便不能回，但人可以。
3: 剑指人心，侠客传奇。
8: 你是想把那个女人带走？
10: 我是武行人，不是江湖人。
12: 乱世里哪有一流人。
3: 7月17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动作90分剧场为您播出《剑士柳白猿》。
14: 生命需要充电，
15: 生活需要节电，
16: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17: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16: 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15: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18: 关心博客，共一心主张。
19: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齐溪，非常高兴能够带着我最新的电影作品《魔方小姐》做客光影新播客。此次我在片中饰演赵艳红的儿媳曼婷，作为家人，我就是赵艳红追梦路上的坚强后盾。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们这部作品，和《魔方小姐》一起打破年龄枷锁，大步向前走。

0: 王正鹏越狱了，
1: 我们必须尽快抓住他。
2: 王正鹏是谁啊？
3: 回去告诉你老大，以后想走私枪支，来找我一凡。
1: 大哥，你到底想要干什么呀？
3: 一定有个原因。

0: 持枪强奸了一个来回兑换点，
1: 来回兑换点，
0: 他要跑，
2: 带特别行动队去俄罗斯。
3: 他听陈阿信说过你的名字。

0: 一凡，他会对你下手。
1: 你还是先回去吧。
2: 他一定还会再来找我的，我等着他。
3: 他结识了认识，要求要见你。
4: 姚雷兄进来。

0: 了，慢慢的收拾。
1: 哎呀，弄不明白。
2: A 局，恭喜恭喜啊！好好让我沾沾您的福气。
3: 滚蛋滚蛋滚蛋！
0: 那我开涮是吧？
4: 没什么事儿，我们先走了。
2: 走了，A 局。
0: 那个，舒雅，你先留一下。
4: 什么事儿？
0: 这是你的请调报告。
4: 怎么在你这儿？
0: 谢局长给我的。我呢，希望你把它收回去。
4: 既然谢局长到你这儿，我希望你能批准。雷副局长，
0: 叫我雷霄，跟以前一样。我们之间有这么生分吗？
3: 雷副局长，雷副局长，
0: 为什么呀？
4: 报告里已经写得很清楚了，警校希望我回去做教官，我自己也想去。
0: 你少跟我打这官腔，我要你此时此刻当着我的面告诉我，为什么，为什么要离开刑警队？
4: 我累了。
0: 你累了，我可以随时批你休假。休息。
4: 我要的不是这个。
0: 那你要什么？啊？
4: 娜塔莎有孩子了，你也有孩子了，连叶聪都快结婚了。可我呢？
0: 我还想找你谈来着。你确实该考虑一下个人问题了。
4: 这是我的私事儿。
0: 嗯，有些问题确实不太好谈。

0: 我觉得你不太适合。不过不管怎么说呢，这么多年战友过来，出生入死的，我希望你能幸福。
1: 要是没什么其他事儿，我先走了。
0: 你这报告我不批啊！
1: 我会继续申请的。
0: 你别闹了，行不行？老聂留在派出所不肯回来，你这又闹着要走，你让我这腹肌怎么当？

让开！快让开！怎么回事？快叫医生！哎。

0: 坚持住啊！你们俩把他按住，马上就到了。
1: 什么？王正鹏越狱了？
2: 对，这个王正鹏有多危险，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必须尽快抓住他。
3: 王正鹏是谁啊？
1: 他是我们以前的一个罪犯，你也可能听说过，恐怖的疑犯。
2: 叶聪，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们去办。
4: 是。
1: 嗯。
2: 走。舒雅。你把这个拿回去。

0: 大哥，吃饭吧。外面怎么样了？到处在通缉，就连楼底下都贴了通缉令。
1: 阿西，连累你了。
0: 说什么呢？当初在俄罗斯，不是大哥救了我一命，我阿西的命早就扔在外面了。我不管别人怎么说，我阿西只认一个理。

0: 知恩图报。
1: 说得好，坐。哎，我的那些兄弟在我被抓之后都出来做警察的证人，就连我那亲哥哥也帮着警察害我。没想到当时只是随手帮了你一下，你却还记得。谢谢你，阿喜。
0: 不要这么说。以后你有什么打算吗？
1: 我还有些事没有办完，等办完了我就走。放心，无论如何我都不会连累兄弟。
0: 大哥，说这话就跟阿喜见外了。阿喜什么都不会，也不知道你想干什么。只是我觉得你得想办法走，在这里住的时间长了怕有人怀疑。
1: 我让你办的事怎么样了？
0: 都在这儿了。随哥的几个走私集团的资料都在这儿。
1: 好。
0: 大哥，你到底想要干什么呀？

0: 留下个你的名号，
1: 回去告诉你老大，这支枪算我借的。以后想走私枪支，来找我一凡。

0: 哎，大哥，
1: 来给我称点橘子。
0: 哎，好。

0: 还好雷队没有什么生命危险，师姐，一定是那个叫王正鹏的干的。我要抓住他，我一定要抓住他。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赶紧把他找出来。故意躲着我是吧？啊？照片上这个人见过没有？
1: 你们干嘛？
2: 照片上这人见过吗？
1: 没见过。

0: 谢谢啊，老聂啊，老伙计，你可算来了。
1: 这家店除了正常营业之外，

0: 还经营外币兑换，主要是卢布兑换。劫匪的身份经过电脑确认，应该是王正鹏，他现在还在绥河。但是问题的关键是啊，我们通过这么缜密的大搜捕，他还能藏在哪儿呢？老聂啊，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1: 刚才听你们介绍过了，对全市的地下势力进行了全面的清查，但是还是没有找到王正鹏的踪迹。我想啊，咱们得换个思路。嗯，
0: 换个思路。
1: 对，您看，那王正鹏能够躲在我们的眼皮底下。 一定有个人在掩护他。如果我是王正鹏，一定不会轻易和地下势力打交道。他犯下这么大的案子，他知道我们无论如何不会放过他。这地下势力虽然存在在社会的阴暗角落，但也有他的秩序。所以啊，那些看似正常的。
0: 不跟地下势力打交道的人，
1: 更不引人注目。嗯，有道理。他越狱之后，我调查了一下他哥哥王正志，这些年他都在俄罗斯做生意，不在国内。不仅仅是王正志，当年他入狱，他的那帮兄弟，有的被判了刑，有的成了我们的证人。
0: 这些都是最了解他的人，也许啊，会给我们提供线索。老聂啊，你的意思是说，从他身边与犯罪团伙没有联系的人入手？对。我们调查了一下监狱记录。
2: 发现曾经有个瘸子探望过王正鹏，他的名字叫陈阿西。但是这个人并不在当年的一犯案中，之后也没有再探望过王正鹏。我们审讯了一个当年在一犯案中刑满释放人员的时候，他说他好像记得有那么一个人，当年在俄罗斯被劫，腿被打折了，是王正鹏救了他，因为是同乡。后来这个人回到了国内，开了一家杂货铺。我让叶聪去调查了一下这个人的个人行踪。 发现他每天都会去一个地方。我怀疑，王正鹏有可能藏在那儿。

0: 没事吧？我没事，没有人跟着你吧？大哥，你放心，我接到你电话，就从隔壁后门出来了，没有人知道。你放心，我阿西不会出卖你的。我相信你，要不然我也不会来找你。都是我的错，一定是警察盯上我了，是我连累了你，我要走了。
1: 你跟不跟我走？警察是不会放过你的。好，大哥，我跟你走。还没找到王正鹏吗？上次差点抓到他。 之后，他持枪抢劫了一个外汇兑换点，就再没有踪迹了。
2: 外汇兑换点，
1: 很明显，他要跑，跑去哪儿？肯定是他最熟悉的地方，俄罗斯。对，俄罗斯。从正规的渠道，他是跑不出去的，所以，他只有。 通过某个渠道偷渡出去，我想啊，他一定去了俄罗斯了。可俄罗斯那么大，我们又不知道他的去向，大海捞针啊。

来，叶聪，你把上个月那起 ATM 机持枪抢劫案的监控录像调出来，给我看一下。好。 将劫匪的面部进行对比。

0: 珠宝店的事是我们干的，取款机的事也是我们干的。
1: 这枪哪儿来的？
0: 我们打听到最近有人大量往绥河走私枪，我们托人联系让他们买了3把手枪。就是这3把枪？
1: 是。谁卖给你们的？
0: 是一个俄罗斯人。
1: 叫什么？
0: 我不知道，谁也不会去问对方的身份。
2: 李总，根据他的描述，画出那个俄罗斯人长什么样子？进。
3: 我们调查了目前在绥河所有的俄罗斯人，没有发现嫌疑人，他可能已经离开了。
1: 根据我们的调查，这个俄罗斯人在半年前就开始向我市走私枪支，量很大，而且大部分已经流入内地了。
4: 大部分枪支流入我们境内，这会对我们的社会治安造成极大的破坏。舒雅，
5: 我立刻请示上级，
6: 带特别行动队去俄罗斯。

0: 娜塔莎，你好，
1: 苏雅，娜塔莎，你好，叶聪，你好，眼镜广，我没想到你也会来的。
2: 再有一个月，我就要退休了，这次带俄罗斯，也许是最后一次跟你们合作。
1: 唉，雷肖当副局长了，斯塔斯也不干警察了，坐老板了，你也要走了，时间过得太快了。
3: 哎，对了，斯塔斯现在怎么样了？
1: 他还是老样子，请说他生意做得不错。
3: 我也听说你们还觊觎合作呢。
1: 是的，虽然他被黑帮陷害，走不了警察了，但是他还是个好警察。我们有事，他就愿意帮忙。我们进去吧。
4: 好的。
1: 先坐吧。
4: 哎，好。还是老样子啊。
1: 根据你们给我的资料，我对枪支是枪，冷情况进行了调查，在俄罗斯个人之前是必须要有制枪证的，但是还是有人在黑市可以买到枪，很遗憾没有得到线索。
4: 一点线索也没有啊。
1: 我们的工作并不是白做。根据你们撞过来的画像，我们找到了一个嫌疑人。
4: 他叫克斯罗夫·谢尔盖，是一名货车司机，经常会出入边境。

0: 我们调查他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事儿。他曾经是谢刘瓦的手下。
1: 谢刘瓦，这个名字永远也忘不了啊。
0: 10年前，谢刘瓦是乌苏利斯克黑帮老大，后来被伊万杀了。伊万的案子就是你们帮的。
2: 我想起来了。
0: 谢刘瓦死后，希尔盖坐了1年牢，出来以后买了一辆货车，跑起了运输，很可能他。 借此暗中走私前职。
1: 那他是？我们现在可以逮捕他吗？恐怕不行，你们没有给我有力的证据，我无法逮捕他。等吧，他一定会行动的，到时候咱们人赃并获。
2: 嗯。

0: 待会儿送过名字仔细的啊，别出岔子。
1: 好。
2: 有什么发现没有？
3: 跟了好几天，根本没发现这谢尔盖有什么可疑的行为。
4: 咱们这到底要等到什么时候去啊？
5: 对了，
3: 我今天看见王正治了。
2: 哦，王正治啊？
3: 嗯。
2: 好多年没见他了，他现在怎么样？
3: 他开了一家店，现在在做生意，感觉还不错。
4: 这人又是谁啊？
3: 一个老朋友了，当年多亏了他，才抓住的王正鹏。
2: 他还救过我和雷潇的命啊。
4: 嗯。王正治、王正鹏，这俩人应该是兄弟吧？
3: 对，他们是亲兄弟。
4: 哦，想起来了，当初这个王正鹏越狱的时候，局里好像派人调查过这个叫王正治的，我有印象。
2: 他们兄弟两个见过面没有？
3: 这个倒没发现，不过聂队，咱们要不要见他一面？
2: 哎，算了，他也挺不容易的，就让他安安静静的过日子吧。
3: 嗯，也对。

0: 我问过守墓人，这个人每年的这一天都来这里扫墓。大哥，你认识他吗？
1: 不认识。

0: 怎么回事？他送拿货的时候被警察截住了。他说，其中有中国警察。
1: 中国警察？
0: 是的。
1: 查一下那个雷肖来了没有？
0: 明白。
1: 走，去弗拉迪沃斯托克。

0: 看来，这个谢尔盖早就知道我们盯上他了。他这趟车根本就无知去中国的，明明是送货到乌苏里斯克，他是在故意耍我们的。
1: 我已经向局里汇报了，雷翔马上来。
0: 雷局要过来吗？
1: 对，他还是不放心，决定亲自办这案子。
0: 真丢人呢、啊。

0: 坐。哎，怎么样了？
1: 那个雷肖来了 Vladivostok。
0: 好，很好，太好了。
1: 大哥，你说怎么办？
0: 当然是以文报恩，有仇报。

0: 这块不行。这是我在那个酒吧拍到的。
1: 陈阿西，
2: 肯定是他，
0: 就是他，找到了陈阿西，就能找到王正鹏。

0: 不就是给嫂子上坟的那个人吗？
1: 他是我哥。你都猜到了。
0: 我听说了一些。听说是他出卖了你，嫂子才会。
1: 你说我应不应该恨他？小的时候我们感情很好，有一回我和人家打架，把人家鼻子打出了血，那小子叫他哥哥把我打了一顿，他哥比我哥大几岁，我哥打不过他，就带着我又把那小子打了一顿，还扬言如果我再受欺负，他见一次打一次。那小子的哥哥没有办法了，跑过来和我们讲和，他不再打我，我们也不能再打他弟弟了。走吧。
0: 不去见见他？
1: 有什么好见的，我早就知道他来这里了，我不想见他，我和他是两个世界的人。

1: 雷警官，这么巧，在这儿都能遇见你。我是专程过来找你的，有些事儿想向你打听一下。
0: 来，我们坐下说。
1: 谢谢啊。
0: 什么事儿？说吧。
1: 你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也有十几年了吧？
0: 嗯。
1: 那在这儿的中国人？

0: 你是不是都认识？你看啊，我跟你打听个人，这个男的，你认识吗？这个人我好像还真见过，
1: 在哪儿见过？对，是他，他走路是不是有点瘸？
0: 没错，这个人姓陈，叫陈阿西，他就是个瘸子，你还知道什么？
1: 我是在索普琴科金属制品厂见过的。索普琴科金属制品厂，索普琴科金属制品厂怎么听上去这么耳熟呢？索普琴，你帮我大忙了，谢谢你啊！我先不跟你多说了，好吗？你好，
2: 快去查一下。
3: 哎，黑驹，我来了，
2: 要忙你们的。
1: 那他啥？啊？最近是不是有中国人的遗体移交给中国？哎，你怎么知道？前几天有一个游客游泳的时候，新藏密佛陀寺外，按照惯例，这几天应该移交中国。王正志在一个金属制品厂里见过陈阿西，而陈阿西与谢尔盖偷偷见面，我觉着这两者之间肯定有联系。 以前中国人死亡，是不是都由你们内务局负责制定一个铁棺材，然后再移交给我们？是，现在也是。你看一下，是不是这家索普琴科金属制品厂制作的铁棺材？我问问。Алло, Вань.
4: Вань, слушай, скажи, пожалуйста, мы гробы делали на какой фабрике? Металлургическая фабрика Сапутинка. Ага. А, спасибо. Мецо, на этой фабрике называется Сапутинка Динсо-Джипинча.
1: Я не хочу, чтобы это было правдой. Это унижение. Этот Чен Аси не ходит в другие места. Он ходит в эту динсо-джипинчу. Он что? 他去给自己制定铁拐杖吗？我怀疑，他们就在咱们眼皮子底下耍花招呢。嗯。

0: 去。
1: 娜塔莎来电话了，谢尔盖松口了，他承认自己走私枪支的事儿。他利用到绥河的机会，到殡仪馆与谢忠良接头，取走枪支，然后再经过他手卖到黑市，他再把钱带回俄罗斯，交给陈阿喜。他并不知道王正鹏，但是，他听陈阿喜说过一个名字，一凡。
2: 果然是王正鹏。
1: 可问题是，谢尔盖不知道陈阿希住在什么地方，因为他们每次见面都约在公共场合。这个王正鹏自从到了俄罗斯之后，就干起了走私枪支的事儿。走私枪支利润很高，这令他很快积起了一笔财富，还可以通过走私扰乱绥河的治安。我总觉得他是在复仇。
2: 我能抓他一次，我就能抓他第二次。他不是想报仇吗？好，他不敢来绥河，我去俄罗斯。
3: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4: 呼吸就用新金阳，新金阳72小时头皮畅呼吸。
5: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6: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液，
7: 灰指甲不用拔，甲泰康盐酸阿莫罗芬茶剂专治灰指甲。
8: 精彩的人生，怎能被颈椎病阻挡出发的力量？幸福的家庭不能被腰肌劳损压垮脊梁，安稳的晚年生活不该被糖尿病、高血压破坏。喜来健牌 CGM V5 多功能温热理疗床，五大原理，八大专利，远红外线、热灸、脊柱扫描、按摩、指压、九球振动理疗头双管齐下，穴位理疗，缓解不适，17种按摩模式，9档按摩强度调节，辅助治疗12种常见疾病，在家就能辅助治疗，随时随地健康管理。在家躺一会儿，喜来健。
3: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继续收看。

0: 阿西，谢尔盖肯定被抓了，你先到乌斯里斯克避避风头。
1: 大哥，我不走。
0: 走，马上走，你特征太明显，很容易暴露身份。雷肖既然来了，我就不能让他活着离开俄罗斯。
1: 大哥，我不走，我留下来帮你。
0: 你腿脚不方便，怎么帮我？这件事我一个人就行了。
1: 我真没有。
0: 如果我死了，去找我哥，让他把我和伊丽莎葬在一起。
2: 该死，这么好的机会居然又让他给跑了。我要是手里有枪的话，他绝对跑不了。
3: 这不是废话吗？
4: 你现在都副大队长了，说话办事怎么还那么毛毛躁躁的？他既然现身了，肯定就跑不了。
3: 我就是担心他会对你下手，他是有枪的。
5: 是啊，只有千日做贼，哪有千日防贼的。依我看，你还是先回去吧。
2: 对，
5: 这儿就交给我们了。
4: 不可能，不把这个伊凡抓到了，我绝对不会回去的。做我们这行的哪能没有危险呢？没事儿。
2: 王正鹏，小心！

0: 冬季，
1: 布拉基瓦斯托克交通监控本来就是不多，找不到也很正常。
2: 那他们有没有人安装私人监控？
1: 有，这是他们的权利。
2: 能不能进入他们的监控网络呢？
1: 只要他们同意才行，他们不同意我们不能直接去看。
2: 怎么，风可以进，雨可以进，国王不能进的？
1: 就是。
2: 哎，这样，那塔莎，我有个请求，希望你能够批准一下。
1: 什么请求？
3: 能不能把弗拉迪沃斯托克的私人监控资料给我一份？我想联系一下他们的主人，我想他们应该愿意帮助我们警察的。
4: 你真的会去跟他们商量吗？
3: 当然，我相信啊，他们都是一些热心的公民的。
4: 好吧，我把资料给你，我希望你很正确的使用这些资料。
2: 没问题。
5: 那塔莎，在希尔盖的手机里有没有发现陈阿西的电话号码？你看这个号码。
4: 这个没用的，希尔盖一被捕，这个电话就打不动的。
5: 我的意思是说呀，去查一下，看看这个电话号码都跟哪些人联系过。你们的通讯管理部门应该有记录的，去看一下，只要能知道他跟谁联系过，那些人中肯定有人知道他藏在哪里。怎么样？
4: 好的，我试试。
2: 老聂
6: 啊，小叶，干嘛呢？
2: 看监控呢。
6: 哎，这不是弗拉迪沃斯托克的监控吗？
2: 看出来了。
6: 你怎么弄的？
2: 我想看就看了。
6: 这可不对吧？这违反规定啊！
2: 放心吧，老聂，我没那么傻。我和娜塔莎说过了，他向局长请示过以后，我才顺利的进入了他们的内务局网络。
6: 哦，这还行。有什么发现没有？
2: 目前还没有。
7: 王正鹏开始复仇了。
8: 他差一点就得手了。
7: 那你还要继续待在这儿吗？
8: 他一天不杀了我，他是不会甘心的。有这样一条毒蛇，每天在暗中盯着我，我睡觉都睡不踏实。
7: 你既然知道这儿危险，那你为什么还要待在这儿？你是在逞英雄吗？你这是不负责任。你不但对自己不负责任，对我们也不负责任。
8: 对不起，作为一个男人，有些事情不能逃避，必须面对。喂，哎，娜塔莎，你说。好，我知道了。好。
7: 什么事儿啊？
8: 娜塔莎说，她的一个内线在乌苏里斯克看到了陈阿西。
7: 乌苏里斯克，当年伊凡邦不就是在那儿吗？
8: 走，我们现在就去乌苏里斯克。
2: 等等我，等会儿。
6: 哎，李总，你就别去了，在家好好鼓动你那电脑，说不定能找到什么线索。
2: 电脑？什么电脑？
6: 哎，我也不懂，回头啊，让叶聪给你解释吧。
2: 我回去了。
9: 所以啊，我们的行动马上请示俄罗斯警方。

0: 我们就不能把他送回去吗？
1: 没想到这个陈爱希居然宁死也不肯投降，
2: 他并没有跟王正鹏在一起。那他到底在哪儿啊？也许是我们想错了。他既然这么想复仇，雷霄在哪儿，他就应该会去哪儿。

0: 我是叶聪，什么？你已经找到那辆本田车了，太好了，盯住他，你马上联系斯塔斯。
1: 这么着急，教官吗？
2: 我找到伊凡了，上车再说，走。

0: Stas， 这太危险了，你还留在外面吧。
1: 我有枪啊。
0: 你现在已经不是警察了，没必要这样啊。
1: 得了吧，你把我骗来就别加客气。我还要吃枪证，到时叶警官，你没有武器，还是你在这里待着。
0: 我有这个的。

0: 往下发散，
1: 抓我吗？
0: 野渡。

0: 王正鹏就是冲着这把枪来的。
1: 一彤，不行了，捏腿，
2: 别动。
1: 雷局，师姐，能见到你们真好。
3: 醒了就好。
1: 斯塔斯，他怎么样了？
3: 他还没醒，医生说他失血过多，但是还好，子弹没击中他的心脏，他不会有事的，你放心吧。
1: 那就好。对了，林雪，我发现了王正鹏的藏身之处。
3: 在哪儿？

0: Уходим.
1: 正好他就在弗拉迪乌斯托克，还打伤了叶警官。对，所以我希望你跟我说实话。我问你，你真的没见过他吗？自从他进了监狱之后，这10年来我每次去看他，他都不肯见我。我送去的东西，他也不肯要。我已经10年没见过他了。
2: 他就没来找过您？没有，他一定很恨我。当年的事儿，是我对不起他。当年那只是一个误会。
1: 这10年来，我总是做梦梦见他满脸是血的跟我说，
2: 他没有我这个哥哥。所以你后悔了是吗？
1: 我不知道，但是我明白，他做错了事，就应该承担责任。可他毕竟是我的弟弟。我问你，如果他来找你了，你会怎么做？抱歉，我可能没办法再帮你们了。 也许，他也不会再见我了。

0: 你来干什么？杀我！我不能吗？你把我送进监狱，又害死伊丽莎。就算我杀死你，也是你活该。
1: 你开枪！
0: 别以为我不敢！
1: 你开呀，王正志！
0: 这么多年，你就没有一点后悔吗？伊丽莎死的时候。

0: 坏了我的孩子，是你的亲侄子，是我们王家的骨肉。
1: 对不起伊丽莎，
0: 这话有意思吗？是你害死伊丽莎的。
1: 不，是你。
0: 要不是你干的那些缺德事儿，伊丽莎她就不会死。是，我是王八蛋，我是坏人，可我爱她，我从来就没有对不起她。你呢？你是好人，你大公无私。
1: 你对得起你的良心吗？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意义？怎么说这些没有意义？那你想说什么？啊？我能坐下吗？我听说。 你还要杀雷警官，还差点杀了两名警察。郑萌啊，我不想再说谁对谁错。既然出来了，就好好过日子吧。
0: 呸！真是高尚的面孔，你不替我想想伊丽莎是怎么死的，却问我这些屁话，怎么？ 真以为自己是大义灭亲的英雄吗？
1: 你到底想怎么样？
0: 难道伊丽莎希望看到你这样走上绝路？不要跟我提伊丽莎，你不配，是你害死她的。我知道，今天下午那姓雷的找过你，来，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再把我送进监狱。拿枪呢？

王正直，我警告你，如果你再为警察做事，别怪我心狠。我们兄弟从今以后恩断义绝。

0: 这么说，王正之不会再帮我们了。
1: 这些年来，他心里过得很苦。
2: 好不容易有的线索，现在全都断了。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
1: 他一定还会再来找我的，我等着他。

сколько тебе лет?

0: 是他，我是拿他是少校，一凡，你到底想干什么？
1: 雷霄来了没？我再给你们5分钟时间，如果他还不到，我就杀一个人质。我是雷霄，王正鹏，你想怎么样？
2: 雷警官，我只是想和你面对面的了结一些事情。我现在什么都没有，我的妻子、孩子都死在你手上，我唯一的朋友也死在你们的手上。我们两个，只有一个能活下来。我上去。
3: 你逞什么英雄？他已经疯了，相信一个疯子说的话。我不能眼睁睁地看他伤害无辜，他要的是我。你就是死了，你以为他会放过人质？娜塔莎，你们有什么布置？
4: 狙击手已经到位了，但是他很狡猾，他一直用人质掩护自己，无法瞄准。
3: 不行，这太危险了。他随时都有可能伤害人。
5: 站住！看着他！
6: 我不能站在这儿假装这事跟我没有关系。你国宾，你别忘了，我现在是你的上级。
5: 我还是你师父。难道你让我站在这儿，眼睁睁地看着他在那儿为所欲为吗？
7: 反正你不能去，
5: 我不去，谁去？
4: 我去。
8: 让我去吧。
9: 你怎么会在这里？
8: 让我进去。
4: 我会劝他放了人质的，
8: 不行，他现在已经疯了，你上去太危险了。他是我亲弟弟，我从小看着他长大，我不相信他会朝着我开枪。
4: 可以试试。
8: 你们这是在冒险，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走上绝路。张震，小心啊！
4: 是我，你来干什么？你知不知道你现在在干什么？
8: 站住！是雷霄让你进来的吗？是我自己。你把事情搞这么大，我怎么可能不知道？
4: 如果你来劝我，你就闭嘴！我不想和你说话，你走！
8: 正鹏，你冷静点，这些人都是无辜的。无辜？那伊丽莎也是无辜的。 我的孩子还没有看到这个世界就死了，难道他不是无辜的吗？
4: 那只是意外。意外？好，这也是意外。闭嘴！住手！
8: 你有什么资格跑来教训我？你给我滚！我不想再见到你。让雷霄进来，他不是警察吗？他不是正义吗？ 放手！我给他1分钟时间，他要是不敢进来，我就开枪。

0: 王正鹏，住手！李潇，你终于来了。
1: 王正鹏，我来了。
2: 退后，都给我退后！雷笑，你给我过来。
1: 师傅，娜塔莎，退后，
2: 退后。

0: 终于见面了。
1: 伊丽莎，
0: 闭嘴，不许叫伊丽莎。
1: 这么，你看这个小女孩，她长得跟伊丽莎一模一样，你看她。
2: 哥欠你的，还给你。

0: 师父的儿子说，这件事先不要告诉师娘，师娘身体不好，怕她一下子接受不了这么大的打击。
1: 这孩子长大了。

0: 对不起，对不起，你终于回来了。儿子不孝，我再也不想让你离开我。爸爸，对不起。
1: 全体队伍向为祖国捐躯的聂国斌同志敬礼。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我是演员齐溪，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影片讲述了70岁的赵艳红在一次次复原魔方中找回人生主场，面对持续不断的质疑与压力，她没有退让，在吴有为教练的指导与家人朋友的陪伴下，她选择迎面而上，不服输不认命的故事。此次我在片中饰演赵艳红的儿媳曼婷，作为家人，我就是赵艳红追梦路上的坚强后盾，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们这部作品，和魔方小姐一起打破年龄枷锁，大步向前走。
2: 我爹那可是叱咤风云的西南猴王，
3: 这个那可是以后我们花果山上最大的腕。
4: 我猴呢？
0: 宁浩导演作品。
5: 为什么呢？
3: 这应该是一种很罕见的。
0: 跨国度 ，It's unreal。
4: 这至少8万起步。
0: 跨物种。
4: 求求了，求求。
0: 跨星球。
3: 你们这个低端文明不配存在。
0: 强强对决。
6: 你是忘了你在哪？
0: 主演：黄渤、沈腾。
6: 天哪！
3: 放我地球，最远你。
0: 7月19日周日下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疯狂的外星人》。
7: 在我看来，电影是映照社会的一面镜子。一部优秀影片不单单是用来消遣娱乐，更能够引发思考，启迪思想。电影不断拓宽我的思维边界，教会我包容差异，换位思考。它丰富了我的生命的层次，让我不只着眼于眼前的得失，也让我学会了站在不一样的角度看待问题，对待困境。光影已经成为陪伴我成长的良师益友。这部精彩影片一起来看。
8: 天外来客不断拜访，孤独的地球不再寂寞。
9: 交给我吧，我隶属于地球外星人管理监察局。
10: 请你们来是因为你们都是顶尖高手。
8: 众多精英不断加入，
10: 我们将选一个人，
9: 他能徒步追赶外星人，这种顽强是非常可贵的。
11: 我要喝点咖啡，你要吗？
9: 不用了，谢谢。你们好吗？我要切断你和所有人的联系，从此之后没有人知道你的存在。

0: 们就是黑超特警组，
1: 自行原子分离枪，
2: 这才是我想要的。
0: 不断变换的高科技让他耳晕目眩，更让他们面临从未有过的挑战。
3: 啊，我就知道这是外星人，你们是联邦特工，不想让别人知道这件事。
2: 不，没有。
4: 你的世界完蛋了。
5: 7月19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黑衣人》。
6: 我是海拉，阿斯加德军团的统治者，
0: 死亡之神。
4: 阿斯加德危在旦夕，
6: 我们的命运就是要统治一切。
0: 张狂野心，
4: 这不可能啊！你根本无法阻止他。
0: 九界劫难，命悬一线。寰宇危亡，英雄归来。
4: 我选择直接面对我的问题，而不是逃避。
7: 他是个战士。
0: 导演塔伊加·维迪提。
8: 我还以为你们见到我会很高兴。
4: 这邪恶的魔鬼。
8: 我既不是女王，也不是怪物，我是死亡之神。
4: 你必定招致雷神的怒火。
0: 克里斯·海姆斯沃斯、凯特·布兰切特、汤姆·希德勒斯顿领衔主演。7月18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雷神3：诸神黄昏》。

0: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1: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2: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3: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4: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5: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6: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1: 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醇无双。

0: 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跟我们随和，都已经发现了贾卡系统的吸食者。这个案子需要中俄合作。
1: 环境信脚带，它的毒品来源是一个叫陈松的人，陈松有一批货。
2: 三天后到弗拉迪沃斯托克。
3: 争取将这个陈松人赃并获。
4: 怎么车上全都是农夫，没发现任何的毒品？
5: 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6: 找到了有龙虎的秘密，
5: 在流浪汉监狱，荣福的地方一定有他们的人在收获发货。
7: 奥雷格已经暴露了，马上让他消失。
8: 线索断了，陈松的身后还有可能有一个大老板。
9: 天堂的光环，没有人可以拒绝。
5: 陈松最近一定会有所行动，
10: 我们就要他行动。
11: 陈松被抓住，还怕他的老板会出现吗？
12: 幕后老板是孙志华，
13: 逮捕他！停！相信我，但凡是我的敌人，都没有什么好下场。
0: 我真是万万没有想到，你是这么丧心病狂的一个人。

小姐，小姐，你听我说，是我救了你的命，把你送回来了。你折腾了我一晚上，就这么感谢我吗？

0: 大家都到齐了吧？那我们现在开始啊。来，我来介绍，这位是我们国际合作行动队的徐思成，徐警官。由于这个案子是需要中俄合作，下面由徐警官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案情。
1: 大家看到了，我们这次面对的毒品是一种新型的毒品，它的学名叫甲塔西酮，是冰毒的一种衍生品。在我们国内通俗的叫法有丧尸药、香草的天空以及光环，在国外我们管它叫预言。该毒品的主要成分为 MDPV， 是一种药性强烈的精神中枢兴奋剂，吸食以后会使人兴奋，并伴有很强烈的暴力倾向以及侵略性，吸食者吸食以后会有磨牙的迹象以及咬人的欲望，基本情况就是如此。
2: 同志们，目前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跟我们随和都已经发现了甲卡西酮的吸食者，这种毒品的危害比冰毒的危害还要大，还要可怕，我们一定要控制住，绝不允许这种毒品在社会上扩散。叶聪，
3: 走。
2: 舒雅，娜塔莎传来消息说斯塔斯在无意间发现了一个叫黄金星的贩毒者。
4: 叶聪，舒雅，上级指示我们立即组成特别行动队，
2: 你们二位尽快赶到俄罗斯，将他缉拿归案。
5: 是。
6: 哎，你们看谁来了？哦，好久不见。
7: 好久不见。
8: 好久不见啊！
9: 一定要好好休息啊！爷爷，
1: 这位没见过，
10: 徐思成，刚刚加入国际合作特别行动队。你好，
6: 嗯啊。斯塔斯，你的伤是怎么样了？
1: 我没事，多亏米兰，吸毒后神志不清，胡乱开枪，没得中要害，这是擦伤而已。
11: 那这个米兰是谁啊？
6: 米兰是黄金系的女朋友。斯塔斯教了那个米兰，才知道他的毒是从黄金星提供的。
9: 这个叫黄金星的人呢，我们必须要尽快抓捕他才行。
1: 哼，放心，他跑不了了。他很感激我救了他女朋友，说今晚有加世界黄宽邀请我参加。

0: 是我带的。哎
1: 呀，哎，我听说你这里有好东西，可以让我嗨。

0: 又见面了，
1: 看来你们两个认识啊。

0: 大司撞烂消息，程思恩有行动。我马上赶回国，你们两个协助娜塔莎。
1: 是。
0: 喂。哎，我刚接上彤彤，我们现在就往你那儿去。啊，哎，好，好，好，一会儿见啊。哎，没事儿啊，一会儿见。好嘞，哎。
2: 彤彤，那个孙志华叔叔你还记不记得？
3: 记得，上面的那个贪官买了熊的娃娃。
2: 对对，就是他。他今天晚上请我们吃饭。
3: 妈妈呢？
2: 妈妈有手术，没时间。爸爸带你去好不好？
3: 好。
2: 走。
0: 走啊！

0: 来，老董，你喝这个啊。哎，少点少点。哎
1: 呀，难得老同学见面呢。想想啊，这时间过得也够快的哈，咱们眼看着就都奔四张了。哎，那会儿高中刚毕业，你呢考上了警校，我呢就名落孙山。嗨，没办法，只好自个儿做点小买卖了。
2: 你少来啊，还小买卖？你现在也是孙老板。怎么样，孙老板，你这化工厂运营的还不错吧？
1: 嗯，凑合吧，混日子。嗯，要说

0: 我们那帮同学里边，还就是你现在最有出息。嗨，现在你都副处了吧？我以后要是真有事儿，找到你那堂堂的副局长，你可不许装作不认识我啊！
1: 什么副局正局的？干我们这行啊，危险不说，整天啊也没时间招家啊，生活也没个规律。你们过年过节的都放假，我们呢就更忙，这不吗？
0: 我女儿啊，跟我吵吵着，想去游乐场，到现在的倒不是来时间陪她去呢，是不是啊？
2: 爸爸说话不算话。
0: 爸爸不说了吧？等下次有时间，下次啊，下次有时间，爸爸一定带你去啊。现在吃东西，来。
3: 你这现在怎么那么忙啊？哎，
0: 是不是那个什么贩毒的案子？
3: 你怎么知道？
0: 我一哥们儿。 他弟弟呢，就是干你们这行的，说你们局里边啊，最近都在忙着这个贩毒的案子，告诉我们一定要看好自个儿的孩子，千万别碰那玩意儿。我看你这忙得腿抽筋的，是不是案子有什么进展了？啊，
4: 抱歉，兄弟，我们这有纪律，关于案子的事儿，无可奉告。
5: 理解理解，来来来，
4: 回来。
0: 哎，你们多吃东西啊！鹏鹏啊，下次叔叔带你出去玩啊！
6: 好啊！
0: 好什么好？叔叔现在是老板，事情很多的啊，爸爸到时候抽时间带你去。
4: 我哪有什么事儿？哎，这样，明天正好是周末嘛，我带着彤彤啊去游乐场玩玩。
0: 不行不行，我有时间带他去啊，怎么能老麻烦你呢？
4: 你这还跟我客气什么呀？咱俩都老同学了，谁跟谁呀？你女儿不就是我女儿吗？
6: 来来来来来来。
7: 啊，彤彤，你吃东西啊！来来，爸爸接个电话。
0: 接个电话啊！哎，叔呀，啊，哎，哎，啊，你等一下，
8: 来来来，走，叔叔带你出去玩。
0: 你忙你的，你忙你的，
6: 别乱跑啊！走，
0: 你们别乱跑啊！走走，
7: 哎，慢点儿。
0: 哎，
7: 彤彤在那闹呢。你说，
8: 斯塔斯告诉我们，陈松有一批货，三天后到弗拉基沃斯托克。
0: 这样。
9: 你们一定配合俄罗斯警方，争取将这个陈松人赃并获。
10: 是。
9: 哎，快点，钱啊！哎呀，再跳一个！哎呀，真沉呐你。
10: 彤彤，你会唱什么歌啊？你给叔叔唱个歌呗，好不好？

0: 陈松不是有一批货要送到弗拉迪沃斯托克吗？怎么车上全都是羽绒服，没发现任何的毒品呢？斯塔斯的消息到底准不准？可能泄露了消息吧。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1: 环境性被捕的事只有我们几个人知道，从我们内部泄露消息的可能性很小。
2: 会不会是斯塔斯啊？我不怀疑斯塔斯，但是我担心他会无意中泄露了消息。老板，警察什么也没查到，多亏了你的消息及时。这一次是侥幸，事情你查明白没有？
3: 查明白了，是斯塔斯通过黄金星那个吸毒的女友怀疑到了我，
2: 他以前是警察，所以就把我们的运货时间都告诉了警察。老板，要不要对斯塔斯？
4: 警察既然相信斯塔斯，那么如果斯塔斯真的跟我们合作的话，我们以后办事就会容易很多。我觉得斯塔斯是不会答应的，他毕竟曾经是警察。哼，别忘了我们是干什么的，天堂的光环，没有人可以拒绝。什么？你们在怀疑我搜罗了消息？
5: 我们非常相信你。
6: 只是想把事情弄清楚，你再回忆一下，是不是跟谁提起过？
4: 没有，Stas，你再好好想想，绝对没有。你们要是不相信我的话，那就算了。
7: Stas，
8: 还有一件事，我先走了。
9: 他生气了？
4: 我们就问问情况而已，什么态度？思哲，少说两句，他毕竟不是警察了，没这个义务。
10: 对了，还有一件事忘了告诉你们，陈苏的身后还有可能有一个大老板。

0: Stasi 提供了一个线索：一名流浪汉在斯里兰卡亚大街垃圾桶里捡了一件被划了一道口子的新羽绒服，
1: 就是这件羽绒服。
2: 这么一件羽绒服能说明什么问题啊？那名流浪汉告诉
0: Stasi， 在同样的地方，他又捡了一件也是被划了一道口子的新羽绒服。这就是那些藏毒品的羽绒服。看来，
1: 在流浪汉捡羽绒服的地方，一定有他们的人在收货发货。
0: 不错，我们定派人去调查附近所有的住户。
2: 如果能找到那批毒品，我们就可以马上逮捕陈松那个大毒枭了。
1: 陈松被抓住了，还怕他的老板不出现吗？
3: 米兰。

你在干什么呀？就这么抱着我，像我们初次见面那样，把我抱到沙发上去。

0: 老实告诉我，你是出于什么目的要救我？那时候，一般人看到我都会只有恐惧，而不会有怜悯。
1: 你不上什么恐惧，也谈不上怜悯，这是对圣面的敬畏。
0: 你是上帝身边的人吗？怎么说的都是听不懂的话。
1: 他们怎么是跟亲人约会似的？
0: 我们不就是在约会吗？而且我觉得你很温暖。

根据我们的调查，流浪汉捡到羽绒服垃圾桶周边，有一个人叫奥列格，很可疑。奥列格就住在前面的当院五楼，他现在在家。我想他肯定想不到我们会来抓他。

0: 给他吃下去了，放在酒里了。他喝了很多，他现在已经不知道自己在干些什么。怎么，后悔了？这是给你的奖赏。他说了什么有用的东西没有？没有。
1: 说，他说。

0: 他找到了羽绒服的秘密，就在斯维特兰娜大街。
1: 该死的奥利格！奥利格已经暴露，马上让他消失。

0: 行动。
1: Олег.

0: 雷尼终于来了，奥列克死了，线索断了，斯塔斯已经三天都联系不上了，我能不来吗？哎呀，现
1: 在最关键的是斯塔斯，我特别担心他。
0: 我们坐下来说。
2: 天宇，哎，大家都辛苦了啊！来坐，咱们一起把这案子分析一下。怎么样？陈松那边有什么消息吗？
3: 陈松那边一直就没有什么动静。奥雷格死了之后，他好像变成普通的商人。嗯。
0: 那对奥雷格的调查呢？有什么进展？
3: 奥雷很少跟着威德利去来往，显得很孤僻。
0: 有人看到他大量的人私了带，所以怀疑他专门负责贩毒、团货，在弗拉基瓦斯托克收货发货。如果我说的没错，他一定知道所有的货在哪里。可惜他死了。有的时候啊，这死人也能帮助我们，死人也有作用。这样，娜塔莎，我需要你配合我。
4: 你要做出一种姿态来。你说，
5: 我需要你陆续的把跟奥列格有关的人都请猎物局来谈谈话。你的意思是？
0: 你们想啊，如果我是陈松的话，万一奥列格死了，他留下了什么线索被我们抓住了，
4: 那他是不是就完了？明白了。照您这么一说，陈松最近一定会有所行动的。
0: 我们就要他行动，只要猎物动起来了，我们看得才清楚。
5: 没错。

0: 那个雷肖简直是疯了，
1: 慌什么？我已经联系了哈巴那边的买家，真准备把你那批货送到哈巴去呢。雷肖要发疯，那就让他在弗拉迪沃斯托克疯个够。
0: 太好了，我马上去办。
2: 那个斯塔斯怎么样了？
0: 他在天堂足足待了三天，等他醒过来的时候，
2: 相信。

0: 知道离开了我们，他就只有在地狱的煎熬。
1: 好，一定要控制住这个人，带他熟悉一下我们的业务，以后就让他接手奥列哥的那台事儿吧。

0: 什么时间了？
1: 你没感觉从你踏进我房门那一刻起时间就停止了吗？我们已经在一起好几天了。
0: 你给我喝的什么酒？
1: 香槟呀。
0: 说什么酒？

就是这个东西，天堂的光环，香草的天空，多么美妙。

亲爱的斯塔斯，我想你能明白，这些可爱的小玩意儿，我可以随时给你。你应该明白怎么去做。

0: 我们老大手上，请把手机电池卸下来。
1: 不是针对你一个人的，
0: 这是我们每次执行任务的时候的规矩，以防队伍里有内奸泄露行动地点和方向。你是新进来的，有必要解释一下。手机在你手里，电池在我手里，这样我们谁都不能泄露机密，这是我们老大的规矩。
1: 那你的呢？
0: 我的在我们老大手上。

0: 怎么样，舒队？中弹的感觉好吗？
1: 虽然穿着防弹衣，但还是挺疼的。哦，对了，萨斯怎么样？
2: 希望他能成功的取得陈松的信任。
3: 兄弟们，预祝我们的行动成功！干杯！
4: 干杯！
5: 干杯！哎，我们什么时候准备行动？
2: 你认为呢？
6: 我不知道。
3: 不久就会有一艘渔船过来，谁也不会想到，我们这帮假扮出海打鱼的渔民，会载着毒品前往哈巴。
2: 哈巴？
6: 对，到那里，我们的货就算送到了，你可以在那里狂欢一下，我保证不告诉米兰。算了吧，我听说那边的姑娘都是真容手术制造出来的，可我喜欢的是天然的美女。
3: 比如米兰？
6: 也许吧，反正男人应该有很多选择，不是吗？哈哈，
3: 对对。
6: 准确的说，有钱的男人才会有很多的选择。你真粗俗了，可是我喜欢。嗯，对了，我们这次送到那的货，哈巴能吃得下吗？
3: 当然，我们的货是质量最好的，这是我们老板独有的工艺。我们的老板？没错，谁也不会知道。
6: 在我身后有一个真正的大老板，那我们这批货是从绥河进的吗？你们这个干什么？你们通过我的运输渠道运货，不就是从绥河到弗拉迪瓦斯托克吗？哎，
3: 算了，你已经是我们的人了，即使告诉你也没什么，说不定下次让你去进货，你只要到了绥河，我提前打好电话。 就会有人来接你，你只要跟他说我需要天堂的光环，他就明白，会带你去工厂提货。
6: 天堂光环，这么好的名字，我觉得有必要去感受一下这个美妙的滋味了。
3: 那我现在就带你去感受一下天堂的美妙。
6: 好。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稍后继续收看。
2: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三亚麻酸。
3: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4: 列车将要来。
5: 头皮要呼吸，就用新机阳。新机阳72小时头皮畅呼吸。
6: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7: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液，
8: 灰指甲不用拔。甲泰康盐酸阿莫罗芬茶剂，专治灰指甲。

0: 你别再吸了，你会死的。
1: 你以为你是谁啊？警察，还是上帝？我谁都不是，我只是想做一个成功的商人。我没想到会遇到你，我只是希望我救的人是值得我为他牺牲。不想再听到你们男人的这些甜言蜜语，你们都是混蛋，让我吸这该死的玩意儿。 然后把我像货物一样转手，你敢说你爱我吗？

0: 我不相信你。
1: 我没想到我竟然会爱上你，我更没想到像我这样的人竟然还会有人爱我。我不需要你的爱，记住，我是害你的人，别相信我这种女人还会有爱。我就是那条你不该救的蛇，一个可怜的农夫，蠢货。
2: 可是神帝还是让运出恩的农夫遇到了蛇。
1: 你还是警察对不对？
2: 我这样的人还有资格做警察吗？
1: 我不相信你这样的人会杀死自己的同事。快告诉他们，渔船马上就要到了。
2: 我不明白，
1: 你是警察的人，一直都是。我从你的眼里看到了真诚和正直，被毒品控制的人是不会有这种眼神的。快没有时间了，我知道手机电池就在后面楼上的那间房子里，你们想办法拿到钥匙，然后拿到手机电池。

0: 你准备好了吗？放心，我在他已经被里放了一些特别的东西，保证他喝了以后会睡觉。
1: 我给你带来了好东西，有酒，我知道你最喜欢喝酒。
2: 不好意思啊，我现在不能喝酒。
1: 啊，这个没关系，这是陈老大叫我过来的。
2: 啊，你上车吧。嗯，呀，

娘娘。

0: 医生说，米兰大剂量的深入了甲壳系统，对他的大脑产生了巨大的破坏，已经无法挽救。
1: 那斯塔斯呢？
0: 他虽然生气，技能受到了破坏，如果他再不碰甲壳系统，他还是有恢复的希望。如果再吸食，被逼死无疑。
1: 无论如何，都要救斯塔斯。

Oh, my God.

哈哈哈哈。

0: 上帝保佑他。
1: 你也信上帝？
0: 我不信，但是我相信他信。
2: 我不知道上帝能不能听得他的声音。你说的没错，愿上帝保佑他。

0: 斯塔斯就像当年的雷晓一样勇敢，虽然已经不是警察了，但是始终记着自己是一名俄国的侦探，值得敬佩。哎，米兰怎么样？
1: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他们要结婚了。
0: 真的吗？那真的是太好了。
1: 他们决定尽快举行婚礼，可惜你们要走了，不能参加他们的婚礼。
0: 但真的是个好消息。嗯。

0: 用你的手机给宋之华打电话，说什么？不用我叫了吧？
1: 我知道了。
2: 老板，我已经准备好了，下一步怎么行动？陈宗说，幕后老板是孙志华。谁？孙志华？哪个孙志华？
3: 就是你那个中学同学。这个我真没想到。
2: 也许我们上次扑了个空，并不是一个偶然。
4: 陈宗说，孙志华的货纯度很高，产量也很大，在地下世界极受欢迎。
2: 那季都队怎么说？
0: 根据掌握的情况来看，如果孙志华真的是幕后老板，那么他肯定有一个很成熟的毒品供应，每年生产大量的毒品。

0: 疯了，他肯定是疯了。去给我逮捕孙志华，逮捕他。
1: 恐怕不行。陈松虽然指认了孙志华，但是他并不知道制毒的工厂在哪儿，他没有孙志华制毒贩毒的证据，因为孙志华从头到尾都没有参与，我们也没有证据，反而会打草惊蛇。
0: 那你们什么意见？
2: 据陈松说，我们上次的行动让他们损失惨重，为了弥补损失，孙志华可能要举行一场更大的交易。
0: 什么更大的交易？
2: 3天以后会有一辆运输猪的货车过境，里面有很多的加卡系统，

下车检查，下车，转过身去，把后门开开，开门。

0: 喂，
1: 雷局，我们已经在全市搜捕了孙志华，但是在他所有可能藏身的地方都没有发现他。
0: 现在全市的路口都在严密的检查。这个孙志华，我了解他，心思非常的缜密，我们一定比他还要细心。

0: 叫谁？
1: 哎，老师你好，
2: 我是雷彤彤爸爸的同事，他呀临时有急事让我过来接一下孩子。
0: 我能认识你吗？
2: 当然认识。
0: 哦，对不起，我没有规定，不能把孩子交给不认识的人。
1: 哦，理解理解。你看这个呢是我的警官证，所以啊你就可以放心了，我们确实也是有急事。
0: 啊，您等一下。认识这位叔叔吗？
3: 认识，他跟爸爸是好朋友。
0: 这样吧，我陪您和孩子一起去。你等我一下，我跟其他老师交代一下，让他帮我看一下孩子。
1: 哦，哎，好好好。彤彤，来。

0: 老同学，彤彤呢？我接过来替你照顾去，你就不要太操心了。
1: 你说什么？
0: 彤彤，跟爸爸说几句话好不好？
2: 好。喂，爸爸，叔叔给我买了好多好吃的，可是我想回家，你什么时候来接我呀？
1: 彤彤，你听爸爸说，
3: 彤彤真的非常可爱，我特别喜欢她。
1: 孙振华，你想怎么样？
3: 我什么都不想，我就是想请老同学你高抬贵手，放我条生路。具体怎么做，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0: 局长，这个是幼儿园门口的监控录像，像素不高，而且不够清晰，最主要的是角度不够好，根本就看不清车牌号。
1: 调出源头的监控录像，看看他到底把车开哪儿去了。

0: 这个是距离幼儿园300米处的监控录像。我调了沿途所有的录像看了，他是在花园路的一个农业银行附近消失的，然后进入了一片无监控区域，之后就没再出现过了。
1: 找到孙志华了，正在逃往牡丹江机场的路上。舒雅，我们马上去拦截他，别从这交给你了。
0: 放心吧。

0: 火车。
1: 什么火车？
0: 桐东现在的位置应该有火车，它的附近应该有铁路。我在电话里明显的听着有火车行驶的声音。
1: 那我给叶聪打电话让他查一下。

0: 账还有账，有两个小区，我陪朋友去看过房子，
1: 说离铁路太近太吵就没有。
0: 看这儿，还有这儿，
2: 这三条街道全部给我部署警力。
3: 谁呀？
2: 哎呦，局长，
3: 局长，
2: 您过来
3: 啊！小家伙，有什么发现吗？
2: 根据雷局的判断，我认为孙志华把铜子藏在这个小区，还有这个小区，我们在这三条街道全部部署警力，待会儿我过去调出监控，就能查出确切的位置了。这儿还有这儿，
3: 那还愣着干什么？现在当务之急是赶快要找到孩子，快快，赶紧走。

0: 王同学，来得够及时的呀！啊，哟，我来不及了，还得赶飞机呢。
1: 你恐怕走不了了。雷笑，上学那会儿吧，我就觉得你这人特聪明，你一定不会干傻事儿的。
0: 你别想拿我女儿来威胁我，你做不到，我无权放你走。
1: 看来你是想鱼死网破了。
0: 你信不信，今天呢，我要是上不了飞机，哎呀，彤彤的尸体啊，就会出现在某一个垃圾堆上。
1: 你敢？<笑>我敢？我是干什么的，你最清楚了。哦，反正都是死罪，我也不怕告诉你。我手上的人命啊，也不是一条两条了。你的那个朋友叫斯塔斯是吧？他的毒品啊，就是我下令给他的。
0: 我相信，他现在就算活着，也跟死了差不多了吧。孙志煌，我们不会让你得逞的。书记官是吧？我认识你，相信我，但凡是我的敌人，都没有什么好下场。雷笑，你千万别太冲动了。这要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
2: 靠上，谢雷的，你真不管你女儿的死活了吗？
3: 喂，谢局。是。谢局电话。
2: 雷霄，你什么情况？啊？胡董，现在这种情况下，孩子的生命大于一切，放他走。
3: 我命令你放他走，我就不信他还能飞到天上去。放他！你不管，统统我管。把路障拉开。
4: 这事儿我负责，让开。
1: 二位警官，我就走了，再见。

0: 师傅，把那个放大。他终于出现了，去，给我查清楚开车的是谁。
1: 好。

0: 谢局，
1: 怎么样？什么情况？
0: 已经锁定目标了，确认绑匪的身份和位置了吗？
1: 确定了，绑匪是五楓的一个住户，30多岁，叫胡峰，外号黑子。
0: 要想办法确认这个被绑架者是不是安全。
1: 目前人质安全，有邻居听到了孩子的哭声，而且确定了就绑匪一个人。
0: 这样啊，无论发生什么情况，孩子的生命是第一位的，一定要确保人质的安全。
2: 明白。

0: 您快递，
1: 你送错了吧？我没有快递，不可能啊！康华5号楼401，是您快递。
2: 爸爸就好吗？孩子没事就好。谢谢。情况怎么样？
3: 抱歉，我们还是跟丢了。孙志华这个人很狡猾，
2: 我一直很奇怪，你说孙志华还回来干嘛？他不是应该去更远的地方吗？难道？
3: 这里还有他的毒品。
2: 舒雅，你记不记得，咱们抓孙志华的时候，他在马路上说了什么？选择做孙志华的敌人，都不会有好下场。
4: 言外之意就是说，他不会放掉一个敌人。
2: Stas，他在这里为了Stas。
3: 早赶紧行动，其余愿。
2: 等，Stas今天不在医院。走。

0: 你好。
1: 你好。
0: 我是斯坦斯的朋友，请问他住在哪个病房？
1: 你是他朋友还不知道吗？他今天和米兰结婚。
0: 结婚？看来我这个朋友最近很幸福啊。
1: 你现在敢去，还来得及祝福他们？
0: 当然，我当然会去。请问你知道他在哪儿举办婚礼吗？

0: Stas， 可惜你的警察朋友不能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1: 他们忙着办案子。GL 大毒枭落入了法网，不是给我们的婚礼最大的庆祝吗？

0: 明兰，明兰，我说过，只要是我孙志华的敌人，我一个都不放过。
1: 雷霄，
2: 你还是来晚了一步。
1: 我真是万万没有想到，你是这么丧心病狂的一个人。
2: 是你们害得我浪迹天涯，一无所有。
0: 你们一个我都不会放过。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我是演员黄瑶，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70岁的赵艳红，在看似既定的人生轨迹中，因偶遇陷入低谷的魔方天才吴有为，而意外走入了陌生的魔方世界。赵艳红与吴有为组成跨越年龄的互怼师徒后，在吴有为的帮助下闯荡魔方圈，这就是电影《魔方小姐》的故事。这一次呢，我在片中饰演青年时期的赵艳红。年轻时她有着一腔孤勇，那份不肯服输的倔强也让她在未来的岁月里开出花来。那么就请大家多多支持电影《魔方小姐》，与我一起走进赵艳红的逆袭人生吧。
2: 天外来客不断拜访，孤独的地球不再寂寞。
3: 交给我吧，我隶属于地球外星人管理监察局。
4: 请你们来是因为你们都是顶尖高手。
2: 众多精英不断加入，
4: 我们将选一个人，
3: 他能徒步追赶外星人，这种顽强是非常可贵的。
5: 我要喝点咖啡，你要吗？
6: 不用了，谢谢。
3: 你们好吗？我要切断你和所有人的联系，从此之后没有人知道你的存在。
2: 他们就是黑超特警组。
3: 四型原子分离枪，
6: 这才是我想要的。
2: 不断变换的高科技让他耳晕目眩，更让他们面临从未有过的挑战。
4: 你的世界完蛋了。
0: 7月19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黑衣人》。
7: 在我看来，观影是性价比最高的阅历提升方式。我们可能没办法走遍全世界，经历不同时代，可电影打破了时空的桎梏，它能带我们回望岁月的洪流，领略各地的风土人情，也能让我们看见世界角落里的形形色色的人生。电影带我跳出了固有的思维局限，也给我的表演带来了很大的启发。看看这部影片，感谢电影，共享美好。
8: 黑云遮月，东方正躁动不安，杀气四伏。
2: 国王的归来，
9: 这里无可留恋，只有死亡。
10: 有些事是命中，
2: 命运的安排。
9: 有力量挥舞这把宝剑的人可以召集千军万马，所向披靡。你不再是剑不侠，你应该成为国王。
2: 最后的时刻即将到来，
6: 是梭伦。
2: 正义的力量能否赢得最后的胜利？
6: 这个阴险的小人，他要谋害我们。
11: 如果你做不到，就没人能做到。
2: 11项奥斯卡奖获奖影片，维戈·莫坦森、艾利亚·赫伍德、奥兰多·布鲁姆、利夫·泰勒、凯特·布兰切特等众多影星联袂出演，著名导演彼得·杰克逊执导。
12: 全都杀光。
0: 7月17日周五下午，电影频道为您播出《指环王：王者无敌》。
7: 我经常会在空闲时看电影，我们可以跟着荧幕中的人物历经喜怒哀乐，体会不同的温暖与快乐，也可以在影片的故事中缓解自己积压已久的情绪。很多纠结许久的心结，看完一部影片或许就会豁然开朗了。这部经典影片值得一看。
13: 刘白猿，
2: 混沌末世独步武林，
14: 射箭之道不是重与不重，是神色不变。
15: 我是柳白猿，五行以外的事我不管。
16: 主持公道凭的是气势，
17: 主持公道就是得罪所有人。
2: 风雨江湖，情局难了。
18: 别那么看着我，
13: 他的桃花庵那可叫个艳丽。
15: 我一直以为是你压住了我的气势，没想到是他。 箭一射出，便不能回，但人可以。
2: 剑指人心，侠客传奇。
13: 你是想把那个女人带走？
15: 我是武行人，不是江湖人。
17: 乱世里哪有一流人？
0: 7月17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动作90分剧场为您播出《剑士柳白猿》。
15: 这些年呢，我从最初接触电影时的那种青涩懵懂，然后一步步走过来，心态也其实是在慢慢的沉淀。
5: 30000对40万，这场仗该怎么打？
16: 我有个计划。
12: 我在四渡中饰演毛泽东主席，我想从形似

0: 去追求神似。
1: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2: 我希望自己无论到任何的阶段都可以保持在表演上永远保持最好的状态，永远有好的作品，好的角色，一直享受电影。
1: 我只知道这是我该走的路。
2: 电影就像一座无形但坚固的桥梁，通过电影这座桥梁与这个世界产生对话，让表演这件事更加有意义。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3: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齐溪，非常高兴能够带着我最新的电影作品《魔方小姐》做客光影新播客。此次我在片中饰演赵艳红的儿媳曼婷，作为家人，我就是赵艳红追梦路上的坚强后盾，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们这部作品，和魔方小姐一起打破年龄枷锁，大步向前走。

0: 由于死者当中有一名中国公民，所以俄罗斯内务局通报我们，要求我们协同调查。
1: 而这个中国人正是我们要引入回国的案犯，叫詹明辉。
2: 你们从中我带来的张明辉父母的 DNA 和这具尸体的 DNA
3: 完全的不匹配。这么多尸体不是詹明辉的。对，就是他。
4: 去调查调查这个女人。詹明辉左侧有一颗旧齿是假牙，
3: 有了这些材料，就足以证明那具尸体不是詹明辉本人。这个案子影响极其恶劣。
5: 这次我亲自带队。
2: 我们查。

0: 线索，一个叫近年进围军的科班部长，有可能参与了江明辉的北街杀案。
1: 这么说，这个江明辉进城脱逃之后，现在还在不了俄罗斯，也说不定。
2: 他应该还在俄罗斯，很有可能就在这个城里。

0: 同志们，这是一起发生在弗拉迪沃斯托克到乌苏里斯克公路上的恶性杀人案。由于死者当中有一名中国公民，所以俄罗斯内务局通报我们，要求我们协同调查。
1: 在此次袭击杀人案中，共有四人被杀，除这个中国人以外，其余三人都是俄罗斯人，一名司机，两名俄罗斯警官。 而这个中国人正是我们要引渡回国的案犯，叫詹明辉。
2: 詹明辉，53岁，
1: 原沧北市建设局局长。这张照片正是俄罗斯警方抓捕他时照的。自性丑闻事件以后，詹明辉被立案调查，随即牵引出他贪污受贿近3亿元人民币的大案。他携款潜逃后，我公安部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向全世界发布了红色通缉令。

实际特征：为双手有手铐，左手中指戴一枚金戒指，戒指那一面有"利"字中文。

0: 为了准确地核实身份，俄方配合我们提取了该尸体的 DNA， 结果有些出人意料。
1: 没错，你们从中国带来的张明辉父母的 DNA 和追求尸体的 DNA 完全的不匹配。

0: DNA
1: 不匹配，说明他没有血缘关系。这么说，尸体不是詹明辉的，那会是谁？难道俄罗斯警方抓捕移交的并非是詹明辉本人吗？
2: 不，你不要怀疑我们会抓错人。我们抓詹明辉之后，和你们中国警方确认过。我核实过这件事儿，确有此事。
3: 另外，我找人检测了一下詹明辉被捕时的签字，也完全吻合，所以这件事情可以不用再谈。
4: 娜塔莎，我有一个推测：三名疑犯的尸体都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尤其是疑似詹明辉的那具尸体，已经破坏到了无法辨认，所以这不得不让人怀疑里面有更大的阴谋。
3: 什么阴谋？
4: 我想，不是金蝉脱壳，那就是杀人灭口了。
5: 杀人灭口什么意思？
6: 我的意思是，在詹明辉的背后，很有可能隐藏着一个更深的人，也涉及到这起贪污案里。所以，詹明辉被捕，很有可能把他们给暴露了，所以就很有可能是杀人灭口了。
4: 对，
3: 这只是你的推测，
4: 这也是一种可能性吗？
3: 我们推测不妨再大胆一点，谁说儿子一定要亲生呢？狸猫不还换太子呢？
4: 什么？狸猫和太子有什么关系？
6: 不过这也是一种可能性。
7: 嗯。

0: 进来。
1: 师姐。对，技术科调出了詹明辉案发前的体检资料，与他父母的血型进行对比，的确不匹配。
2: 这么说，詹明辉不是他父母亲生的儿子，那么那具尸体就有可能是詹明辉的。
1: 师姐，我总感觉事情没这么简单。
2: 我也有这种感觉。

0: 这个秘密呀，我们已经埋藏了40多年了，没想到，到死还是没熟了。这嘎牙子呀，的确不是我们亲生的。
1: 在外人面前别提孩子小名。
0: 是，是，明辉他是在60年大饥饿时我们抱养的，当时哪儿有吃的呀？我偷偷的下河。
2: 磨嘎牙子，煮汤，把它喂大了，小名儿就是这么来的。同志们，最近都辛苦了啊！俄罗斯警方确信，他们抓到的嫌疑人就是詹明辉本人。他们所提供的口供记录、尸体的身高、骨骼的年龄。 以及那个重要的证物，就是那个戒指。哦，还有舒雅最近了解到的一个事实：詹明辉他不是父母亲生的。这一切加到一起，都可以证明这个死者就是詹明辉。那么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要找出杀死詹明辉和俄罗斯警察的那个凶手。
3: 局长，我有话要说。
4: 你说。
3: 我认为我们没有充分的证据，能够确切地证明这具尸体就是詹明辉本人的。疑点有二：一，凶手为什么要炸毁焚烧车辆？二，作案的目的是什么？如果只是单纯的杀人的话，我们应该把目标放在幕后黑手的方向。不是的话，我们如果草率地认为这具。

0: 尸体就是詹明辉本人的话，我想我们很可能会错过真正的破案方向的。
1: 李聪，舒警官，这尸体到底是不是詹明辉本人，确实很重要。但是不管他是谁，这案子都得破。
2: 你们有疑问，我们大家可以做一起讨论。关键是，你们要为你们的猜测，给我找到证据。
3: 这是上级的意思吗？
2: 这也是我的意思。散会吧。
0: 师姐，咱们怎么办呀？我怎么感觉雷局好像变了？
3: 不行，我得找他谈谈。
1: 我向你要的呀，是十月份的。你先下去吧。
3: 詹明辉与前妻张美丽在案发前的前一年，他们两个就已经离婚，并移居到瑞士。从那枚戒指就可以判断出他们两个有假离婚的嫌疑。哪个离婚的男人会带着刻着前妻名字的戒指？这些你为什么不跟领导说？詹明辉很有可能是通过前妻将巨额财产转移到国外。这是不是一出金蝉脱壳之计，也只是我的推测。但是你如此武断地认定詹明辉已经死了，我觉得你这么做不妥。

0: 是这个人吗？对，就是他。詹明辉这个人有干劲儿，业务能力强，曾经把一个濒临破产的化工厂搞得红红火火。没错，是他。这是我见过的最勤奋的学生。这孩子苦啊，家里穷。 连电灯都没有，他每天写作业要靠点着油灯来完成。中午带着大碴子用热水一冲，这就是一顿饭。可就是他，代表我们县第一个考入清华大学，他应该是个好孩子，他怎么会是这样？
1: 比以前胖，他的仕途发展还是得益于他的第二次婚姻。当时他在县里做副书记，我们的老领导，也就是市委副书记的姑娘看上他，结婚不久呢，就调到临县做县委书记了。后来又回到市里，做了建设局的局长。
2: 把这个交给舒雅。 千万别说是我让你给他的啊！
3: 那我怎么跟他说呀？
2: 你就不会不让他知道？明白。走了，父亲。

0: 哎，你好，请问一下，这是高连芳家吗？
1: 你们找他干啥？
0: 我们想了解一下关于詹明辉的事情。
1: 我就是。啊，
0: 那太好了。
2: 我早就跟他一毛钱关系都没有了，你们找我干嘛？他卷了几个亿，也没给我一毛钱，我跟他没关系。哎，你们还没抓到他？抓到他，你们让他把欠我的钱还给我。
0: 他欠您钱？
2: 怎么着？我年轻那会儿跟他调了8年，不要说房了，连块砖头都没瞧见，都以为他给我很多钱。屁！老娘现在人老珠黄了，还不得问他这个贪官要清存损失费？那会儿真他妈傻，他有一次装假牙的钱，还是我给他垫的呢。
3: 假牙？
2: 嗯，好多年了，香香的十几年了，花了我一个月的工资。
3: 在哪家医院？

0: 去。
1: 那尸体暂时不能火化。詹明辉左侧有一颗臼齿是假牙，高连芳亲口告诉我们，他陪詹明辉去振华医院镶的牙，这是医院的记录，他的主治医生我们也找到了，并且做了笔录。
2: 确实法医对尸体口腔的辨认报告，

0: 有了这些材料，就足以证明那具尸体不是詹明辉本人。
1: 嗯，有了这些证据，这个案子我们确实要好好再斟酌一下了。
0: 你还斟酌什么呀？
1: 我总得向上头汇报吧。
2: 明天我们去俄罗斯，娜塔莎传来消息说他们发现了线索，正准备一次重大的行动。
0: 你也去。
1: 这个案子影响极其恶劣，这次我亲自带队。

0: 我们查到了一个线索，一个叫青年禁卫军的黑帮组织有可能参与了江明慧的北街杀案。
1: 青年禁卫军？
2: 是的，是一个俄罗斯极端组织的分支。
3: 既然怀疑他们，为什么没有采取行动？
0: 我们没有证据，所以只能暗中调查，一直没有进展。
4: 那现在呢？现在有进展吗？
0: 是的，根据我们的线报，他们想签下另一个黑帮的废铁市场，那可是个有油水的地方。
5: 那你的意思是？
2: 黑帮要是发生冲突，我们就有介入的理由，到时候会有线索的。
6: Разрешите доложить, Шрам начал движение.
2: 走，我们出发。
7: Пошла, родимая, давай.
8: Шестерка, шестерка.
9: Да забираю, тебе нечего бить.
7: Шестерка, все, пошла.
10: Все, взял еще.
11: Ладно, забираю.
9: Подачу бей.
7: Хорош.
12: Забирай, ты что, куда ставишь?
7: Все, я пошел. Сядешь.

0: 这哪是黑帮火拼啊，简直就是世界大战嘛！这帮该死的东西，竟然把事弄得这么大
1: ！Атели периметр, не давай выпускать.
2: Так точно.
3: 我想这些小玩意对你没有用的。对我们有用？那他啥？你就别跟我卖关子了，什么意思呀？
4: 这是现场找到的子弹，我们做了单道核实前置检测，发现有一支枪的子弹和金车谢杀案的子弹一模一样的，近年近违菌应该脱不了关系的。
1: 他们招了吗？还没有，我们抓住了三个搜杀人，一个小头目叫波波卡，那支枪就是他的。
5: 波波卡，俄罗斯的骄傲。
1: 这个波波卡。 真的是俄罗斯的耻辱，这个该死的家伙，让他开口真不容易。

0: 叫我说什么来着？他迟早会开口。
1: 你在人家露西亚咖啡馆的桌子底下没少安窃听器吧？
0: 露西亚咖啡馆
1: 啊？
0: 你怎么知道？
1: 你没听见的录音带里有一个人说吗？露西亚的咖啡又贵又难喝，我都听到了。
0: 胡说八道，露西亚咖啡馆女老板可帮了大忙了，她是我朋友。

0: 那咋整？麻烦把这个拿去换一下。
1: 好，这个杀手很专业，他拿了瓦林金的收机和跟通讯有关的东西。奇怪的是，我们查遍了国内的电信运营商，没有这个瓦林金的入网记录。这并不奇怪，他可能用的是国外运营商的网络。
2: 从死者的胸前剃去的蕾丝毛发的东西，化验结果是俄罗斯蓝猫的毛。
3: 死者养猫吗？
1: 根据我们的调查，他没养过猫。难道他在杀人的时候会随身带着猫吗？我曾经侦破过一个案子，杀手会带自己的6岁的儿子干这些龌龊的勾当。 但是从来没有在儿子面前杀过人。虽然这个杀手很专业，但我们还是找到了一些线索，比如把林青常去的地方、购物的地方、捡剩的地方，还有猎人酒店。
0: 猎人酒店。

0: Пойдемте.
1: Хорошо.

0: 这个人是谁啊？他的身份很神秘，很多弗拉迪瓦斯托克市他都参与过。他叫弗拉迪瓦斯托克大婶儿。弗拉迪沃斯托克大婶儿？他喜欢男人。什么？他喜欢男人。
1: 吓得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怪不得。
0: 怎么了？
1: 嗯，没事。我让叶聪去提取那只蓝猫的毛，这个弗拉迪沃斯托克大婶好像对你还挺感兴趣啊。啊？摸你几下。

0: разрешите доложить? Результаты последних двух экспертиз подтверждают, что это шерсть той же самой синей сибирской кошки.
1: 果然是同一只蓝猫的猫，我们应该把它们监视起来，监听它们的电话。不都说了吗？它们用的不是国内运营商的网络。没什么用，微信电话也不一定。董事长，把你对露西亚咖啡馆做的事儿，对猎人餐厅也做一遍。
2: 我怀疑那家餐厅是弗拉迪瓦斯托克大使命名的据点，不是那家餐厅有黑帮背景，恐怕不太好办。
1: 总会有办法的。

0: 奇怪了，什么安保措施都没有，
1: 看起来也像个普普通通的餐厅，也没什么特别的。
0: 走，既然来了，咱们下去看看。
1: 等一下。

0: 他来这干嘛？打草惊蛇吗？
1: 我们发现猎人餐厅没有什么不正常的。根据你们给我们的这个材料，我们了解到，这个弗拉迪沃斯托克大婶她的办公区是租的，而且还是商用房。那里面是不可能藏着人的。其余大部分时间呢，这大婶都是在猎人餐厅出入。我们也是根据这个材料了解到，猎人餐厅从经理到厨子，每个人都跟黑帮有关系。
2: 这家餐厅里面一定藏着弗拉迪沃斯托克大婶最大的秘密。
3: 这么说，这个詹明辉金蝉脱壳之后，现在还在不在俄罗斯，也说不定。
2: 他应该还在俄罗斯。像他这种人，他是不可能用假护照的，他很有可能用换头护照。 什么叫换头护照呢？就是说，护照是真的，但是

0: 身份是假的，这个假身份必须要去他想潜逃的第三国去办理，这是需要时间的，需要走程序，没那么快。所以我断定詹明辉还在俄罗斯，很有可能就在烈日餐厅里面。
1: 黑局回来了，
0: 正好把你们了解到的情况跟娜塔莎讲讲。
2: 通过对烈日餐厅垃圾的鉴定，发现了几双筷子，在俄罗斯餐厅里怎么会有筷子呢？还有就是头发，有人会在餐厅里剪头发吗？据劫杀案到现在已经有一个月了，很有可能就是詹明辉的。还有就是食物残渣，发现的米饭、
3: 筷子和米饭还证明不了什么问题。猎人餐厅还雇佣了很多越南人，把头发拿去化验，如果证明是詹明辉的，那我们就有理由去搜捕。但是没有有效的证据之前，我们不能做任何的行动。我先去办公室。
2: 雷局，娜塔莎不同意怎么办？
1: 可事实已经明摆在这儿了，
2: 詹明辉就在那家餐厅里边。对了，我们还在垃圾桶里发现了一瓶辣椒酱的皮儿，上面写着 Made in China。越南人怎么会吃咱们中国的辣椒酱呢？
4: 那他上也只是想把证据做实，
2: 可是我怕在 DNA 结果出来之前，詹明辉就已经溜之大吉了。
5: 如果他们不干的话，我们自己干。
0: 说什么呢？有劲儿没出使劲是吗？那么不稳重。我再重申一遍，我们在这是有纪律的，俄罗斯警方没同意，绝不可以擅自行动，听见了吗？
4: 我同意。
2: 嗯，
6: 我知道了。
0: 去把那个弗拉迪沃斯托克大婶给我盯紧了，盯住了，绝不能让这个詹明辉给我跑了。

0: 他们对你做了什么？你，这是在哪儿？没事了，没事了啊，停住。
1: 停住了，停住了，没事了啊！走，我带你走。

0: 娜塔莎，舒雅，已经找到叶聪，可以行动，可以行动。
1: 林文，准备行动。
2: 去，把事情，把事情，把事情。

0: 怎么样，有危险吗？
1: 他腿上中了一弹，不过这不算什么。我怀疑他们给他注射了什么药物，他现在神志不清，情绪非常不稳定，刚才差点用手枪打死自己。
2: 这帮混蛋，我一定不会放过他们。
3: 刚才主治医生告诉我，确认叶聪被注射了撒旦之吻。
4: 撒旦之吻？什么是撒旦之吻？
3: 它是一种新型的毒品，它对大脑有一定的破坏作用，它有强烈的致幻效果。如果使用它的人被自己的幻觉所控制，会产生强烈的心理阴影，严重的话可以称之为精神病。
4: 能治好吗？
3: 关键还是得看他自己，如果他能克服自己的幻觉，那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

叶聪，你醒醒，叶聪，叶聪，你听我说，我相信你，你一定会走出来的，因为你是叶聪，你是警察。当我把你从警校里选出来那一刻，我就知道你小子绝对不会因为一点点的困难就被打倒的，那样你就不是我的徒弟。 听着，当我的徒弟，绝对不可以是个懦夫。

0: 我在这里等你，我看他们有点像黑帮，会不会把我们都给杀了？啊！他们要的是钱，不是命。要是我们死了，他们一分钱都别想得到。你放心吧，我跟弗拉迪沃斯托克大使说好了，月球背面的计划。
1: 也许能让我们夫妻躲过这一劫。弗拉迪沃斯托克大使，月球背面的计划，你不觉得很荒唐吗？我们就算是逃到国外去，每天就像老鼠一样躲来躲去的，还不如躲在监狱里呢！真的，监狱，你想得美！就我贪污的那些钱。
2: 还有那些豆腐渣工程，光大桥坍塌死的那些人就够枪毙我好几回了。当初不是你说的不劳白不劳吗？
3: 明辉，要不是你干的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我会有今天吗？明辉，别说了，我也不想这样知道嘛，我也不知道事情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我们现在怎么办？
1: 你告诉我，我们现在该怎么办？我们能不能回去了，明辉？我们能不能回去了？明辉，我们回不去了。
2: 那我们怎么办？你快告诉我，我们该怎么办啊？
1: 你赶紧回去准备钱吧。我跟弗拉迪沃斯托克大使已经说好了，只要我们安全到了瑞士。
4: 就把余款付给他。好的，我们现在要马上离开，好不好？你快去吧。
5: 我马上去准备钱。我走了，明辉。张庆生，可以吗？ 在这上签字，
1: 我签字不就留下证据了吗？
5: 韩国人很麻烦，你要不签他可不答应，他就说没事的。

0: 我们这个村子里，除了我们村子以外，还有一个村子，叫做白石村。白石村的村民呢，都是姓白的，姓白的，白石村的村民呢，都是姓白的。白石村的村民呢，都是姓白的，姓白的。白石村的村民呢，都是姓白的，姓白的。白石村的村民呢，都是姓白的，姓白的。白石村的村民呢，都是姓白的，姓白的。白石村的村民呢，都是姓白的，姓白的。白石村的村民呢，都是姓白的，姓白的。白石村的村民呢，都是姓白的，姓白的。白石村的村民呢，都是姓白的，姓白的。白石村的村民呢，都是姓白的，姓白的。白石村的村民呢，都是姓白的，姓白的。白石村的村民呢，都是姓白的，姓白的。白石村的村民呢，都是姓白的，姓白的。白石村的村民呢，都是姓白的，姓白的。白石村的村民呢，都是姓白的，姓白的。白石村的村民呢，都是姓白的，
1: По договору ваша смерть включена в контракт. Мальчики, вперед.

0: 三人四万，他们身上的护照也被人拿走了。但是，从出入境记录上，我们查到的，他们是一家韩国真荣医院的医生和护士。我怀疑他们的死跟弗拉迪瓦斯托克大使有关的。
1: 那三个人给詹明辉整完容以后，被弗拉迪沃斯托克大使给杀了。
0: 是的，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1: 杀死一切知情人，好掩盖真相。
0: 要是这样的话，再找詹明辉。

0: 艾利克斯偷渡，为什么没有带上詹明辉？打他啥？我们的情报有误啊！
1: 我们得到的情报是弗拉迪瓦斯托克大使冥王有祸从港口晕出。如果詹明辉真的整容了，那他应该这个时候拆下纱布，着急去跟他妻子见面。他既然都整容了。
2: 而且护照也是真的，他明明可以大摇大摆的去走边境检查呀，
0: 为什么偏要偷渡呢？你说的有道理，不过我们这一次也不是没有收获。
3: 什么收获？
0: 我们抓住的艾利克斯，是弗拉基瓦斯托克大使重要的助手。
3: 那太好了，马上提审这个艾利克斯。

0: лица. Подождите.
1: Уборка комнаты.
0: Сейчас, подождите.

0: Какой ужас! Это же вредно для глаз, малыш. Малыш, убери свет. Вредно для глаз, малыш.
1: Владивостока到手都招了，张明辉现在在湖滨拿的是马耳他的护照。
2: 过2个小时，在弗拉迪瓦斯托克机场会出现，准备去瑞士。我们都听到了。哎，我们的时间还够用啊。
1: 娜塔莎，谢谢你。谢什么？这是我的侄子。
2: 等抓到人，我请你去露西亚吃饭。哎，我还有个问题啊。
1: 你问。
2: 弗拉迪沃斯托克大婶明晚有货要从港口运出，这个消息你们是怎么得到的？
1: 露西亚偶然听到的，当时她正给客人上咖啡。

0: 我要走了。
1: 你说你啊，走得这么急，我本来想着今天晚上咱们一起聚一聚，吃顿饭。
0: 只是调到警校，又不是不见面了，你们还可以来看我。
1: 也是啊，

想一想，我们当年那拨人就只剩下我跟叶聪两个了。这小子还真不错，奉命组建了新一代国际刑警合作队。哎，以后免不了去你那挑人啊。

0: 我是绥河市公安局刑警大队聂国斌，想去刑警队吗？
1: 警校学员雷潇向聂队报道。

0: 舒雅。
1: 舒雅，
2: 我们俩是哥们儿吧？嗯。
3: 金宝，季真骨干，
4: 聂国斌同志，任特别行动队队长。雷霄，金宝，舒雅，任特别行动队队员。
5: 这是沈阳俄罗斯利用局娜塔莎警官，这次行动由他负责。

0: 站住！你必须跟我回去作战。
1: 行侦一区队学员叶松奉命赶到。

0: 国际刑警合作队队长叶松带领全体队员报到。
1: 报名，
0: 叶松，
2: 徐思成，
3: 吴月雅，
4: 马龙，
5: 张小龙，
6: 站好，
7: 王向海要去见。

0: 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1: 灰指甲不用拔，甲泰康盐酸阿莫罗芬茶剂专治灰指甲。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2: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3: 谁知道
2: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李嘉欣，很高兴能够做客光影星播客。本周电影频道为大家带来了很多精彩影片，接下来我们一起共享光影美好。我经常会在空闲时看电影，我们可以跟着荧幕中的人物历经喜怒哀乐，体会不同的温暖与快乐，也可以在影片的故事中缓解自己积压已久的情绪。很多纠结许久的心结，看完一部影片或许就会豁然开朗了。这部经典影片值得一看。
2: 柳白猿，
3: 混沌末世，独步武林，
4: 射箭之道不是重力不重，是神色不变。
5: 我是柳白猿，五行以外的事我不管。
6: 主持公道凭的是气势，
7: 主持公道就是得罪所有人。
3: 风雨江湖，情局难了。
8: 别那么看着我，
2: 他的桃花庵那可叫个艳。
6: 我一直以为是你压住了我的气势，没想到是他。
5: 箭一射出便不能回，但人可以。
3: 剑指人心，侠客传奇。
2: 你是想把那个女人带走？
6: 我是武行人，不是江湖人。
7: 乱世里哪有一流人。
0: 7月17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动作90分剧场为您播出剑士柳白猿。
1: 我喜欢在电影频道经典之夜重温往日光影，跟着老电影穿梭不同年代，回望旧日的市井风貌和时代情怀。不同于层出不穷的新作品，历经岁月沉淀的经典影片自带时光厚度，每一个镜头每一句台词都经过时间打磨，没有花哨的特效堆砌，全靠扎实的故事与鲜活的人物打动人心，喜怒哀乐都朴实真切。今天愿大家借着这场光影盛会邂逅佳作，在经典里收获感动。
9: 鬼子来了！
0: 日军进村扫荡，
10: 自从鬼子占了荒村以后了，人心惶惶，都进山了。
11: 这地雷太少了，
12: 往后啊再发给你们一些。
10: 打仗这个事儿啊还得有智慧。
0: 村民奋起反击，
10: 给埋的雷呀、啊、炸一个少一个，那不是长远之计呀、啊、
12: 我们自己造地雷。
0: 村民失计，巧用地雷除日寇。
13: 鬼子要把人带走，打吧。
0: 自给自足，
10: 不能打，
12: 咱们应该将计就计。
0: 誓与日寇抗战到底。
10: 有地雷，
12: 只要咱们坚持斗争，就一定能够保住家乡，把敌人赶出去。
14: 地雷的秘密我探听出来，不见鬼子不挂弦。
10: 男子，
14: 哎，不见皇军不挂弦。
0: 7月19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地雷战》。
1: 在我看来，观影是性价比最高的阅历提升方式。我们可能没办法走遍全世界，亲历不同时代，可电影

0: 影，打破了时空的桎梏，它能带我们回望岁月的洪流，领略各地的风土人情，也能让我们看见世界角落里的形形色色的人生。电影带我跳出了固有的思维局限，也给我的表演带来了很大的启发。看看这部影片，感谢电影，共享美好。
1: 黑云遮月，东方正躁动不安，杀气四伏。
2: 国王的归来，
3: 这里无可留恋，只有死亡。
4: 有些事是命中注定，
2: 命运的安排。
5: 有力量挥舞这把宝剑的人，可以召集千军万马，所向披靡。你不再是剑不侠，你应该成为国王。
2: 最后的时刻即将到来，
1: 是梭伦。
2: 正义的力量能否赢得最后的胜利？
1: 这个阴险的小人，他要谋害我们。
6: 如果你做不到，就没人能做到。
2: 十一项奥斯卡奖获奖影片，维戈·莫坦森、艾利亚·赫伍德、奥兰多·布鲁姆、利夫·泰勒、凯特·布兰切特等众多影星联袂出演，著名导演彼得·杰克逊执导，
7: 全都杀光。
2: 7月17日周五下午，电影频道为您播出《指环王：王者无敌》。
8: 生命需要充电，
9: 生活需要节电，
10: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11: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10: 调节电脑、电视亮度，环保护眼一样都不能少。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9: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12: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齐溪，非常高兴能够带着我最新的电影作品《魔方小姐》做客光影新播客。此次我在片中饰演赵艳红的儿媳曼婷，作为家人，我就是赵艳红追梦路上的坚强后盾，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们这部作品，和魔方小姐一起打破年龄枷锁，大步向前走。

0: Это Синьюко Хотона, где только что закончилась битва. Агенты явно нацелены на церемонию основания двух километров, но мы считаем, что их намного больше.
1: Да,
0: произведение успеха меньше, но кажется скрытой опасностью.
2: Андрей, спеши.
3: 明天大典，马上通知下去，广场方圆2公里之内全面封锁。再次排查，没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得进入。要是再出现什么问题，军法处置。
4: 请领导放心，中央公安总队马上行动，保障大典万无一失。
5: 多悬啊！北平常备特务少说也有3000-4000人。
6: 是啊，
5: 听说连聂老总的茉莉色的皮尔卡都被放了黑枪。
6: 这庆典可不敢再出事了，最后一次的升级测试还没做呢。
7: 电动升旗，可威风了！你们都还没见过吧？哎，前面怎么了？
8: 这……
7: 来，对不起，让我们欣赏。
8: 为了保证大典的安全，
7: 我们先撤。
9: 让我们欣赏，用穿火车，军法处置。
10: 我是典礼负责人，我们需要再次排查流程。
11: 好，我做没有用，我是逮到执行扫地的命令，没有扫地的命令，下面可是我的警务。
12: 开门的布置工作已经接近尾声，按照 N
13: 来通知的指示，
14: 发展大航空灯也已经按照完毕。
15: 成龙上的横幅已经完成，整块人民公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的10000个字特大横幅，保安、烟囊、弹弓。
16: 旗杆顶头还没拦板，已经全部升上。
17: 没有时间修改了，确保万无一失。
18: 万无一失。
15: 国旗呢？人工组，
14: 人工组正加紧升旗训练，随时可验收确保万无一失。不是壳。
15: 电动壮志升旗，不敢保证万无一失。
14: 距离明天0点验收还有14个小时，可是广场已经封闭了，我没得办法反复试验呢。再说电动升旗，属国内首次，科学的讲，没有人能说有100%的把握。
15: 都这个时候了，你跟我说这个？明早6点验收，出了什么问题？不用说后果了吧？
14: 方法还是。
15: 什么方法？怎样才能保证电动升旗装置万无一失？这件事情我想了半个月，我干了半个月，我要按照1/3的比例重建一个一模一样的升旗装置，反复实验。
14: 253。
15: 如果不出错误，广场肯定没问题。就说旗杆，广场的旗杆22.5米，只有10根连接的。
14: 强度交过了吗？
15: 我们已经按照比例找到了7.5米的旗杆。 并且区段再焊接，以达到完全的一致。5431，传动效率怎能按照100%计算呢？这会出大事情。从故宫的典礼中心到广场旗杆下0.9公里，3个环形7个连接点，我们按照比例缩小1/3，同样的线路、用材、材质，同样的环形和连接点，同样的开关和装置。 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按比例找到一模一样的国旗或国歌。
14: 你这是搞的什么东西？华尔图式！但是方法倒是对的。
15: 你不是恐高吗？你赶紧下来吧。
14: 28年革命，2000000人牺牲，换来的红旗，我们能做什么？我们能做的只有4个字：万无一失。
19: 说话呀！又在那动枪了，火气够大的。人工组老方，到！
20: 部署哥林志远，出来！6点，我亲自来验收林志远出现什么问题，那个极其微小的，换你们上，做好准备。
19: 是。
20: 林志远，过来。
19: 志远。 我来这儿还有个任务，是传达军区的决定。你的审查已经通过了，升旗之时，你将站在毛主席身后，保障毛主席按动升旗按钮顺利。这个重要的分量，你是清楚的，全世界的人都在看着咱们。老杜，这是四爷最有经验的保安干事，天亮之前配合你所有的工作。
14: 立国大事。
1: 这远比鞠躬尽瘁。

0: 里是我按照三分之一的比例为广场电动升气装置搞的小型试验，广场封闭了，现在晓得这里试验的重要性了吧？太多隐性的故障根本没法得到显现。
1: 从按钮到广场气杆电池中间的连接线一共是527米，
0: 也就是说所有的装置我们要按同比例缩小到三分之一，那中间的轴承、电机、气杆、焊接点，所有必须是一模一样的。
1: 27号才定下来国企国格，而广场实验才做过几次啊？才四次啊！科学这个东西，容不得有半点侥幸心，
2: 哪怕是国企这个红绸子都马虎不得。
0: 细节细节还是细节，
3: 有点本事啊！
4: 国企一确定，全北平的红绸子都空了。您知道我是怎么找到的吗？
5: 解放的军们，谁家还有剩下的红绸子？支援一下呗！马上就是大典了，我们急需红绸子。
6: 真正的红旗长5米，宽3米3，总重量是1120克，还要打出无形的符语，就差黄手段了。
7: 哎呀，好，好，
4: 走吧。
0: 只要国旗能在旗杆顶部阻断装置的作用。

0: 这个实验应该好好的到现场去排查排查啊！
1: 现场排查，我免得你那个本事禁区啊，要去你去。
0: 哎，这个是什么呀？
1: 不懂不要乱动，好吧？这是旗杆的阻断装置，国旗剩的起来很重要，但是停的稳更重要。
2: 接到了，接到了。录音机，国际哥还有录好的义勇军进行曲。太好了！好，哎，准备国旗啊，我去准备应援。
0: 告诉你个好消息，首长已经特许我们进入广场了。哎，
3: 这每次都不一样，这个专属太不稳了。
0: 哎，你去哪儿啊？
3: 我去找音乐。
0: 找什么音乐？我不跟你说了吗？首长已经特许我们进入广场了。你去广场干什么？你找不到问题的根本，找不到隐患，去广场一百次。
3: 你考察当然要比这儿强得多呀。
0: 我现在要找的是一模一样的音乐，听懂吗？
3: 我说你这个人怎么油盐不进啊？
0: 你注意你的行为举止啊！
3: 我行为举止又怎么了？
0: 我说的是找音乐，错了吗？
3: 一模一样的，你如果一样的，你根本就是要找一个一样的时间，要一点时间，你有什么油盐吗？人看着你吗？
0: 可以啊。
3: 好，我现在就给你找。
0: 来。
3: 你不要给我搞这一套啊！
4: 你不是向信我国，那你要向信祸水了吗？哎，那我不要应援了，我唱唱空声行吗？
3: 啊！
4: 哎，
5: 升国旗不用国歌，
4: 让你来陪我工作的，你是这么陪我工作的吗？
3: 别看了，不能放他出来啊！这是军令。
4: 姓杜的，你以为挣起来的仅仅是一块红布吗？你心里难道不清楚怎么做是对的吗？
6: 这下我违反军令了。电动升旗装置出了问题，才叫最大的违反军令。升旗，准备啊！开始，48、47、46、45、44、42、41、4。
0: 又来了，法电局呢？
7: 贱人，27号才定下来用义勇军进行抢救。
0: 老罗，哎，
8: 我要磨合三个人，
0: 你叫我怎么领？老罗，我这边钱要烧不起来。哎，你白吹，你是不是白吹？
9: 你我不给你计较。
0: 先听我说，三个人行不行？
7: 赵鹏主席，
0: 两个呢？
7: 买白菜呢？
0: 一个总行了吧？啊？
10: 46秒，1秒都不差呀！啊，有什么用啊？不还是替补？哎，那给你一个不是替补的活儿，
0: 升旗。那明天配2台发电机，2台都坏了呢。哪怕是3台、4台，纪律仍然是有的。
10: 人工组呢？能支援不？
0: 人工组，哎呀！
11: 老凤，他爸爸对我们搞不好的，就那个那个细眼小的，就这么一点点。嘿嘿，
12: 你个穷酸秀才，啊，背后说人坏话啊！我老凤可趴在这看你一晚上了。不过呀，说实话，升旗还是你们电动的威风。
11: 啊，我成全你，国家光荣嘛。都进来吧。
13: 是。
11: 小六、小佳，你们两个留下。
13: 确保他们顺利。
0: 是。到了，到了啊！
13: 哎，看你们的了，老杜。
14: 别走呀！
0: 啊，走吧。哎。 来，咱不进去。就是，啊，虽然我是替补，但是军乐队的小号手，你让我在这儿吹国歌啊？
1: 你以前学生嘛，以前是学生，现在就是当兵的，当兵的就得服从命令，知道吗？
0: 今天这里边发生的一切，都是为了明天升旗做准备。
1: 你干什么呢？
0: 老林一个月都没得回家了，这是他还吃里驴打滚，哦，我就不进去打扰他了。林志远吗？
2: 是的。
0: 你看看人家觉悟，
2: 我是北大西语系毕业的，道理我都懂。哼，太好了，太好了。
3: 好，准备啊！好了，终于都齐了啊！那我们准备，预备，开始。

0: 怎么回事？这种材质的阻断球锈时间长了就容易脆弱，应急织法必须往合金里加入锡、铬、镍这三种稀有金属，使它变成钢。
1: 那这个时候了，上哪儿找去？
2: 街坊邻居们，我们这里尽是锡、铬，还有镍，谁家有电子管、收音机？
1: 这么容易就败了啊？
3: 阻断装置的材质跟广场旗杆上是一样的，不敢冒这个险呐、
4: 啊。为了开国大典，谢谢大家，拜托大家啦！
1: 我跟四野的老首长汇报了一下情况，现在他派了一个营的弟兄，满城的在找你那些什么锡啊那个镍，我想。这个招总比困难多。嗯，
0: 没人理咱们，早上有点碰运气了，
5: 直接去广场摁一下不就知道了。
1: 如果明天六点要检查出问题，你们的心血就全都白费了。这是新中国的第一面红旗，不能出错。哎，这一点你比我懂吧？
0: 没人来我有什么办法？
6: 同志，这是大典筹备处吗？
1: 是啊。
6: 你看我这个烟袋锅子能用吗？
0: 大爷，这是铜的，我们用不了。哎呀，
6: 能用就用上吧。
7: 叔叔，
6: 就
7: 用
1: 是
7: 这样吗？
1: 是这，是这。
7: 同志，这是大典
1: 筹备处。对对对对对。哎，
7: 同志，这贴哪儿啊？
1: 在里边，在里边。
8: 哎，往里走就行是吧？
6: 是是是。哎，同志，你看我勺子。
1: 问问他吧。啊。
8: 来来来，同志，
1: 这东西在哪
6: 去？哎，同志，
8: 同志，
6: 在哪儿？在哪儿？
1: 在往里走，往里走。
8: 同志，是这样，同志，
1: 是这样，是在里边，在里边啊。

0: 我这个有用。
1: 谢谢谢谢谢谢。
0: 我是清华大学化学系教授，这是我们化学实验室仅存的一块样本，铬

0: 叶平九叉大队的，大晚上这么多人，啥情况？啊，
1: 我是四十一军的，正在为明天的升旗做准备。
2: 那么刚从天安门过来，那边出事了。
0: 出事了？
1: 出什么事情啊？
0: 井舍妻子捐进去了。
1: 捐进去了？
2: 让一下，让一下，小心车。
3: 时间不多了，唯一的办法就是抓紧爬上旗杆，用焊接的方式换上新的重机装置，以保证搭旗在升旗来的时候，无论在什么缝里条件下都不会失控。
1: 焊接装置其实有点像那个锯碗的工艺，至少需要两个人，而旗杆上只能伤一个，这里边只有我能焊接。
4: 焊接不要忙。
3: 那门口右车，那车不能进去，车辆不能介入。
5: 同志，咱们备品警察大队的，并没有禁止情况，我们必须马上进去。
3: 哎，同志，我们是四十一军保卫处的啊。现在有这么一个情况，我们发现广场的电动升旗装置出了问题，要负责检修。一旦六点验收出了问题，你们可承担不起啊！
5: 对不起，同志，为保证开国大典顺利进行，任何车辆不能进去。
3: 这个事儿我知道，
5: 没得时间，
3: 设备在车上，所以车子要开。
5: 同志，不行，不行，不行。
3: 再过几个小时就是开国大典了，到时候广场会有20万群众看着，全国会有40万通报看着，全世界的人都在看着。在这个重大的历史时刻，欠小心万小心，还是出了纰漏。如果毛主席按动按钮的时候出了问题，那后果不敢想象啊，不可能。 我也绝不能让任何问题出现。无论如何，我都要保证新中国第一面国旗顺利升起。
6: 请原地警戒线，
7: 警察先。

0: 不用太害怕啊，别往下看就行。哎，完事儿了，回家看看老婆，她也不容易。哎，驴打滚。哎，绑
1: 好了，下边拉绳子。
2: 后边的，抓紧了。
1: 小伙子。

0: 们停下来了，接着爬，
1: 快到六点了，快到六点了，
0: 别往下看，一直向上就不会害怕了。

0: 人生跟中央人民人事毛主席讲话。
1: 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0: 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现在正由毛主席亲手把它升起。
1: 主席，按住按钮，旋转一下，主席。

0: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
1: 咱们当干部的，要心里想着群众，
2: 只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3: 不是为了升官发财。
4: 我们女高是免费的，啊，你好好读，说好了啊。
5: 共产党人的宗旨是什么？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6: 今天我就入了党，跟大家一起革命到底。
7: 同志们，我们要坚强地斗争下去。
8: 坚持。
9: 官觉得自己吃饱了不成，还得让吃不饱的人都得吃饱肚子。
10: 从今天，从咱做的每一个人算起，咱就应该让老百姓的日子往好处里过。
11: 大家拧成一股绳，小岗才能有大发展。
12: 胳膊粗的都把胳膊举起来，
13: 是有汉子，
14: 有
13: 精神好啊。
4: 问我为什么回到乡村来？
1: 给家乡做点事儿。
6: 人民的困难就是我的困难，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
15: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16: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17: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18: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19: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20: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醇无双。

青春正当时，佳片不停当。大家好，我是佳片有约青春代言人演员紫砂。盛夏如约而至，精彩即刻开启。

2026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四分之一决赛火热开打，八强队伍全力冲刺，半决赛席位。今天，让我们翻开关于世界杯

0: 2026, a new era begins, awaiting its next legend.
1: 对音赛场从不会缺少惊喜，尤其是那些连顶级编剧都脑洞不及、根本复刻不了的世界杯的神剧本。在我正式看世界杯之前，足坛就早已流传着一个无人不知的传奇剧本，那就是马拉多纳的上帝之眼。接下来，我要派出我的专属分身 AI 动画小黑虎，替大家实现一秒穿越球场的梦想，探班世界杯片场。

0: 我现在穿越到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的经典片场，四分之一决赛，阿根廷对阵英格兰。上半场第51分钟，马拉多纳用一记手球将球打进英格兰大门，当时裁判视角受限，完全没有发现这个细节，果断判罚进球有效。
1: En línea, no, bebé, que yo le meto la mano. Y el árbitro está mirándome y dice gol.
0: 谁也没想到，足球赛场会出现这样荒诞又绝妙的一幕。面对全世界的质疑，马拉多纳赛后轻描淡写地说：“这是上帝之手。”
2: 这就是世界杯的魅力，没有固定剧本，没有提前彩排。一瞬的意外造就了永远无法复刻的足坛传奇。2008年上映的纪录电影《马拉多纳》，由曾收获3大国际电影节大满贯的塞尔维亚著名导演库斯图里卡执导。导演从2005年开始，用2年时间拍摄了这部纪录电影。马拉多纳的世纪进球，因背后巨大的意义，反复在电影中出现。2019年，纪录电影《马拉多纳》则另辟蹊径，刻意回避了一些广为人知的图像，以多段首次曝光的珍贵影像资料，还原了球王人生的一个侧面。影片由曾以艾米获2016年奥斯卡最佳纪录长片的英国导演阿斯福·卡帕迪尔执导，入围第72届戛纳国际电影节非竞赛单元。
0: 其实像《上帝之手》这样受制于当时技术手段上演的神剧本，后面也偶尔出现。世界杯在英格兰对阵德国的1/8决赛中，兰帕德的一记射门明显越过了门线，但主裁判却没有判罚进球有效。
3: Here's Milner, Defoe looking for room. Lampard. Well, this is turning into a classic. Over the line or not? Yes, most definitely. It's well over. England are denied an equaliser.
0: 这个门线冤案直接导致了英格兰的出局。也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最著名的误判之一。正是因为这个误判，国际足联才最终决定在世界杯上引入门线技术。到了本届世界杯，我们甚至可以看到裁判视角的镜头，技术革新也在推动世界杯的判罚的进步。
2: 小黑虎，如果你参加世界杯，最想拿到什么样的神剧本？
0: 那当然是无名小辈一战扬名天下之的爽文神剧本啊。
2: 在世界杯，这样的神剧本我们管它叫一球成名。
4: 说到一球成名这4个字，很多人应该会想起那部同名的经典足球电影。一球成名这3部曲里，墨西哥少年圣地亚哥

0: 但电影再热血，终究是写好了剧本。真站到世界杯的赛场上，你才会发现，现实里的一球成名，比任何编剧的脑洞都要震撼，都要更像童话。
1: 这里是1998年世界杯，英格兰对阵阿根廷的1/8决赛。这个替补上场的小将叫迈克尔·欧文，只有18岁。只见贝克汉姆中场送出的一脚传球，欧文接球转身，全力启动，硬生生用速度撕开了整条防线。11秒的奔袭，一脚射门，直接让追风少年的名号响彻全球，从英超新星一步踏进了世界顶级前锋的行列。
2: In one magical instant, Owen becomes an icon in world football. His image beamed around the globe. His outrageous talent eagerly acknowledged by the press.
1: 这就是我梦想中的神剧本。
3: 到了本届美加墨世界杯，一球成名的剧本换了一种更厚重、更极致的模样上演。主角是佛得角40岁的门将沃基尼亚，一边是全队身价12亿欧元的夺冠大热门西班牙队，另一边是总人口才54万的世界杯新军佛得角。这位首发门将的个人身价只有5万欧元，赛前几乎没人知道他的名字。可就是这位不被看好的老将，全场贡献7次关键扑救，1次次把必进球拒之门外，硬生生守住了0-0的平局，帮球队拿到了队史第一个世界杯积分。一夜之间，他的名字传遍了全世界，社交媒体粉丝数从赛前的不到5万，短短一天就突破了1000万，粉丝数量甚至是他祖国总人口的近20倍。当记者把粉丝数据递到他眼前时，他自己都不敢相信。
4: Quantos seguidores você tinha nas redes sociais antes de começar a Copa?
5: Acho que uns 40 mil, 40 e poucos mil.
4: 50 mil. Você tem ideia de quantos você tem agora?
5: Falaram que acho que tem meio milhão, mas não. Que meu Instagram não fica bloqueado.
4: Não, você não tem meio milhão.
0: 这就是世界杯最迷人的地方，有人用一粒进球扬名天下，有人用一闪离风写就传奇。没有预设的台词，没有安排的结局，每一个应云惊人的瞬间都是独一份的，永远无法复刻的对应神剧本。
3: 世人总说赛场上没人会记住第二名，但1994年世界杯这部悲情的剧本里有一个另外，他就是罗伯特巴乔。这个被称为忧郁王子的男人，在1994年世界杯上几乎以一己之力将意大利带进了决赛。淘汰赛阶段，他在3场比赛中打进5球。决赛点球大战，当巴乔站在点球点前时，意大利已经被逼入绝境。他深吸一口气，助跑射门，皮球高高的飞向天空，越过了横梁，巴西队夺冠了。而巴乔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低着头，双手叉腰，一个拯救了球队无数次的英雄，最终却成为了球队的罪人。这个结局如此残酷凄美，以至于多年后人们谈起1994年世界杯，首先想到的不是冠军巴西，而是那个射失点球的巴乔。

0: 2021年传记电影《巴乔：神奇的马尾辫》由意大利导演莱蒂奇亚·拉马蒂雷执导，聚焦足球运动员罗伯特·巴乔跨越22年的职业生涯，通过其早期职业困境与教练的理念冲突及1994年世界杯决赛等关键节点，展现个人成长轨迹。安德烈·阿坎杰利饰演的巴乔因外形还原度还引发了关注。在众多世界杯的神剧本里，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决赛绝对是我心中最深刻的。一波三折、跌宕反转的剧情，至今想起来依旧热血沸腾啊。
1: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12码终局之战的片场，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决赛，阿根廷队与法国队两大豪强会师卢塞尔球场，上演了世界杯历史上最跌宕起伏的巅峰对决。
2: 比赛上半场，阿根廷队凭借行云流水的团队配合，牢牢掌控赛场节奏，连入2球，建立起2-0的领先优势，冠军奖杯几乎已经触手可及。
3: Football at its most elegant and devastating. A team move of breathtaking simplicity, fit for any final.
2: 可剧情的反转来得猝不及防，下半场法国队猛然掀起反扑浪潮，短短97秒内连扳两球。进入加时赛，双方的鏖战依旧没有停歇，阿根廷队再度破门占得先机，法国队则凭借着极强的韧性再度扳平比分，硬生生地将悬念留到了残酷的点球大战。
3: The most exhilarating, oscillating 120 minutes of World Cup final football ever played. As a third World Cup final goes to penalties. Argentina are 12 yards from glory as Gonzalo Montiel steps up with the chance to win it.
2: 最终12码前的决斗，阿根廷队顶住压力拿下了胜利。
3: Argentina are world champions for a third time. Widely regarded as the greatest World Cup final ever.
2: 这场决赛神剧本拥有了一切高票房的因素，跌宕起伏的剧情，天才之间的对决，英雄的诞生和传奇的圆满。
0: 如果把历届世界杯比作一部长篇电影，本届有一个标志性的片名，就叫做《世界杯：诸神黄昏二》。C 罗、莫德里奇等一代传奇迎来世界杯谢幕之战。为什么是第二部呢？20年前德国世界杯，《世界杯：诸神黄昏》第一部上映，齐达内、罗纳尔多、飞哥、贝克汉姆一众传奇球星挥手作别，成为无数球迷心中难以复刻的经典黄昏。接下来就让我们在小黑虎的带领下穿越经典片场，解锁20年前上映于德国世界杯的经典。

0: 各位观众，我现在来到了世界杯《诸神黄昏》第一部的拍摄现场。当年这部足坛大片群星云集，堪称一代球迷的青春回忆。首先登场的是核心主演齐达内。本片当之无愧的灵魂主角，这位足坛艺术大师把足球踢成了优雅的艺术。2006年是他职业生涯最后一届世界杯，小组赛到淘汰赛，他一次次用精妙盘带、精准传球盘活全队。半决赛对阵葡萄牙，他稳稳罚入点球，助球队挺进决赛。决赛场上那记惊艳世人的勺子点球更是成为传世名场面，纵使结局留有遗憾，但属于齐祖的传奇演出永远定格在了这片赛场。
1: Zidane's penalty is astonishing. The French captain supremely self-assured.
0: 第二位重磅主演，外星人罗纳尔多。

0: 足，这也是他最后一届世界杯巅峰演出。本届赛事他火力全开，不断改写世界杯进球纪录，灵动的跑位，霸气的门前终结，依旧是所有后卫的噩梦。从年少成名到征战四方，2006年的他为自己的世界杯征程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 The opener makes Ronaldo the most prolific forward in the history of the competition. On German soil, he surpasses the scoring record set by the great Gerd Müller. It's Ronaldo's 15th goal in his fourth World Cup tournament.
0: 还有两位人气主演同样让人难忘，飞哥，葡萄牙黄金一代的领军人物，球场之上攻防兼备，气场十足，用扎实的技术和领袖担当带领球队一路前行，用沉稳表现走完自己的世界杯谢幕之旅。万人迷贝克汉姆，高颜值搭配精湛球技，是全场瞩目的焦点。他标志性的圆月弯刀任意球屡次救助，精准的传中更是球队进攻利器。在德国的赛场上，小贝用一粒粒精彩进球，一次次全力奔跑，完成了自己世界杯舞台的最后演出。
1: The 31-year-old in a familiar role as England's saviour. Beckham becomes the nation's first player to score at 3 World Cups.
0: 当年这群足坛巨星集体迎来告别时刻，也让世界杯《诸神黄昏》第一部成为永远无法复刻的经典。
2: 如今，本届世界杯的八强对决还在火热进行，赛场之上的悬念依旧满满。纵使一代传奇终将迎来《诸神黄昏》。更衣场上的告别总会如期而至，但世界杯的精彩永远不会落幕，无数精彩的神剧本、动人的新传奇还会在这片球场上不断上演。世界杯电影宇宙永远不会带去。

0: Markus. <音>你好吗？
1: 你想事后再问吧。我想我应该是最后一次。你应该待在圣弗兰西斯科科根博士。
0: 签了这个协议书，你的遗体将献给高尚的事业。以我研究的成果，你将有机会获得重生。
1: 我罪大恶极。 我哥哥和两个警察都死在我手上，我不要第二次机会。再说判死刑的不止我一个吧？你以为我能治好你的癌症？
0: 我担心的并不是我自己，我担心的是人类的未来，地球的未来。
1: 尸体卖给你。
0: 什么条件？
1: 一个吻。

应该做一件神圣的事。不，我有罪，你们还是把我碎尸万段吧。主啊，我走过死亡阴影之谷，不惧怕任何邪恶，因为有您同在，因为有您的护佑和指引，我心定无忧。

0: 二十一世纪初期，天网，一个军事防卫系统自我觉醒，把人类视为他存在的威胁。天网决定先发制人。核战争的幸存者称这一事件为审判日。幸存者只能面对新的噩梦，他们以机器展开生死较量。为了追踪消灭人类，天网制造了大批终结者。战争愈发惨烈，人类反抗组织的领导者愈加绝望。 有些人认为某个人掌握着拯救人类的钥匙，而其他人认为他是虚假的先知，他叫 John Connor。
1: 前卫，我是海盗旗六号，导弹11秒钟后击中目标，危险逼近。

0: 发现抵抗。
1: 速战速决！指挥部有令，最要紧的是找到那些计算机。

0: 二三，我发现了目标，你过来看看这个。
1: 巴尔巴罗萨，抓紧时间散开，加强警戒，这儿有个大口子，
0: 我们怎么会不知道？
2: 我想指挥部找的就是这个，我破译了他的密码，这些人要被运到北边的圣弗兰西斯科，还有一个研发新型终结者的计划，
1: 传给指挥部。
2: 正在上传，需要两分钟。
0: 等等等等，退后退后，停。
2: P800
0: 新型终结者，跟你说的一样，更可怕。
1: 康纳，这事儿你别管，跟你没关系，你不是指挥。好了，把这些可怜的人放了，快行动。杰里克，回话，回答杰里克。康纳，你回到地面上去，告诉那些人，他们得回答我，死了也得吱声。康纳。
3: 飞行器飞走了，我要追击，上面有人类的囚犯，快去追。

0: 听到没有？完毕。
1: 一号呼叫碧石，听到没有？完毕。碧石，听到没有？完毕。
2: 收到。
1: 你的身份完毕。
2: 康呢？
1: 救援部队赶赴撤离点，有多少幸存者？完毕。
2: 一个。
1: 明白。

0: 返回吧，长官。返回一吗？
1: 不返回，送我去指挥部。
0: 什么？指挥部？明白，重设航线。

0: 指挥部不想暴露位置，只能通信联络。
1: 他们在下边吧？
2: 提问被拒绝，长官。
3: 谁
2: 调知道这是上头的命令？
3: 你打开舱门，
2: 告诉他们我需要潜水员带我进舱。
3: 马上！
2: 真是疯了。

0: 佐康啊，预言中的反抗领袖，你的跳水表演让这个潜艇的每个人都面临危险。你来这儿干什么？
1: 我们在下面发现了什么？
0: 得看你有没有必要知道。
1: 我必须知道，
2: 因为我手下的人全死在洞里了。
1: 到底发现了什么？
3: 我们发现了一个解决方案。

0: 许可以永远结束这场战争。我们知道这些机器是用短波发射器联络，我们的情报员发现一个隐藏在初级频道下面的信号，这种信号可以直接的控制这些机器。
1: 天网跟所有的机器都一样，它设有关闭键。
2: 它有用吗？
1: 有用，当然，可没做过现场测试。
2: 交给我吧，让我来，我来测试。
0: 康纳和他的技术小组有一项优异记录。
1: 好吧，好吧，带康纳上去，准备出舱。你如果能成功，战争就结束了。四天后我们就开始进攻。
0: 康纳，这是信号的密码，祝你好运。
2: 为什么四天以后？
0: 我们从天网接获了一份清除名单，这间舱里的每个人这个周末都得死，你在名单上排第二。
2: 那谁排第一？
0: 无名之辈，一个平民，卡尔·瑞斯。

0: 回话今日的。
1: 半死。我弟弟没回来，对吗？

0: 这是萨拉康纳给儿子 John 的第28盘录音带，我很难决定什么该告诉你，什么该对你隐瞒。我应该说出你的父亲吗？如果你知道他是你父亲，还会不会把他送回来保护我？你见到他的时候，他只有10几岁，比你还要小。天哪，想到这些我就要发疯。可如果你不把卡尔送回来，你就不能存在，天王将赢得这场战争。
1: 想谈谈他吗？
2: 卡尔一个人躲在外面，天王正追踪他。
1: 这信号怎么样？
2: 你看呢？
1: 如果能成功就太好了。
2: 是啊，
1: 我们得小心点。
2: 没错，但必须得试一试。
1: 好吧，那我们得从小的熟悉的机器开始试验。应该抓一个机器水吸，先拿它试试。
2: 对。
1: 怎么了，囧？
2: 杀死卡尔瑞斯，改变未来，就没有我了。

0: 你想当是什么？他不会说话，不过你得张嘴。这衣服哪来的？
1: 有个人不需要了。啊？
0: 那块红布代表鲜血，是反抗组织的标记。可你显然不是反抗成员，脱下来！脱下来！
1: 用枪对着人，要随时准备扣扳机。我再问你最后一遍，那是什么玩意儿？终结者，第600星。今天是几号？哪一年？2018。
0: 发生了什么事？审判日的结果。
1: 我得离开这儿。
0: 走路可不行，机器会打死你。你得快。
1: 弄辆车。
0: 格里菲斯观测台有汽车，不过开不动。
1: 带我去。

0: 那是猎杀者，是你把他们引来的。
1: 你叫什么？
0: 卡瑞斯。走吧。
2: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三亚麻酸，
3: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型，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5: 三鱼钙胃平片，收心反酸嚼上几片，天津立生制药。
6: 头皮要呼吸，就用新青阳。新青阳，72小时头皮畅呼吸。
7: 烧坏了他的发射器，他没法跟土火通话了，不过还能接收。
8: 打开，好了吧，好了，按住按住，增大声音信号。
9: 把他捆上，
8: 真想不到
7: 怎么会这样。哎，
8: 好了，放心了，
7: 信号一定要连续，如果有间断。
8: 弄一个便携短波播放器，我要到外面去测试。
7: 好的，
8: 把这个毁掉。汽车在哪儿？
0: 天黑了不要出门，猎杀者有红外线，夜里更可怕。明天早上我们一起走。
8: 那是什么？
0: 两天大的狼崽儿，不过第三天大的好吃。

0: 嘘，抓枪！
1: 啊，
0: 抓枪！魔术。会了，
1: 会了，谢谢。
0: 还能用吗？
1: 不，我爸爸修过，不过我也一直没有修好。

0: 拿着，人都哪儿去了？都走了。你怎么还在这儿？
1: 我们是反抗组织，洛杉矶分部，欢迎来指挥所。反抗什么？集体天网。就你们两个？
2: 你们怎么不带这个？因为我还不够资格。但愿他能听到。经过长时间的艰苦战斗，我们损失惨重，失去了很多亲人。可你并不孤独，全球只有几个小股反抗组织。
3: 我们危在旦夕，
2: 想看我变魔术吗？拿好，按下按钮。他们入弹武器的杀伤距离低于100米，携带大量弹药，不过T600分钟缓慢，是初级产品。那是什么？
3: 如果你无法逃脱，
1: 我不知道，
3: 那就只有一个选择。
4: 在他的脖子后面有一部分裸露的运动神经，一把匕首就可以切断他的追踪装置。不过时间不会长，
3: 一定要活下来。你不知道你现在有多么重要，也不知道将来会变得多么重要。机器的发展速度比我告诉你的还要快，这是我亲眼所见。他们正在研发新的终结者，以便屠杀我们。天网正在策划更大的阴谋，反抗组织也在酝酿更大的计划。
4: 我是江康纳，如果你在听，那你就是反抗者。
1: 江康纳，我们得找到他。

0: 你把它修好了？
1: 差不多。
0: 很好，听着，我们要往东走，对吧？我们穿过沙漠，然后跟反抗组织联系。
1: 我要向北。

0: 不，北边一直到圣弗朗西斯克都让机器控制了，那是天网的地盘。
1: 我要去找个人。
0: 你根本不知道天网到底有多可怕，懂吗？我们往北去太危险了。
1: 那洛杉矶分部怎么办？
0: 听着，朋友，我们得离开洛杉矶。

0: 那是什么歌？
1: 我哥哥也曾经唱听。下车，伙计。别这么看着我。下车，
2: 下来。
0: 你要走了？你要丢下我们？好好，明白了。你想弄清楚我们跟机器的区别？我们埋葬死者，可是没有人会来埋葬你。

0: 如果我们想活下去的话，我来开车。
1: 我们发现敌军在洛杉矶活动频繁。那儿有我们的人吗？地面上没有，空中有两架
0: A-10，威廉姆斯和莫哈迪。派战机过去，护送他们到安全区域。
2: 幺狼六七明白，返航坐标 LA125793完毕。
3: 明白，
4: 明白，野鹰，已经收到。

0: 这儿好像有人。
1: 把枪放下！
2: 放下！
1: 放下！
3: 放下！
1: 放下！
3: 把枪放下！
1: 快放下！
3: 快放下！
1: 放下！
3: 把手举起来！
4: 怎么回事？
3: 放下枪！
4: 怎么了？
0: 我看到了反抗标记。
4: 是那老太婆放的。想干什么？我们找燃料。暗季要到了，我们只够自己用。
0: 拿枪对着人，要时刻准备扣扳机。
2: 都把枪放下。
0: 哎，我们只是来找反抗组织的。
4: 反抗组织？哼，开玩笑，根本打不过那些机器。低下头，他们就会放过我们。
0: 就算低下头，他们还是会来找你们的。
4: 也许他们愿意帮你。这些人不会帮你。走吧。
2: 哪儿也不能去。

0: 先给他找点吃的再说。拿个篮子来，给你们吃吧，别客气，都吃光。你怎么了，孩子？
1: 那是我们的食物，我们的燃料，你不能做这个主。
2: 只顾头，

快快快！不管用，给死他！

0: 发现两个目标，2720路出现两架飞机，
1: 黑得这么深，一定是在找什么。
0: 猎杀者被击落。
2: 方向发现猎杀者，撤退，在右边，
1: 迅速规避，快！
0: 飞机中弹，左翼受损。
2: 跳伞，威廉姆斯，跳伞！

0: 现在囚犯运输机正向西北方向飞去，方位289圣弗朗西斯科。
1: 试试那个信号，但愿管用。

0: 左边靴子。你叫什么
1: ？Blair Williams。你呢？
0: 我叫马库斯。你可以把我放下了，马库斯。
1: 那东西去哪儿了？运输机、天网，你要去哪儿？我去追。我不愿意跟你泄气。如果你的朋友在上面，他快死了。再往前走，你离死也不远了。
0: 我早就死了，已经习惯了。为什么不跟我去基地？康纳或许有办法。
1: 如果你跟那些机器有仇，跟他聊聊最合适。
0: 基地有多远？
1: 大概一两天的路程。那个方向。

0: 是啊，这次死定了。
1: 不用害怕，我想我们不会死的。
0: 我不会死的。你说什么？少废话！
2: 你冷静点儿。
3: 那些机器不可能杀我们。
0: 他们会杀我们，把我们都杀掉。我们像一群牛，被运往屠宰场。
2: 你别叫了，叫也没用。 现在我们能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活下去。用脑子，用心，懂吗？一定要活着。

0: 那儿找东西生火，明天就到基地了。
1: 你受伤了？

0: 那是什么？这是抗生素。这年头抗生素可不好弄了。我这儿不多，你要的话就拿走。我们一直在看你，找这个吗？好了，伙计们，机器才是敌人，我们应该是朋友。不，我这边有好几个朋友了。等我把你打趴下。
1: 他们可以抬你回家，也许你该先装子弹。我们抓到一只天鹅，我想尝尝你的味道。
2: 杀了我也打不赢战争！啊！哦天哪！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我只想要点体温。 你的心跳很有力，天哪，我喜欢这种声音。 谢谢你，刚才救了我。这年头遇到的好人不多。我不是一个好人。
1: 是，只是你还不知道。你相信人该有第二次机会吗？
0: 对，我信。
2: 就是这儿，天王的死亡之谷，我们从没这么深入过。
3: 我们得确定这种信号在他们的地盘，可以控制更大的机器，这会把他们引来。

0: 成功了，伙计，信号管用太好了！长官，是阿斯顿。
1: 他呢？告诉我好消息。
0: 成功了，千真万确，信号起作用了。
1: 很好，凌晨4点钟我们在全球展开进攻。
0: 你们的任务是协助摧毁天网中心。
1: 对那些囚犯有什么营救计划吗？营救计划？没有什么营救计划，要把那儿炸平。啊，
0: 不行，我说过，天网的中心关了很多人类的囚犯。
1: 这是战争，牺牲是必要的，这一点你应该清楚。
0: 阿斯顿回话，我是康的，阿斯顿回，
2: 我该死。

0: 来。
1: 什么？是我们的人。这是磁铁地雷，我们从这儿往西走是安全的。我先走。

0: 我心定无忧，这是我们神圣事业的第一步。这小子真重啊！
1: 怎么回事？踩到地雷上了。大针头静脉注射，保持开放，推进二十毫升马达。
0: 我没事。
1: 他叫什么？本裤子。他有一条假肢，对吗？
0: 什么？
1: 好了，脉搏正常，看看这儿。
0: 恶魔的双手一刻不停，这是什么？血肉都是真的，不过复原速度很快。心脏是人类的，跳动很有力，脑子也是人的，不过有芯片接口。你们干了什么？
1: 拥有一套混合神经系统，一半是人的大脑，一半是机器。
0: 他们对我做了什么？谁制造了你？我叫。
2: 马克斯·莱特，
0: 你自以为是人？
2: 我是人。

0: 你是哪儿制造的？我出生在1975年8月22号。我知道你在收音机里听过你的声音。 你叫乔康啊？你当然知道我。你是被派来杀我的。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那你来干什么？布莱尔说你能查出我问谁工作。把我放下来。如果放开你，你会把我们都杀掉。只杀你，因为我不喜欢你。 2000前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不，你跟我一直在战斗，在我们存在之前就开始战斗。你想杀掉我妈妈，萨拉康纳，你还杀了我爸爸，卡尔瑞斯。可你休想杀死我，卡尔瑞斯。
1: 被关在运输机里，朝天望去了。我想杀死他，在洛杉矶就杀了。从哪儿发现他的？
0: 你派莫哈迪和我为一些平民提供掩护，他是其中一个。有一个10几岁的男孩吗？我真的不知道，他们被关在运输机里，只剩他一个人。不是人，那是机器。
1: 就剩下他一个了，别天真了。可他救了我的命，我们怎么处置他？把他解体，就是杀了他。他也许会为天网通风报信。我知道他不是敌人，我是被敌人打伤的，不是被他。这部机器救你的命，就是想混进来，把我们大家都杀死。
2: 我要回家！我不会有事，别害怕。

0: 康纳想见你。
1: 为什么？
0: 他怎么会告诉我呢？让我试试。要不我说你不想去？
1: 不。看好他。

0: 我把一切都告诉了你，娟。天王残酷无情，狡诈多变，他们会利用你的优点来对抗你。他们诡计多端，我无法想象，无法预测，我也无法帮助你。犹豫的时候，你只需要跟随自己的心，娟。我爱你，再见。
1: 没有提到带人体器官的机器，那个东西。 我以为我了解敌人，可那东西让我觉得一片茫然。我盯着他的眼睛，那眼睛让我相信，坚定不移的相信，他就是个人。他说的每一句话，我都会相信。他刚才告诉我，卡尔瑞斯在天网。如果这是真的，那么指挥官就将会下令炸死我的父亲。 还有那里的其他的囚犯，而我却无法阻止他们。谢谢。进来。
2: 什么事？布莱恩说你要见我。

又进雷区了，我有办法。目标万一！快点！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

0: 现在怎么办？没有吉普车就完了。
1: 快点，快点！
2: 等过来，快，快点！
1: 我吸引火力，你把光打灭。

0: 头，快快不要停，快快快走，快快呀，你怎么样？
1: 快点离开这儿，
0: 走。

0: 抓获一个目标，另一个失踪。
1: 不许动！
2: 不许动！
3: 转过来，
2: 起来。

0: 我知道你是谁。
1: 够了！这种枪管个屁用！
0: 那是因为没有打中你的心脏，我看见他跳得很快。
1: 卡尔瑞斯，在天网，你杀了我，他就死了。我能带你进去。
0: 怎么带？
1: 我是机器，所以我才不相信你。我是你唯一的希望，我想弄清是谁制造了我。你也是。

0: 你自己选吧，带我进去，告诉我在哪儿可以找到卡尔·瑞斯。同意，
1: 。
0: 有那个跟我联络，让我知道他还活着。你是什么？
2: 我不知道。
3: 在这儿，快，在这儿！这边，过来！
4: 你怎么样？发现他了吗？
0: 他跑了。
3: 注意水面。
5: 这边，
3: 你们两个过去。
5: 知道吗？
0: 为什么这么干？
6: 他是人，不是机器。
0: 腿没事吧？
6: 死不了。
0: 放开他！
3: 燃料输送完毕。这边，拿过来。好。
0: 康纳。
3: 对。
0: 指挥官。
3: 这边。
0: 我是康纳。
1: 你们准备好了吗？
0: 没有，谁都没有准备好。我们没有，你也没有。必须取消攻击计划，因为局势变了。
1: 你到底在说什么？我们的人和武装都已就位，士兵们已经进入攻击位置。
0: 那就推迟攻击，至少要推迟攻击。我有机会摧毁天网系统，还能救出那些囚犯。给我这次机会。
1: 不，这绝对不行。我们不是执行一次营救任务，你的要求破坏了我们整个行动。
0: 天网抓了卡尔·瑞斯。
1: 那是他的命运。
0: 不，是我们的命运。我必须去救他，他是关键，对过去和未来都是关键。没有他，我们什么都没有。
1: 哦，你太顽固了。
0: 你再顽固下去，我们就完了，我们全都完了。
1: 既然这样，好吧，你被解除指挥权，你不再是反抗组织的成员了。
7: 我没听到他最后一句。
8: 我也没有。
0: 我是江康纳，如果你在听，你就是反抗成员。仔细听好，如果今晚发起攻击，我们就失去了人性。指挥官让我们像机器一样精密而冷酷，像机器一样战斗，可我们不是机器。如果我们跟机器一样，那么赢得战争有意义吗？
9: 指挥官会命令你们向天网发起攻击，我求你们不要。
0: 如果有一颗炸弹在天亮之前落在天网中心，我们的未来将会消失。
9: 所以我请大家撤出战斗状态，给我时间保护我们的未来，保护大家为之战斗的未来。
0: 我是江康纳。好了，
6: 你的人发现你走了，我怎么跟他们说？
0: 我会回来。

0: 信号正以最大功率播放，长官。
1: 很好，开始轰炸天网中心。
2: 上级命令，开始攻击。
3: Bexford 最后一次拒绝执行完毕，右进撤出战斗状态。我是 Lino， 最后一次拒绝执行。
2: 右进 Lino，Bexford 已经撤出战斗状态。
0: 没有康纳的命令，他们不会发起攻击。

0: 欢迎回家，马库斯。我们知道你会回来，因为给你植入了返回程序。哦，这个程序你执行的很漂亮。
1: 哦，是什么？
0: 你是一部渗透型的样品，绝无仅有。我们使你复活，电脑动力把你变得更先进。
1: 你死了。
0: 分析结果表明，塞利根·考
2: 根的脸最容易让你接近，还可以随意更换。马库斯，如果你不是机器，还能是什么？
1: 我是人。
0: 你已经不符合作为人类的条件，不过你已经知道，制造你是为了一个目的，完成其他机器没有完成的任务。渗透，找到目标，然后把目标带回来交给我们。
2: 在我们存在之前，我们的战争就开始了。你想杀了我妈妈萨拉康呢？带我进去，告诉我哪儿可以找到卡尔瑞斯。同意？
1: 同意。
3: 卡尔瑞斯，
2: 快快点，快到运输机上去。
3: 卡尔瑞斯，卡尔瑞斯，快点，卡尔瑞斯，
4: 不是。
3: 你快走。
0: 在绝望时刻，人们愿意相信他们的幻觉，所以我们就给他们渴望的幻觉，用信号做圈套，让反抗组织幻想赢得这场战争。他们想的没错，战争会结束，不过被彻底摧毁的是反抗组织，不是天王。
5: 立即开始对天王重型的攻击，命令我们的飞机马上升空。
6: 长官，长官，雷达发现大型飞行物正向我们靠近。
7: 罗森克，
8: 我们把自己给毁了。天网追踪了我们的信号，我们把他们引来了。

们最好的机器久经挫折也没有完成任务，我们有缺陷，我们必须认真思考，所以我们制造了你，我们创造了完美的渗透型机器。你马库斯，你完成了天网多年没能完成的任务，你杀死了焦康。

我们收到康纳的信息，他在天网需要空中支援。出发，战机起飞！星妹，星妹，快跑！

0: 你叫什么？
1: 卡瑞斯。

别动！这是什么？燃料电池，提800的生命源，核燃料足可以把这炸平。掩护，准备。

0: 李兴伟，快跑！跑！快进去！啊！快点！我们得追上运输机。
1: 你去哪儿？
0: 我要把这儿炸掉！
1: 不，我不会丢下你。
0: 你没有。
1: 你是谁？
0: 姜康娜。

靠救我！

你这个狗杂种！

0: 怎么样？
1: 他的心脏不行。
0: 凯特，他不会有事，他不会有事的，卡尔。

0: jacket.
1: Makus.
0: 每个人都该有第二次机会，这是我的。

是什么让我们成为人？它不是一种设定程序，你不能把它植入芯片。它是人类心灵的力量，是它让我们区别于机器。

我们的终局已经注定，风暴就在眼前，艰苦的时刻即将来临。我们打赢了这一仗，但是跟机器的激战仍在继续。天网的全球网络依然强大，可我们不会放弃，直到把它彻底摧毁。我是江康南，没有命运，我们创造命运。

0: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1: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灰指甲不用拔，甲泰康盐酸阿莫罗芬茶剂专治灰指甲。
4: 循官慢道真如铁，
5: 而今迈步从头越。
6: 电影四度
7: 院线上新了。
8: 90多年前，在位于中国西南的大地上，在一条流经川滇黔三省的赤水河畔，一群民族的精英和栋梁，书写了红军长征史上最为光辉神奇的篇章。同时，这也是世界军事史上教科书级别的关于战略战术的重要范例，那便是长征中最负盛名的运动战——四渡赤水。
9: 30000对40000，这场仗该怎么打？
8: 30000装备落后、供给不足的红军战士，所要面对的是三方军阀和中央军所组成的武装到牙齿的40万大军，
9: 插翅难飞。
8: 在这样巨大的兵力差距面前，敌方自是胜券在握，而我方也有妙计，可谓苍生。
10: 我有一个计划，
8: 任你巨掌压顶，我则如流沙泻地，处处战机可寻，令对手闻风丧胆。
11: 可这不符合兵法。
10: 符合哪里的兵法？
8: 这就是运动战所特有的，打时间之差，拼空间之险。
10: 只要能跳出40万大军的包围圈，就是胜利。
12: 在长征25000里的这样的铁血征程当中，四渡赤水极其重要。如果没有四渡赤水的伟大转折，就可能就没有后面的长征了。
8: 而这战争史上的奇迹，离不开一个英明的决策者。他高超的指挥艺术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他撒豆成兵，又能落子成局，他将这场出神入化的运动战、料敌先机的情报战，最终成就了绝对妙道豪巅的心理战。
13: 吴营长，贵阳城外40里发现共军。
8: 他就是毛泽东。这是刘烨第三次扮演这位伟人，他以他的瘦削演出了一位伟大的革命家在长征最艰难的岁月里所应有的傲岸。
14: 非常之功必带非常之人。
4: 身患重疾，被排除在决策指挥圈之外，又经历惨败，真的是低落到极点。你其实虽然代表是演的是毛泽东的形象，但其实也是代表当时红军的一个处境。我想就是从形似去追求神似，因为我自己照镜子上了妆之后，我发现我不用演了，稍微有点顶光，整个这全都抠着，然后眼窝是深陷的。我突然发现我只要去细心的去做我的戏就好。
6: 他已经跟我从前10多年前这个娄烨现在完全不同，他真的很在意您这个角色。看了很多资料啊，毛主席当时真的是这么说，他用他的感觉去，无论是身体，无论是他一个点烟的态度，因为已经觉得他升了一个很高的层次。
15: 我要是被追击了，别说2次、3次、4次都可以再踏进赤水。
8: 在剪辑上，蒙太奇段落的广泛应用，常常是大局未开便已有了剑拔弩张的逼人之势。群像戏的铺排则在真实和虚构人物之间自由穿插，错落有序。由刘伟强监制、徐展雄执导的这部《四渡》，尽力还原出那个年代的峥嵘和壮烈。
4: 然后那天晚上是在山上拍了5个小时，就冻透了，就是在那抖。然后那个演刘伯承元帅的曹炳坤，炳坤老师呢就讲说，你看咱们在这儿就5个小时冻成这样，当年红军他们是整个3个月是在这山里边来回周旋嘛，就他们怎么过的，确实你只有深入实地的去那儿才能感同身受。
8: 历史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组建而成，而这群人最终所要走过的道路，正如毛泽东所言，
16: 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而唯一不变的 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8: 娄山关大捷后，毛泽东挥毫道：“雄关漫道真如铁。”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李嘉欣。2026北京善行者亲子公益徒步活动火热报名中，如果您想和孩子度过这有意义的一天，可以扫描下方小程序码，或者关注善行者官方公众号报名参与。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用脚步丈量爱心，成为一名善行者，让每一步都带来改变。期待在7月的北京世园公园与您和孩子相遇哦。
2: 德军的一座战俘营，
3: 8月15号在巴黎哥伦布体育场，由德国国家队对被占领地区的战俘连队，
2: 一场隐藏着巨大阴谋的球赛。
4: 这场比赛只是德国人的一次宣传活动，但对于我们来说却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我们要你和抵抗力量接头。
5: 为什么找我？也许一切都早已在法国人的意料之中了。这场见鬼的比赛会要了我的命。
6: 德国人在哥伦布体育场部署有兵力，不过我知道巴黎地下排污管道正好在体育场的地基下面。
2: 球场、战场，孰胜孰败？
7: 离上半场结束
8: 还不到1分钟，这样激烈的场面好像让我们回到了世界杯。
9: 嘿，挖通了，挖通了！
10: 我不走，我们回去吧，我们能赢。
11: 你们想回去踢下半场？
12: 快走，我们只有几分钟时间，
11: 但是我们能赢的。
2: 希尔维斯特·史泰龙领衔主演，球王贝利友情客串。
0: 7月18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胜利大逃亡》。
1: 我喜欢在电影频道经典之夜重温往日光影，跟着老电影穿梭不同年代，回望旧日的市井风貌和时代情怀。不同于层出不穷的新作品，历经岁月沉淀的经典影片自带时光厚度，每一个镜头每一句台词都经过时间打磨，没有花哨的特效堆砌，全靠扎实的故事与鲜活的人物打动人心，喜怒哀乐都朴实真切。今天愿大家借着这场光影盛会邂逅佳作，在经典里收获感动。
0: 军进村扫荡，
13: 自从鬼子占了荒村以后，人心惶惶，都进山了。
14: 这地雷太少了，
15: 往后啊再发给你们一些。
13: 打仗这个事儿啊还得有智谋。
0: 村民奋起反击，
13: 你埋的雷呀、啊、炸一个少一个，那不是长远之计呀、啊、
15: 我们自己造地雷。
0: 村民失计，巧用地雷除日寇，
16: 鬼子要把人带走，打吧。
0: 自给自足，
13: 不能打，
15: 咱们应该将计就计，
0: 誓与日寇抗战到底。
13: 有地雷，
15: 只要咱们坚持斗争，就一定能够保住家乡，把敌人赶出去。
17: 地雷的秘密我探听出来，不见鬼子不挂弦，
13: 男子，
17: 哎，不见皇军不挂弦。
0: 7月19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地雷战》。
18: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19: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18: 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20: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0: 这些年呢，我从最初接触电影时的那种青涩懵懂，然后一步步走过来，心态也其实是在慢慢的沉淀。
1: 30000对40万，这场仗该怎么打？
2: 我有个计划。
3: 我在四度中饰演毛泽东主席，我想从形似去追求神似。
4: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0: 我希望自己无论到任何的阶段，都可以保持在表演上永远保持最好的状态，永远有好的作品、好的角色，一直享受电影。
2: 我只知道这是我该走的路。
0: 电影就像一座无形但坚固的桥梁，通过电影这座桥梁与这个世界产生对话，让表演这件

0: 非常高兴能够带着我最新的电影作品《魔方小姐》做客光影新播客。此次我在片中饰演赵艳红的儿媳曼婷，作为家人，我就是赵艳红追梦路上的坚强后盾。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们这部作品，和魔方小姐一起打破年龄枷锁，大步向前走。
1: 我是这片土地，五千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李嘉欣。2026北京善行者亲子公益徒步活动火热报名中，如果您想和孩子度过这有意义的一天，可以扫描下方小程序码，或者关注善行者官方公众号报名参与。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用脚步丈量爱心，成为一名善行者，让每一步都带来改变。期待在7月的北京世园公园与您和孩子相遇哦。
2: 德军的一座战俘营，
3: 8月15号在巴黎哥伦布体育场，由德国国家队对被占领地区的战俘连队，
2: 一场隐藏着巨大阴谋的球赛。
4: 这场比赛只是德国人的一次宣传活动，但对于我们来说却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我们要你和抵抗力量接头。
5: 为什么找我？也许一切都早已在法国人的意料之中了。这场见鬼的比赛会要了我的命。
6: 德国人在哥伦布体育场部署有兵力，不过我知道巴黎地下排污管道正好在体育场的地基下面。
2: 球场、战场，孰胜孰败？
7: 离上半场结束还不到1分钟，这样激烈的场面好像让我们回到了世界杯。
8: 嘿，挖通了，挖通了！
9: 我不走，我们回去吧，我们能赢。
10: 你们想回去踢下半场？
11: 快走，我们只有几分钟时间，
10: 但是我们能赢的。
2: 希尔维斯特·史泰龙领衔主演，球王贝利友情客串。
0: 7月18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胜利大逃亡》。
1: 在我看来，电影是映照社会的一面镜子。一部优秀影片不单单是用来消遣娱乐，更能够引发思考，启迪思想。电影不断拓宽我的思维边界，教会我包容差异，换位思考，它丰富了我的生命的层次，让我不只着眼于眼前的得失，也让我学会了站在不一样的角度看待问题，对待困境。光影已经成为陪伴我成长的良师益友。这部精彩影片一起来看。
12: 天外来客不断拜访，孤独的地球不再寂寞。
13: 交给我吧，我隶属于地球外星人管理监察局。
14: 请你们来是因为你们都是顶尖高手。
12: 众多精英不断加入，
14: 我们将选一个人，
13: 他能徒步追赶外星人，这种顽强是非常可贵的。
12: 不断变换的高科技让他耳晕目眩，更让他们面临从未有过的挑战。
15: 啊，我就知道这是外星人，你们是联邦特工，不想让别人知道这件事。
16: 不，没有。
14: 你的世界完蛋了。

0: 7月19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黑衣人》。
1: 这些年呢，我从最初接触电影时的那种青涩懵懂，然后一步步走过来，心态也其实是在慢慢的沉淀。
2: 30000对40万，这场仗该怎么打？
3: 我有一个计划。
4: 我在四度中饰演毛泽东主席，我想从形似去追求神似。
5: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1: 我希望自己无论到任何的阶段，都可以保持在表演上永远保持最好的状态，永远有好的作品、好的角色，一直享受电影。
3: 我只知道这是我该走的路。
1: 电影就像一座无形但坚固的桥梁，通过电影这座桥梁与这个世界产生对话，让表演这件事儿更加有意义。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6: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齐溪，非常高兴能够带着我最新的电影作品《魔方小姐》做客光影新播客。此次我在片中饰演赵艳红的儿媳曼婷，作为家人，我就是赵艳红追梦路上的坚强后盾。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们这部作品，和魔方小姐一起打破年龄枷锁，大步向前走。
7: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8: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他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9: 头皮要呼吸，就用新清扬。新清扬，72小时头皮畅呼吸。
10: 这里边装的啥东西？
11: 是国宝，你得赶在鬼子前头运回村藏起来。
12: 维护国宝，
13: 要是谁知道报备的下落，要立刻报告。
14: 随便随便。
15: 村民与敌人展开周旋。
16: 你这有花姑娘吗？
17: 有。她就叫花姑娘。
15: 巧斗敌寇。
18: 先把佛像转走。
15: 国宝转移，有惊无险。
19: 快在他的后山找队伍。
20: 带领啊，
19: 莫挡。
21: 海军的宝贝藏在哪儿？
22: 我们
23: 你们都是谁？是我们中国的宝贝。
24: 上，对上，
25: 上到这儿来。
26: 我们儿童团的地道。
27: 东西我们看好了。
28: 关谁？
15: 乌达、潘长江、林妹主演，导演冯小宁。

0: 大家好，我是小薇。今天呢，由我来主持我们的节目《过去的故事》。我身后啊，是一所百年历史的名牌大学。我现在就在这所大学读书。而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要从这所大学说起。既然是过去的故事，那我就要从我妈妈说起了。因为啊，我妈妈像我这么大的时候，正是这所大学的学生。可是她正赶上一个乱七八糟的年代。她是影响了我妈妈这一代人一生的一场灾难。哎。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就让它过去吧，还是让我们继续去寻找过去的故事。哎，事情啊就是这么巧，我妈妈的妈妈也就是我的姥姥啊，像我这么大的时候也是这所大学的学生。而今天我要告诉大家的就是我妈妈的妈妈我姥姥的故事。我姥姥上大学的时候正赶上闹日本鬼子的年代，日本鬼子经常在学校中抓捕爱国学生，而被抓走的人没有一个能活着回来。
1: 快起来！

我怎么都等啊。

0: さっさとしろ。
1: 早く行こう。
0: 早くしろ。

哎！

面都是弹药，你们就全完了。

0: 大叔，这批货啊非常要紧，万万不要走漏风声啊。
1: 你放心，我这又不是第一回了嘛，我懂规矩，不敢问的我绝不乱问。这里边装着啥东西，咋这么沉的？
0: 这里边啊是国宝。
1: 国宝？
0: 小鬼子快完蛋了，想把咱们中国的一尊金菩萨给悄悄运走，咱们得了暗信儿，把他给劫回来了。你得赶在鬼子前头运回村藏起来，
1: 好，
0: 我们再把鬼子向前引一段，就带队回来，尽快运回根基地去。
1: 我知道了。菩萨，金

答案是，耶，你个驴日下的，专见我唱戏的时候放屁呢，还让不让我唱啊？

0: 没有人吗？在这儿能出生的，除了莫霍驴，还有谁呀？难道还是菩萨活了不成？真是！菩萨，你活了？
1: 我还活着，救救我！
0: 真活了！
1: 放我出去！
0: 菩萨，听清楚了，是放我出去。

苦救难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呀！我郭老大一辈子中的啥亏心事也没有做过，就是18岁那年，我摸过孙儿媳妇的奶子，可是他后来搬到张庄去了，我再也没有见过他呀，菩萨呀！

0: 菩萨呀，你就饶了我吧，我上有老下有小呀，
1: 求求你快放我出去吧。
0: 我放你出去，你怎么就活了呢？疼啊。看不见，啥也看不见。

就这样，我姥姥稀里糊涂地被一个稀里糊涂的人给救了，同时又稀里糊涂地卷进了一场更加惊险的历程。由于路上耽误了宝贵的时间，他们没能在鬼子出动之前赶回村子。后来才知道，鬼子为了追回佛像，出动了城里所有的兵力，封锁了所有进山的道路。但是中国人的地雷常常使鬼子知道这儿的路有多难走。所以当年的日本皇军常常是这样前进的。

0: 走。
1: 一般性怎么的？阿达怎么过来？看来你可以的。
2: 太君问你，石桥村又多远？
3: 不远，就在前边。啊哈哈哈！啥风了啊？啊切！哎呀，这天挺凉的啊。热上风啊！啊
1: 切！完了，困到半醒，小心死了走。
2: 啊，太君要征用你的驴车。啊，
3: 那不行，太君，我家就在前面石桥村，我还要回家呢吗？
2: 啊切！太君要去的就是石桥村，让你的驴车在前面开路。
3: 啊切！啊切！

0: 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哎，宝总，海军要召集全村的人巡环。哎，这驴车咱自己走了。我这个驴人家，我把车卸完了，给我马上就回来啊。哎，你个驴日下的，你往哪儿跑了？你这个畜生！你，你连你那儿生的种你都忘了？你以为你是个啥东西呀？ 忘了祖宗八辈的焦驴，你日你妈！哎，你他妈这话里有话呢？我是马驴，你。咋了？你这个东西这么一见柱子就跟孙子一样，就欠抽。
1: 看见，这石桥村后头有一座老石桥，是金山的唯一通路。

0: 平に邪魔して申し訳ない。皆さんよろしく。
1: 我々は
0: 皆さんを守るためにここに来たのだ。この辺りの行動は我々国軍の列車に入り非常に貴重なものを奪った。どのもののあるかが分かる人すぐ教えてほしい。はい、はい、
2: 海军说忽然紧让大家请多关照，海军是来保护大家的。
3: 又一个土匪
2: 劫了皇军的货车，抢了皇军的宝贝，要是谁知道宝贝的下落，要立刻报告。在没有找到宝贝之前，要封锁金山的道路，任何人不许出入。另外为避免麻烦，全村的男人先喂去喝。
1: 嘿，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

0: 干啥去？
1: 我的衣服
0: 还是

0: 又是你，这几位呢？
1: 这孙我儿子，这孙我两个孙子，快叫狗腿子，叫老总嘛。
2: 正好太君缺个守候做饭的，你俩去给太君做饭去。你俩小兔崽子也别闲着，去给这位太君打水去。要新鲜的泉水。

0: 太君，大姑娘。
1: 花姑娘，
2: 哪尼？
1: 花姑娘，
2: 八嘎！

0: 等一下，这啥东西你下锅呢？
1: 黑豆啊，
0: 黑豆，那是人吃的吗？
1: 这还真不是人吃的，吃这光放屁呢。
0: 那你还往锅里放黑豆？
1: 我们这儿没有其他东西吗？
0: 你是少蒙我。这些白面都是刚从那些刁民家搜出来的，给太君做面条。
2: 大叔，你能不能帮我把衣服拿回来？
1: 不要说话，你现在是男的。
0: 太君要。
1: 哭了！老总，
0: 你这有花姑娘没有？
3: 花姑娘
1: 。有。
0: 花姑娘。在哪儿呢？
1: 在后院呢。你看，这不是太君。她就叫花姑娘，生了三窝了，浑身都是花呀。花姑娘，花姑娘，花姑娘。

够了，嘿嘿，够他喝一壶的啦。再给他加点佐料。

0: 站住！你这娃长得挺白净的嘛？啊？
1: 嘿！
0: 你把这饭都给太君盛好
1: 啊！

0: 要滚多少做？我们活已经干完了，就放我们走吧。你们这儿猪吃的不赖嘛？啊，还面条呢？
1: 哥，喝不得呀！

0: 大叔，一会儿咱往哪儿走啊？
1: 往后山跑吧。那你告诉我怎么走，我自己去找我的衣服。
0: 你说你咋这么犟的呢？你们常年就这么金贵啊，就那么嫌弃我们的衣服？
1: 不是嫌弃，是那衣服太重要了。
0: 不是衣服还能比命重要了？村里边到处都是柜子，你这会儿往回跑，不是找死你吗？
1: 就是因为有鬼子，我才不能丢了那件衣服。
0: 你这个脚小鸡，咋这么难伺候的啊？要不你自己回来，那我陪着你去送死。走，你走啊！
1: 我哪儿都不认识，我哪儿走啊？
0: 你不走，那我走。

0: 大树，
1: 大树。

0: 呀，焦小姐，赶紧走吧，这天马上就要下雨了。
1: 这个时候，人不能在高处的。
0: 不能在高处。
1: 雷，专打高处的物体。
0: 可是你不翻过这个山，就见不着游击队啊！走吧，雷公啊，从来不会打好人的。哎，过了这个风火台啊，咱们就下山了。哎呀，你眼神好，四处给咱们看一看，还有没有鬼子啊？
2: 有。

0: 尤其是在下雨的时候啊！
1: 过。

听我说过吗？这雷公啊，就不大好人。

0: 你的话怎么这么灵啊？那个雷他怎么说来就来了呢？
1: 我们这个令啊叫雷公令，你看那边，那个小庙叫雷公庙，昨天我刚去烧过香，他当然显灵了。不要说他一个鬼子，就是再来上两个三个，
2: 这说来咋就来了？
3: 闺女，挑吧，咱一起挑。有句话咋说来着？誓死不干啥来着？誓死不做亡国奴。对，誓死不做亡国奴。咱让他向日葵看一下，咱有骨气，对吧？大叔。
4: 大叔，队长，我的队长，花姑娘，花姑娘。

0: 村里边能动的爷们儿啊，都让鬼子关到庙里边了。
1: 地雷都在吗？
0: 都在这。
1: 先把佛像转移走，
0: 哎，
1: 把队伍带到石桥村来。你留在这儿。
2: 我要跟你们走。
1: 这不是去玩，
2: 我要找我的衣服。
3: 哎呀，你又来了，你
1: 是什么衣服？
2: 衣服兜里有一个小本，上面是鬼子细菌战试验的记录。地下党貌似把这份罪证给送了出来，可是让我给弄丢了。
1: 衣服在哪儿？
4: 当时手忙脚乱的，好像睡在绿草的下边了。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下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2: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稍后继续收看
1: 福临门亚麻籽油。

0: 99%有效保留 Omega 三亚麻酸。
1: 头皮要呼吸，就用新晶莹。新晶莹72小时头皮畅呼吸。
2: 来，一起来吧！
3: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集金盖赢1亿个现金红包。

0: 人对账，马上就干刀，这可是给他的最好的见面礼啊！
1: 何英俊，他们有来台，你要自己弄。
2: 集火！集火！集火！集火！

0: Bravo! Sagamay! Yeah! Sagamay! Sagamay!
1: This can be done?
0: 大娘，这里边东西我得看好了啊！啊，
2: 放心，
0: 快走了，
2: 放心。

啊！

0: 枪。
1: 良民的，
2: 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哎呀，我的队长啊！
1: 快快在他的后山找队伍，路你走过的吗？你不记得了？
2: 那你呢？
1: 我惹的祸，我挡着。快走，快走，快走，快走，队长，快走！

0: 一个郎，
1: 二，
0: 但是我人无一好，准备着枪。

0: 大叔不会使鬼子的手雷，也就没能当成烈士。我姥姥也是后来才知道，鬼子的手雷拔了环儿，还得磕一下以后才会炸。不过幸亏郭大叔没有当成烈士，才会有了后来更加精彩的故事。
1: 祖宗のあり方を教えてくれたら、命が保証できる。彼に伝えて。
2: 只要你说出太君的宝贝藏在哪儿，就不是烧死你。
3: 小子，你告诉他，他不是想知道宝贝在哪儿藏着？嗯。
2: 摸门儿。
4: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饺子，你不是咳嗽了吗？不是伤风了吗？老子给你好好考考啊，发发发发发！
1: 老子不在乎。

0: 가곡군이가있는데난이꼬대다헤이
1: 那是太君的宝贝，嘿，那是观世音菩萨，是我们中国的宝贝，你们都是贼，全都是贼，贼！
2: 太君，一会儿他就不再碎碎碎硬了。另外，据我估计，那个宝贝还没有出错。那么大那么沉的东西是没法过河的。

0: 天津山必须走那座老石桥，而那桥一直又被咱是守着，我看不如把桥给炸断了八路的后路，然后咱就可以慢慢走了。
1: 地道，昨天刚挖到这儿。
0: 咋样，舒舒舒，舒服吧？
2: 哎呀，舒服啊，好舒服
0: 啊！少，少，再少。

将军，插着腿！对了。

安俊，往这儿跑！安俊，拉住绳子，我拉你上来啊！太君。

0: 这个星期得给路，你进去摸。
1: 大叔，你去鬼子卡上了，
0: 这怎么使啊？我怎么打不着呢？
2: 用这儿，对准这儿，然后再对准鬼子。

0: 事儿了。
1: 文叔，包围藏在那儿，
2: 还要跟着在那儿，还要我俩在这儿。
0: 你少，你还学会日本话了你啊？
2: 八嘎！
0: 你还敢骂我？我就教你骂！家臣，把我烧的我忘了。
2: 八嘎！我来大勇，我来，我在那边过腿子。
1: 你这还滚不得快耶！

路に伝えてな。仏と戦い限り村の人全員殺すぞ。

谭谭谭谭俊仁。

哼哼。

약해. 아유, 약해!

0: 小孩，那里有水，
1: 有水的地方都有八路了。不过你过来，我告诉你，我知道哪里有西瓜。
0: 西瓜，在哪里？

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睡没找到，可是我给你找到了这个。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

我姥姥经历的故事。后来我姥姥把这个故事讲给了我妈妈，再后来呢，我妈妈又把这个故事讲给了我，现在我又把这个故事讲给了你们大家。希望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过去的故事》，讲一讲过去的故事，有时候也是很开心的，对吗？对了，还有那个时代的歌曲。

0: 我在左官人。大灯且管他年小不子儿啊嘿，老少爷们啊嘿，老少爷们啊嘿。
1: そうですね。
0: 村头来了群小鬼子，大枪上挑着面小旗子，鼻子下留着朵小胡子，抢咱的东西还杀咱的人，行吗？

0: 老少爷们儿啊，姑娘媳妇儿，抄起了家伙，咱站起了队儿，跟上咱八路就出了村儿。地雷崩折他汉奸的腿儿，刺刀吓飞那鬼子的魂儿，谁敢欺负咱中国人儿？
1: 一颗山楂想挑逗你的嘴里，山楂树下大口朝你咬，你小白的
2: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3: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4: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5: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6: 谁知道
5: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在我看来，观影是性价比最高的阅历提升方式。我们可能没办法走遍全世界，经历不同时代，可电影打破了时空的桎梏，它能带我们回望岁月的洪流，领略各地的风土人情，也能让我们看见世界角落里的形形色色的人生。电影带我跳出了固有的思维局限，也给我的表演带来了很大的启发。看看这部影片，感谢电影，共享美好。
2: 黑云遮月，东方正躁动不安，杀气四伏。
3: 国王的归来，
4: 这里无可留恋，只有死亡。
5: 有些事是命中注定，
3: 命运的安排。
6: 有力量挥舞这把宝剑的人，可以召集千军万马，所向披靡。

0: 你应该成为国王。最后的时刻即将到来，是梭伦。
1: 正义的力量能否赢得最后的胜利？
2: 你这个阴险的小人，
0: 还要谋害我们？
3: 如果你做不到，就没人能做到。11项奥斯卡奖获奖影片：
0: 维格·莫坦森、艾利亚·赫伍德、奥兰多·布鲁姆、利夫·泰勒、凯特·布兰切特等众多影星联袂出演，著名导演彼得·杰克逊执导。
4: 全都杀光。
0: 7月17日周五下午，电影频道为您播出《指环王：王者无敌》。
5: 只要我钻进电影的世界里，就会瞬间切换状态，跟着主角奔赴跌宕旅程，时而置身辽阔的原野，时而闯入奇妙秘境。我会跟着剧情开怀大笑，也会被细腻的情节戳中心窝。光影真的能让我抛开烦恼，生活琐碎，全身心跟着故事起伏游走，给自己短短的一点时间充充电，生活将会更加动力满满。
6: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7: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0: 这些年呢，我从最初接触电影时的那种青涩懵懂，然后一步步走过来，心态也其实是在慢慢的沉淀。
1: 30000对40万，这场仗该怎么打？
2: 我有个计划。
3: 我在四度中饰演毛泽东主席，我想从形似去追求神似。
4: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0: 我希望自己无论到任何的阶段，都可以保持在表演上永远保持最好的状态，永远有好的作品、好的角色，一直享受电影。
2: 我只知道这是我该走的路。
0: 电影就像一座无形但坚固的桥梁，通过电影这座桥梁与这个世界产生对话，让表演这件事儿更加有意义。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5: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齐溪，非常高兴能够带着我最新的电影作品《魔方小姐》做客光影新播客。此次我在片中饰演赵艳红的儿媳曼婷，作为家人，我就是赵艳红追梦路上的坚强后盾。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们这部作品，和魔方小姐一起打破年龄枷锁，大步向前走。
6: 人不由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
7: 咱们当干部的，要心里想着群众，
8: 只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9: 不是为了升官发财。
10: 我们女高是免费的，啊，你好好读，说好了啊。
11: 共产党人的宗旨是什么？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12: 今天我又入了党，跟大家一起革命到底。
13: 同志们，我们要坚强地斗争下去。坚持。
14: 官觉得自己吃饱了不成，还得让吃不饱的人都得吃饱肚子。
15: 从今天，从咱做的每一个人算起，咱就应该让老百姓的日子往好处里过。
16: 大家拧成一股绳，小岗才能有大发展。
17: 胳膊粗的都把胳膊举起来，
18: 是有汉子。
19: 为什么回到乡村来？
20: 我想给家乡做点事儿。
21: 人民的困难就是我的困难，我要把有限的生命

0: 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
1: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2: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3: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4: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5: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6: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1: 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醇无双。
7: 每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好粥关键在好料，银鹭好粥到，好料好味道，每罐五种以上五谷杂粮，好料新升级，味道就是好。

0: 日本舰队偷袭，美军潜艇不幸沉没，幸存美军遭遇日军大肆搜捕，抗日渔民纷纷冒死相救。
1: 你说慢点，你说快，我听不懂。
2: 你说慢了，他也听不懂。
3: 我听听。
1: 哎呀，
0: 错了。
3: 日本间谍趁虚而入，
1: 快撤！
4: 我已经盯他们好几个月了，
5: 怎么抓住他们的？
6: 晚上我去找你们，是在蚂蚁岛吗？
5: 重重陷阱，功课多时了。
7: 老万，我来救你！
8: 镇上的要了人命了！
9: 敌我难辨，
10: 我是世尊，也说不清楚。
11: 老万，
12: 老万会杀你的，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13: 绝境中，他们一次次化险为夷。
14: 我来了！
13: 潘长江、魏宗万，
15: 快点！
13: 绝境逢生。

Ich nu.

一副。

Dude, don't worry. I'm Marines. It's okay. I'm a Marine.

0: 你们记住，爆炸为号，一起动手，这可是玩命的伙伴。
1: 烟的功夫就炸，出发！去吧去吧，快点快点快快快一点！快快，别吵别吵，跟上！
0: 让小鬼子尝尝我们渔民敢死队的厉害！哎呦，我的招！闪开闪开闪开闪开，甭卖！

0: 上这儿！
1: 哎，老万，哎，老万，老万，老万，老万，你给我站住！哎，
0: 谁站住？
1: 谁？我，你赶我钱，你干嘛见面就跑？
0: 哎呀，我有急事。
1: 你有急事不行，你。

0: 我会还你！
1: 哎，不，这谁给谁钱的？老王，你给我站住！回来，你赶紧还我2块钱。
0: 是2块，
1: 对，是2块。
0: 2块，
1: 对，2块。

0: 能说，
1: 你给我起来！
0: 鬼子来了，
1: 我再想
0: 走吧。
1: 我
0: 这
1: 不是我就要这鱼，我就管他什么，我就不走，我就要这鱼了。
0: 你走不走？
1: 我
0: 走，
1: 我掐死你！
2: 你敢掐死我？还要掐死你！
0: 哎，别信别信，这鱼统统得给你们
1: 命。哎呀，别信别信啊！
0: 听着听着，快走！
1: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哎，太君，这是我的鱼，靠他的鱼，他的鱼好吃，快他的鱼，我的鱼不好，明显。
0: 好点，
1: 你走别的去。
0: 快走！
1: 你走，太君，我的鱼不好，明显。他的鱼好，明显，你都能拿走。

0: 家了。
1: 快吃啊！

别闹，没尿完你呢，别闹啊！啊！我这个胆小，你不，你闹啥玩意？我这胆是最小的，你哪能？

0: 真的开玩笑？啥时候变成美人鱼了？
1: 请帮我办件事。
0: 我帮你办件事？韩淑薇，我除了打听，别的什么都不会干。
1: 一定要找到美军，然后把他们带到船厂，有人接应你们。
2: 清楚了，这是美国兵，他们要来杀咱们的人，烧咱们的房子。无论谁见到美国兵，赶快报告皇军啊！大大有赏，立明公告者啊！通通杀光！看看了，谁敢窝藏美国兵，皇军不饶他！大家都看，看好了啊！
3: 报告，报告，走，报告，走。
4: 办法了。
5: 不听铁匠人，吃亏在眼前。
6: 哎呀妈呀！

别停！别停！别停！那边停！别停！还一个！

0: 弄成这样了？
1: 我这不给你照路完了，我不吃照路。
0: 哎呀，
1: 这边
0: 你和这边这边，
1: 不是这边，就这边吧，就你对这边
0: 这边。
2: 报告有了，是密码，奶酪，香肠。
3: 这下你服了我了吧？
2: 斑鸠，椰树。
4: 哎，老外你看。
5: 哎呀，你们是吃饱了喝足了，我可遭老罪。
6: 你来干什么？哎
5: 呀，这一言难尽呢。
6: 别捣乱，去去。
5: 我是美人鱼。
6: 什么？
5: 我是美人鱼。
6: 美人鱼？我看他像乌贼鱼。
5: 别笑了，我告诉你，我是来救花旗兵的，这个事儿你得耽误了，你也活不成。知道吧，李先生，过来。
0: 我跟你说了吗？哎呦，英语美人鱼，我想不起来怎么说了呀。
5: 哎呀，李先生，你谦虚什么？我不让你来给我当翻译的吗？你不翻，他们听不明白的吗？都不是。哎哈喽哈喽，下来。你呀，跟哈喽们说，你就跟他说，我是鱼，我来救他们的啊。
0: 我说了。
5: 说。
0: 好。哈喽哈喽 ，I told you。He is a fish.
7: I don't understand. I don't understand what you're saying.
0: 你看见没有？我说的他不懂。你看我怎么
7: 说？Maybe if you said it in English, say it again.
0: 他说的我全懂。
7: Wait. Where's Maynard's friend? Get Maynard's friend down here. He can translate this. This guy Maynard can translate. Come on down here and help me out with the translation. Speaking Chinese.
2: Let me take care of this.
0: 你能说太好了。
2: 你想说什么？
0: 我们是来救他的。我是美人鱼。不，他是美人鱼，我不是。
2: 你是美人鱼？
7: 是啊。
2: 你从哪儿来？
7: Wait. Who is this guy? What's he talking about? What's going on here?
5: 老外，他谁？
6: 告诉你，这才是美人鱼。
2: He said he's a mermaid too.
5: 你看我这嘴说什么乱七八糟的，其实我倒是来买鱼的，是不是李先生？快说是。
0: 是。
5: 快走。
0: 是。
5: 快走。
7: 等等，
2: 既然来了又何必走呢？
5: 我是来买鱼的，这儿没有什么鱼，我买这
0: 干什么？就说。
7: Sit tight, string bean, I'll take care of it.
6: 嗨，让他走吧。没事。
5: 看啊。
6: 走
5: 我是真鱼，他是假鱼。
0: 没错。
6: 你再胡搅蛮缠，我就掐死你！
5: 快走。
7: What is it, Maynard?
2: I got the base.
7: What's wrong?
2: He said, call back in two.

0: 的车能打哪边来？哦，这边。
1: 这边这我呀晕了我。
0: 我不是怕死啊，我就眼皮子总是跳，恐怕要出人命啊。我分析啊，今儿反正不是你死就是你死。
2: 今天我的眼皮儿也直跳啊。
0: 老万，你今儿要死了，

0: 去。
1: 不能慌，就是你死了，你记住，你还该我2块钱。
2: 两块，
1: 对吗？是2块吗？
2: 躺下，
1: 躺一躺一吧，放下。
3: No Japanese, sir, they're coming.
0: 你弟，
1: 走啊！动手了！我说要出人命吗？

0: 起来，起来，起来！还你钱了啊！
1: 嗯，还钱在哪儿呢？
0: 哎，拿着吧，
2: 你那脚真不少了。
0: 哎，收上，
2: 我也是。
0: 哎，这还把刺刀带上了。

0: 哎，你干什么？
1: 你小鬼子，
0: 走，走。情况到底是真是假？
2: 你怎么才能相信？我跟你说过多少遍，咱们先把他送到船长，然后再用船直截了当的把他们运到那个海上，
1: 你们就可以回家了。
3: Probably shouldn't do this, but here, take this gun.
4: You're gonna be all right. I'm
2: sorry. 不对，是这边。
0: 化妆的，我的也是化妆的。
2: 别慌了，快！

你看我的。

0: 你
1: asking me for? You brought us here. You.
0: 真不明白，两个什么都不懂，跟我出来干什么？这个混球！你们谁呢？是你把我们引到这儿来的？对吗？我二叔说是在这儿吗？人呢？对呀。人呢？我问你呢。
1: 好，别发火，别发火。你怎么的？你们俩先在这儿慢慢找，我呢去找二叔。
0: 快去吧！
1: 哎哎哎哎哎！
0: 老板，千万别忘了。
1: 哎呀，是联络信号，三长两短，千万记住，三长两短，三长两短，
0: 知道了，三长两短，
1: 对的，
0: 怎么是三长两短呢？是吧？
2: 我不懂。

0: 二叔，二叔，
1: 怎么没人呢？不好，上铁匠当。
2: 恭贺多时了。

别动，我有手榴弹，接着。

老

0: 着急，
1: 我来就来。你先跟佟磊待着，现在那里比较安静。
2: 老万，我来救你！一、二、三！哎
3: 呀！哎呦，这下可要了人命了！
4: 别跑了，抓住他！别打死他！
3: 是你？
5: 去哪了？去哪？
1: 我一看就知道你不是一条美人鱼。

0: 树下，多吃不怕。
1: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2: 头皮要呼吸，就用新金阳。新金阳，72小时头皮畅呼吸。
3: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型，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5: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0: 滚，滚蛋！加水，加水，快加水！
1: 你说，他们还会相信我吗？
0: 鬼才会相信你。
1: 所以呀，我就要你帮我的忙，让他们相信我。
0: 杀了我也不干。什么？你不杀我？他呢？
1: 他也不会杀你。
0: 你们都不杀我？
1: 老万会杀你的。

0: 嘿，人死不谁不死，来世还是大铁的。我没死，我没死，我没死，还
1: 喂，东汉奸。
0: 乡亲们，我不是叛徒，我不是汉奸，这是鬼子们陷害我。乡亲们，你要相信我好，我真不是汉奸，我真不是汉奸。我浑身是罪，也说不清楚，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0: 总算又看见你了。
1: 你还好吗？
0: 两妹子，你看这
1: 儿，这怎么回事啊？
0: 鬼子打的，还脑袋。
1: 你可受苦了。
0: 这儿，这儿，
1: 让我擦擦来。
0: 还有这里头是绳子勒的。
1: 他们怎么会这样
2: 对
1: 你呢？
2: 你还
1: 疼吗？
2: 快点！
3: 你回来了。
0: 老万，
4: 哎，老万，
3: 嘿，那是哪位大妞？
4: 泰国人，别说话，别说话，别说话，
5: 我听不懂，他听得懂。
3: 你当然不会相信我了。
5: 你们两个，我一个都不信。
3: 你可以不相信我。
0: 哈喽，他不真，
3: 可你想过没有？
0: 他，我跟你说，
3: 要是没有我，
0: 我们俩，我跟你真的。
3: 你怎么救这些美国兵呢？
0: 老万，你千万不能相信他。哎，老万，他是鬼子。
3: 你怎么知道我是鬼子？
6: 去去去！老万，你回来了。
0: 我亲眼看见的。哦。
3: 你在哪看见的？
0: 在你们据点里。
3: 你怎么去的据点？
0: 被鬼子抓进去。
3: 怎么又出来了呢？
0: 都被鬼子送出来了。啊？
3: 嗯。听听。嗯，这可是他自己说的。
0: 哎，是送出来的吗？
3: 这都是他自己说的，
5: 你别管。去去去，李先生。
0: 哎，老万，他，老万，我说的都是真话呀，他使的这是离间计。今儿啊，我跟你拼了！呀呀！老万，你千万不能上坏人的当啊！
5: 回来，
0: 老万，他真是鬼子。
5: 他说的是实话，
3: 他才是陷害。我要是鬼子，自己还会来送死吗？再说，我何必抓了他，又放他出来拆穿我呢？
0: 老万，你千万不要相信他呀！
5: 抓起来！
0: 对，把他抓起来！
7: 哎，废话多，
0: 不是我。
5: 还有你，统统抓起来。OK
8: OK 到这儿，这儿
9: 不要着急，我会给你们报仇的。
10: 不对，
3: 嘿，天一亮他们就会杀了你，我说的不会错。
0: 你太毒了。
3: 为了对华作战，我研究了10年中国人，一切都在我的意料之中。铁匠，跟我斗你根本不是我的对手。
0: 我就是变成鬼我也饶不了你。
3: 做鬼你也不是我的对手。
0: 老万，
5: 我回头再收拾你。他不是你的对手，我该是你的对手吧？
0: 老万，
5: 古话说，兵不厌诈。
0: 啊，老万，等一会儿，让我来，我让他看看。我是不是他的对手？送给他。
5: 好，来，让给，让给，让给啊！呀呀呀呀！哎呀！
0: 去！哎呀！哇，这他妈谁打谁？
11: 铁匠，
12: 看你的了。
5: 你要顶住！
2: I lost the Puko.
7: God damn it, Gil! I told you to keep an eye on her! Miner! Get off that horn! We're moving out! Baby face! Drapey! Fuck! Let's go! We're moving out! Let's go! Let's go! Gotta cover Gil's ass here! Let's go! We're moving out!
10: 好像什么人不见了。

0: 我们就赶紧跑，
1: 快点，快点，快点！
2: 你找美国兵去？
3: 李先生，你跟着干嘛？
2: 哎，不行，你去啊！
1: 去说美国话。
0: 哎，鬼子来了，带着你们所有的人赶紧跑啊！哎，听明白没有？鬼子来了，带着你们赶紧跑，赶紧跑啊！
4: 你谁？
5: Hurry up.
6: Stay here. Tell him we stay here. We're looking for Hayakuko. Where's Hayakuko? We stay here.
5: 他说不行。
0: 哎，开始！你们不要命不要紧的，你们也不能坑这么多老百姓的命啊！你们还是不是人
6: 呢？
0: 你们
5: 还……哎，他说春子不见了。
0: 哎呀，不见就不见了！哎，你看大楼啊，我是什么节骨眼？你们怎么还找女人呢？你们啊！
7: 你们两个快离开这里，快点走啊！你们明白吗？快点，快点，来，快走啊！你，来，把他抬出去。

0: 准备，发！
1: 当心打倒，卧倒，
2: 卧倒！
3: 在哪儿啊？
2: 你

0: 哎，谁叫你？快跑！快跑！快跑！哎，不对呀！
1: 啊，怎么？咱们要找女人，就是她呀！
0: 在哪儿啊？
2: 快跑！快跑！
0: 你们往这边跑！
3: 对，
0: 我引他们到这边
3: 住。快！
4: 这边！这边！这边！
5: 站住！
6: 跑了！
5: 站住！
7: 站住！
8: 走！

Thank you.

0: 哎呀妈！过来，快走！追！
1: 追！

掉。

没办法，你把这儿拿开好吗？

0: 你是早准备呀，你的女人心也太毒了。站住！我回家还不行吗？
1: 干什么？坐下。坐下就坐下。撞过去，撞过去，撞过去！别拿枪指着我，就像我不害怕似的。这次行动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把我掌握的密码送到美军基地去。
0: 其他的一切都可以牺牲，这就是战争。就你值钱，别人就不值钱。你们日本人杀了那么多中国人，你就像没看见似的。不过说你还是不是人，你别逃的玩意儿，我蹲下。我不是人，我是血肉做的兵器。
1: 为了这些密码，死了多少人？你知道吗？从现在起，你听我指挥，
0: 。
1: You stupid asshole！
0: 哎，你还别夸我，你夸我不跟你去。现在出发，走。这边。
1: 为什么总是你们队，我老也不对？你走你的阳光道，我回我的铁匠铺。你们队，总是你们队，我就没有队的时候吗？啊！你找，找什么？这儿没有人，就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
0: 趴下，
1: 趴下，趴下！告诉你。

0: 我进来了，我又出来了，我又进来了，我又出来了。砍刀灯咋不照我了呢？我操，真照我！
1: 完了！
2: 你看，那边是个油库，你把这个炸弹放到油库去，然后把这个拧开，三分钟就会爆炸，要赶紧回来。
1: 不行，我只会打铁，仗我打不好。我从来没玩过炸弹。
2: 我到那边搞飞机，你把炸弹放到油库，就回来跟我会合。
1: 不行啊！
2: 我还以为你是条汉子呢。
1: 那用说吗？哎，什么意思？不就放个炸弹吗？有什么了不起？我去。
2: 祝你好运。
1: 去去去去！
2: 千万要小心。
1: 你是个妖精。
2: 等你回来。
1: 等着吧。
2: 拜拜。
0: 哎，你怎么回来了？
1: 这个就不必了。
2: 啊，这是一点小意思。
1: 也不能随便让你
2: 送给你。
1: 我从来就不收礼呀、啊，
0: 拿着。
1: 那就不好意思了，
0: 快走，
1: 拜拜。

这臭娘们儿，非让我干这活。

我的妈呀！

0: 能过得去呀？我怎么接这么个活？
1: 我的包，我的包呢？我的包！那些妖精送的表还在里面。
0: 我去！
1: 这咋这么厉害？
0: 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还没领呢，新兵长，新兵长，新兵长，新兵长，愿意，我就放个炸弹，不，我没放炸弹，你打我位置了，你确实打我位置了，这就是打我的下场。

0: 救你了！
1: 谢谢。
2: God damn it！

0: 新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1: 活出你的爽，就在这个夏天，来个控新粮的雪碧，尽情活在当下。痛快加油加辣，节奏自由我定，控新粮新飞扬，来个雪碧爽凉瓶，活出你的爽。
2: 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3: 来，一起来吧！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集金盖，赢1亿个现金红包！
5: 世事浮沉各有叹，
6: 我一直跟你强调少拍马屁。
5: 笑看人情万般难，
7: 真是太难了。
8: 一身孤勇自心安，
9: 少年守则第三条就是不能伤害无辜人类。
5: 特立独行，院线上新了。
10: 我这次回来是要在南阴县成立一支战斗球队。
11: 县长小舅子想不想？我没同意。
12: 我是县长刁难你了
11: 没有？
13: 看他的这身造型就知道他有非常之能，很可能还会立下非常之功。可事实上，这位归乡的游子想给母亲尽孝都会受挫。
14: 不是说没有床位了吗？
15: 我前妻表弟的同学是搞医疗器械的，认识那儿的主任，给加了个事儿。
13: 他想成立战斗小队，可一位普通人的加入同样让他无所适从。而队伍的组建所需经过的层层关卡，虽不至于让他跑断腿，却也让他陷入崩溃的边缘。
16: 都请
11: 驾驶证。
17: 我成立战斗小队为什么需要驾驶证？
11: 没事，我就随便问问，没有拉倒吧。
7: 真是太难了。
18: 我们当初在创作杀手的时候，换脑的时候想了其实好几个挺好玩的创意，这是其中一个。当时就一句话，超级英雄回家办证，然后后来就把这个生发成影片了。
15: 你应该给县长送点礼，
11: 这是县里面的规定，给他送礼能解决吗？
18: 讽刺喜剧呢，这些年呢就逐渐开始变少，那我们就想着我们能不能找找机会拍一部。
13: 可以看出他的家乡莱茵县，在这位随时能上天入地的战斗英雄眼中，是块名副其实的英雄无用武之地。他的超能之所以失能，在某些人看来可能是他的情商太差，更具体一点是他不懂表演。
15: 特派员，他一进门他们一直在演戏给你看，现场工作非常辛苦，赶快被问下。
10: 你这么演戏给我看辛不辛苦啊？
18: 架设规定情境对于一个结构喜剧来讲是至关重要的，一个好的规定情境其实他的喜剧效果就不完全依赖台词了。当人物和环境处于一个极端反差，化学反应产生以后，其实你说什么都是好笑的。
19: 我们就像打球一样，要相互配合，然后不能说一个人干使劲，一定要前面铺好，到那一下大家才翻得出来。
20: 每一次这个假定性高的喜剧创作都是一个困难的过程，里边有非常多的一语双关，有非常多的潜台词，可能一个字儿一个停顿都代表着很多意思。
15: 还得是现场啊，
9: 每一句瞎话都不瞎说。
13: 这个胸怀大志的青年深知，要想改变家乡的面貌，首先得从自己做起。于是他剪去了长发，换掉了装束，那双能喷火的眼睛也有了新的用途。他还学会了鞠躬，还能频频举杯，也懂得如何溜须。
15: 感谢您让我在您的羽翼之下茁壮成人，
13: 甚至还弯下了膝盖和众人跪在了同一片即将塌陷的大地上。
7: 我是大哥王心凌，
9: 二哥王长海，
7: 三弟赵金凤，
9: 我老四，
7: 你给我滚出去。
9: 好的。
13: 关于飞银王长海，是跟那些寡廉鲜耻之徒沆瀣一气，还是在憋一个大招好一招制敌，都得在大银幕上方能一见分晓。
19: 王长海是一个特别纯真的一个小孩，直到回到家乡之后遇到了一些挫折之后，把他变成了一个要懂得人情世故的大人。
20: 天生的这个情商是随着这个不停的碰壁吃亏来长大的，靠着这个世界的磨练打磨，然后你才学会用不同的视角和高度去看待问题，
19: 我把他当成两个人演。到后阶段，我会完全摒弃掉他在前期的那些所有的天真纯真，让他变成另外一个人，然后再到最后的结尾的时候，把他初心他的本质再拉回来。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大家看完这个影片能够给大家在生活中带来一丝欢乐。
13: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其实是一部形态独特的、具有现实讽刺意义的喜剧电影。它为我们呈现的不仅仅因有无限的能力便有了特立独行的资本，恰恰相反，它所要表现的是你展翅也未必能高飞，你的从心所欲必须站在坚实的大地上才能得以实现。全片最大的现实主义是你得认识现实，你只有看清这个世界，才能更好地去爱。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只要我钻进电影的世界里，就会瞬间切换状态，跟着主角奔赴跌宕旅程，时而置身辽阔的原野，时而闯入奇妙秘境。我会跟着剧情开怀大笑，也会被细腻的情节戳中心窝。光影真的能让我抛开烦恼，生活琐碎，全身心跟着故事起伏游走，给自己短短的一点时间充充电，生活将会更加动力满满。
2: 我爹那可是叱咤风云的西南猴王，
3: 这个那可是以后我们花果山上最大的腕。
4: 我猴呢？
0: 宁浩导演作品。
3: 为什么在这儿？
5: 这应该是一种很罕见的
0: 跨国度。
6: It's unreal。
4: 这至少80000起步。
0: 跨物种。
4: 求求了，求求了。
0: 跨星球。
3: 你们这个低端文明，不配存在。
0: 强强对决。
3: 你是忘了你在哪？
0: 主演黄渤、沈腾。
3: 天哪！
0: 7月19日周日下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疯狂的外星人》。
1: 在我看来，电影是映照社会的一面镜子，一部优秀影片不单单是用来消遣娱乐，更能够引发思考，启迪思想。电影不断拓宽我的思维边界，教会我包容差异，换位思考。它丰富了我的生命的层次，让我不只着眼于眼前的得失，也让我学会了站在不一样的角度看待问题，对待困境。光影已经成为陪伴我成长的良师益友。这部精彩影片一起来看。
0: 天外来客不断拜访，孤独的地球不再寂寞。
7: 交给我吧，我隶属于地球外星人管理监察局。
8: 请你们来是因为你们都是顶尖高手。
0: 众多精英不断加入，
8: 我们将选一个人，他能徒步追赶外星人，这种顽强是非常可贵的。
0: 他们就是黑超特警组。
8: 自行原子分离枪，
9: 这才是我想要的。
0: 不断变换的高科技让他耳晕目眩，更让他们面临从未有过的挑战。
10: 啊，我就知道这是外星人，你们是联邦特工，不想让别人知道这件事。
9: 不，没有。
8: 你的世界完蛋了。
0: 7月19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黑衣人》。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齐溪，非常高兴能够带着我最新的电影作品《魔方小姐》做客光影新播客。此次我在片中饰演赵艳红的儿媳曼婷，作为家人，我就是赵艳红追梦路上的坚强后盾，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们这部作品，和魔方小姐一起打破年龄枷锁，大步向前走。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电影报道，
1: 新鲜资讯热点直击。
0: 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电影市场火力全开，观影福利卷起来，看着父亲的背影成长，用心用情塑造角色，配音导演揭秘三个韩湘子的幕后故事。首先来看暑期档喜讯，截至昨晚，2026年七月总票房韩预售突破10亿，总场次598.4万场。今天零点，《小黄人与大怪兽》票房突破2亿，《功夫女足》更是踢出个开门红，首日票房突破2.6亿，观影人次达740.2万。截至目前，《功夫女足》的票房已超4亿，排片量稳居榜首，以22.7万场成为了内地影史暑期档首轮首日场次冠军，预售成绩刷新了近3年的暑期档纪录。巧的是，今天正值少林足球上映25周年，这份功夫加足球的情怀，似乎也给《功夫女足》添了一把火。行业预测，《功夫女足》的内地总票房将突破18亿，成为今年夏天最具潜力的国产喜剧。亮眼数据的背后是全国各地影院实实在在的惠民举措在持续发力，票价更亲民，玩法更多样，整个暑期档的市场热度也被这些接地气的优惠活动持续点燃。
2: 进入七月，全国各地密集发放电影消费券，点燃夏日观影热情。宁夏回族自治区电影局启动2026宁夏暑期电影促消费活动，持续至9月30号，领取到优惠的用户可享单票立减15元优惠。广西投放百万元级电影消费补贴，覆盖全区近300家影院。四川省总工会宋文化会职工全省职工观影活动正在进行中，每周六周日10点，20元专属电影消费券发放。福州和常州除了电影专项消费券外，还通过电影票根打造观影加文旅加体育加零售一体化惠民消费新场景，以光影产业赋能福州消费提质扩容。而中国建设银行则采取领券加隆积分抵扣的形式，为观众送上暑期档各大影片的观影福利。
0: 动画电影《八仙》昨天举办了先睹为快成都首映礼，影片总监制英旭俊、制片人曹琳琳以及导演兼编剧穆正阳携多位配音演员亮相现场，与现场观众分享了影片幕后创作故事。
3: 在蓬莱假扮神仙是什么罪？
4: 死罪。
2: 作为一部汇聚众多四川成都本土团队共同打造的动画电影，《八仙》路演首站选在了家乡，这座城市也见证了主创团队的日夜耕耘。
5: 八仙呢，是地地道道的四川造、成都造，因此呢，在这个首次面向观众的放映呢，我们选择把它带回到了八仙的出生地和成长地。
2: 配音导演陈浩揭秘，影片中的韩湘子一角实际上由3位演员接力完成。
3: 因为我们最开始的选择是一个变声期的男孩，因为韩湘子正好是这个年纪。等我们后面过了差不多一年想改的时候，第一位老师已经不是那事儿了，然后我们就想尽一切办法去找跟他声音吐字归音和音质比较像的，哪知木导要求特别高，又过了一年，他还想改，最后又骗一个来，哎，正好这仨弄出了一个我认为大家听不太出来是3个人声音的韩湘子。
6: 能不能给我一个签名？
0: 暑期档影片选择丰富，这其中又有一部最近上映的新片获得观众认可。接下来有请李丹为我们详细介绍一下。
7: 好的，这部作品呢就是三国第一部《争洛阳》。昨天的影片的豆瓣评分新鲜出炉，获得了8分的好口碑。那么观众具体如何评价这部动画电影呢？我看到有人这样说，在还原严肃历史史实的基础上，拍出了气势恢宏的史诗气质，对影片的整体叙事啊表示了肯定。还有观众呢，则是对影片中的细节印象很深，评价非常喜欢里面一些很生活化的细节，比如汉代的漆器文化展示。看来影片也经得起细细的品味和推敲。三国第一部《争》

0: 洛阳高分开局，我也联想到了三年前的夏天，追光动画历史题材动画电影的初次尝试《长安三万里》，同样呢是获得了8分的开分。后来呢，口碑又一路走高，上涨至现在的8.3分。这一次，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又稳稳接住了观众的期盼。不久前，主创还在活动中表示，三国系列的第二部已经进入了制作阶段。
1: 制作一部考据严谨、画面精良、内涵丰富的历史题材动画电影并不简单，但是从《长安三万里》到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完成了一次出色的品质接力。我相信，只要对得起观众，属于中国动画电影的夏天会一次又一次的到来。
0: 说的没错，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则热点消息。昨天，漫威影业在我国的漫展活动上，全球首发了《复仇者联盟五：毁灭之日》的全新概念艺术图。图片中，小罗伯特·唐尼扮演的毁灭博士居于画面的中间。那复联系列影片影迷们特别熟悉的史蒂夫·罗杰斯、雷神、洛基、蚁人等角色回归，同时呢，还有其他超级英雄系列电影的经典角色加入，比如 X 战警和神奇四侠。影片呢，将于今年年内在全球献映。
1: 复联五在我国全球首发物料，看来中国影迷的热情支持很重要，这场等待已久的重逢也有望很快来临。继续走进光影铸出新系列访谈，本期节目我们专访了演员严丹晨，听他讲述如何用心用情塑造好每一个角色。
2: 我爸就是个廊坊员，所以呢，就是小时候就一直看着他，然后记忆犹新的就是有一年我们南方发大水，然后党员就组织了这个突击队，然后就去那个一线抗洪，然后守堤。我印象中好像我有大半个月没有见到我爸，等我再看见他的时候，他就是晒黑的，我都不认识了。哦，在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可能党员的这种具象就在我心里头有了一个样子。入党的时候，我的入党介绍人于洋老师，他说你永远不要想着党能给你带来什么，首先要想到自己能为党做什么，能为人民做什么。
3: 人真是奇怪，一旦离开，想起的便全是他的好处。
2: 我永远记得我当时拍《花季雨季》的时候，有一封从工读学校发来的信，他说，姐姐，我看了你演的这个谢欣然之后，我好像明白了未来我要走什么样的路。他之前走了一段歧路，然后要重回正道了。我演的一个角色有这么大的能量吗？所以为什么演员私德要好？很有可能就是你演的一个角色，然后你说的一句台词就会影响人的一生。
4: 我一定会克服困难，完成任务。
2: 其实像郭嘉月这种角色啊，她当时是在上海，然后十里洋场风生水起的那么一个女强人，她为什么会跟随党的脚步？她心中是有梦想，有信仰，她们身上这种坚定的这种革命的信念是特别能够打动我的。其实每一次去塑造这样的人物，不仅仅是一次角色上面的塑造，更重要的其实是对我内心的这种一个塑造。
4: 动笔之前想清楚了，就会画得好，画得像。
2: 英子她就是那个山区的孩子，然后当她有机会能够走进大学之后学成了，然后还返回家乡。我当时拍的那个地方就在大理的旁边，我印象特别深是走那个盘山路，从昆明出发一直到那个诺邓那一边云龙好像是，然后我们大概走了6个小时。首先我是非常的感动，因为有那么多支教老师在全国各地，我觉得他们的故事应该让更多的人知道。
5: 说白了就是这个树枝留一朵花，这个树枝留一个果。
2: 李保国是我们国家优秀的教育家，我在剧中扮演他的夫人郭素萍老师。我记得有一场戏就是拍李老师的那个追悼会，当时找的这些群众演员很多都是当地人，受过李老师的这种恩惠，所以我觉得当时那个现场的气氛，我觉得他们非常的投入。我作为演员的话，我都被他们感动了。走了之后还有那么多人想着你，念着你，我觉得他是真正的走进了人民的心中。我以演员的身份演绎每一位平凡英雄，更以一名共产党员的身份致敬每一份

0: 无声坚守，每一份赤诚家国初心。
1: 如今的电影院早已不止于坐着看电影。近日，北京天天中影会的中影园区世界 XL 未来影院旗舰店开启了公众体验活动，影院加科技的新玩法，为全国影院多元化特色化发展提供可复制可落地的实操范本。
2: 园区世界已开映由2026北影节重磅推荐的《大圣崛起之万妖神游》，入围2025年金鸡 XR 影展的《深海奇遇》等多元化 XR 作品，同时结合影院公共空间建立大圣巨型雕塑、 AI 潮玩文创、国风主题市集等，打通观影、线下展览、全域沉浸三大场景链路。这种传统放映加 IP 文化加数字科技加实体消费的共生模式，不仅丰富了影院营收结构，更让影院与周边商业体、文旅场景形成深度协同，推动影城全域业态迭代升级。
3: 我们做了一个满足大家都能在这找到乐趣的这样的一种开发，那比如喜欢高科技的，然后喜欢游戏或者是新鲜感的，就可以去玩我们的 XR。
4: 顾客看完大圣了，哎，来到我们下面的一个 VR 体验，那体验一把自己当大圣的感觉，就是一套一套流程之后，我们感觉我们的人流包括我们的客流会有很大的提升。
1: 暑假开启，不少游客也抓住这闲暇时光，跳出日常生活，走进影视场景。位于浙江宁波的象山影视城开启唐宋奇妙夜莫离无忧沉浸游活动，联动影视 IP 为游客带来丰富多彩的夜游体验。
5: 本次活动还原了莫离无忧渡中的场景，以莫离完整剧情为核心蓝本，打造多元奇观，万盏花灯铺满古城，百位影视角色 NPC 沿街巡游与游客互动。
6: 我们是看了那个莫离的电视剧，特别好看，然后我们想过来打卡一下。然后今天我们刚好穿了汉服，然后景区还让我们免费进来的。
7: 本次夜游早鸟门票预售达8.5万人，同比增长40%。我们还推出了一系列惠民举措，2026届中高考生和身穿汉服的游客免费入园，不断刺激了暑期文旅消费市场，用夜游带动夜经济。
1: 无论是新技术的尝试，还是经典 IP 的创新呈现，都离不开影视人的匠心打磨。扎根上海、深耕译制数十年的上海电影译制厂，留存着中国译制片最珍贵的声音记忆。本期幕后跟随上译厂厂长刘峰，一同走进经典影片《新女性》修复幕后，揭秘独属于老电影的监幕配音创作巧思。
8: 这里是上海电影译制厂，从1957年正式成立至今，创造了不可复制的译制片黄金年代，像是《罗马假日》《追捕》《虎口脱险》《哈利波特》等经典影片都有上译人的声音。至今，上译厂的墙壁上还贴着两句话：剧本翻译要有味，演员配音要有神。
9: 这个是我们老厂长在建厂30周年的时候提出来的。40年前实际上是一个魂的在诉，他要让你抓他的神，而不是让你去模仿他，因为你是中国人，你要把国外的这个导演想表达的东西和那个演员要表现的特色，包括他自己对作品的理解，要综合到一块儿，他用神来体现他的这个要求。剧本翻译要有味儿，因为电影他表演他不是表面上说的意思，不是你听懂了这个单词你就懂了，所以这个译制片非常非常难的。
10: 大家好，我是上海电影译制厂的配音演员、导演、厂长刘峰。
8: 我们再说到这一次上海国际电影节展映的《新女性》这样的一个揭幕配音 4K 修复版的上映，也让我们对揭幕配音有了更多的了解。
9: 这也是我们老厂长在创作时候发明的。揭幕配音就是这个画面跟这个画面中间有一块黑的，黑的它有简单的台词，就是你好，吃饭了吗？就表示他的表情，大家能看懂，这个叫揭幕。最早以前这是没有声音的，后来才给他配声音。他是前面一个画面的尾部声音就出来了，然后跨过这个揭幕，然后带动下一个画面。他每次前面也就那么一秒或者是半秒，然后进入到这个画面，很好的一个创作技巧，然后让60年代的观众一下就看懂了。
11: 如果说出女子做的，再用广告吹一吹，我想销路一定是好的。
9: 你看他带过来一点声音，并没在节目那就停掉，然后继续表演。
8: 就这个分寸很难把控，
9: 差一秒都不行。后来我们这个完全尊重 老厂长的那个把握这个点。刚开始我想把它就全部弄到节目里吧，还以为这个是错位了或者没做精准。当我们恢复恢复不对，我们理解错了，他是有意做到这一点的。
11: 你赶快拿去让他加几句自序在前面，我们马上就复印。
9: 看着我们修复的这些，它是有胶片的感觉的，
12: 是
9: 包括的一些空气声，这空气声我们要求要做出来1935年的这个空气声，对，混到里边，在混音的时候必肯定有一条是空气声，这个空气声做得非常非常讲究，把这个加到这个音轨里，当年的味道就出来了。
13: 好，我准备活下去，我要丢开一切个人无谓的烦恼，来开始我的新生。
9: 我们也是一边在做，一边到影院去听，因为这次是我们的第四部了。第一部我们是大李小李和老李，是沪语版，
12: 是
9: 那画面也没修复。前面请来的徐峥、唐嫣、郑恺。第二部是这个乌鸦与麻雀，沪语的4K 修复了，请来的胡歌、韩雪等等啊，来做的这个乌鸦与麻雀上海话版。哦，从那时候开始就发现年轻人喜欢老的经典的，他们没有看过或者都没听说过的一些经典的东西。这次呢，我们在拿到这个作品的时候，发现是我们前辈配的，也是我知道的应该是唯一的一部节目配音的这种创作的这种风格和这种表演形式啊，非常珍贵。所以我们就决定这次不再配了，就是把前辈们的声音留下来，也让我们的同行包括观众看到那个年代的经典配音是什么样的。现在有个新词叫手搓，手搓活，现在如果出精品必须手搓，所以我们有义务就把这个最早时期的这些电影经典的东西让年轻人了解到，包括这次看到哇，我们30几年已经能做到这样了，他们都很自豪。
1: 接下来为您送上一组新鲜资讯。
2: 电影《奔跑的石头》昨天在北京金鸡百花影城举办首映式，武维、赵江丽等影片主创到场交流。作为一部呈现乡村原生态和客家文化的电影，《奔跑的石头》以主人公石头寻找姐姐和救治奶奶为主线，多维度揭秘湘赣边界中国客家勤劳质朴、坚韧不拔的大山故事。7月10号，在习近平总书记给田华等8位电影艺术家回信1周年之际，由中国文联策划推出的系列微纪录片《回声》第二季全网上线。《回声》第二季共12集，真实记录了100余位文艺工作者贯彻落实致信回信精神、投身文化强国建设、推动文艺繁荣发展的生动实践。
1: 现在是全友家居互动话题时间，不少观众登录中国电影报道官方微博积极参与话题互动。我们选出了5位幸运观众，他们将获得三国第一部《征洛阳》的电影票。更加幸运的观众还将获得由全友家居提供的精美礼品。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1905电影网，下载1905电影网客户端，新片大片24小时直播，欢迎使用1905影票小程序享受购票优惠。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22点整欢迎您准时收看中国电影报道。我是郭伟，
2: 我是李丹，
1: 明天见。
14: 今天是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第2026-0797，有请负责启动摇奖机。那么根据摇奖规则，我们首先将为大家摇出的是本期的6个红色号码球。第一个红色号码球是17号。第二个红色号码球是24号。第三个红色号码球是1号。第四个红色号码球是22号。第五个红色号码球是11号。第六个红色号码球是29号。 好的，本期的六个红色号码球都已经全部产生，那么接下来再请大家把注意力集中在蓝色球的摇奖机上，有请负责启动摇奖机。那么根据摇奖规则，我们接下来将为大家摇出的是本期的唯一的一个蓝色。

0: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1: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2: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3: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4: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5: 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醇无双。
6: 女同胞在这个社会上是非常重要的一股力量，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群体。
7: 这个时代对女人要求很高，因为努力工作，我才有了选择的权利。
8: 我要过好每个小时，分每一秒，每一天，
6: 做一个独立的女性。
9: 我喜欢这样的生活，像飞一样。
6: 做一个有力量的人。
10: 你们都想活，我们都想走。
6: 任何时候，自己的强大才是真正的强大。
11: 为什么打球？为我自己。
6: 自强、自爱、自立、自尊，这不是口号，是女性要完成的自我的完善。
12: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枭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5: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0: 欢迎来到非洲，早上好。
1: 叹为观止，对吗？
2: 我一生都向往到这儿来。
0: 这是江帕特森上校，
3: 造桥工程师，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
4: 预备，放！
5: 工人遭遇不明野兽袭击，
6: 幽灵和黑夜，他们来了。
7: 这儿有个传说，两头食人兽会带来各种灾难，
8: 是被派来阻止白人统治世界的。
7: 您似乎带来了厄运，我要杀死狮子，也要建成大桥。
5: 食人是不断威胁人类生命。
7: 他们一共吃了多少人？大概30人。我需要专业猎手，我会帮你杀死狮子，然后离开这里。
9: 他们可不是普通的狮子。
7: 哦天哪，他们杀人是为了取乐，
8: 全天下的鲜血也满足不了这对恶魔的欲望。
7: 我要去干掉他。
5: 斯蒂芬·霍普金斯导演，

0: 我就是那个魔鬼，
1: 迈克尔·道格拉斯。
2: 总得有人勇敢地站出来。
1: 瓦尔基尔莫主演，暗夜雄狮。
3: 树随处可见，在张大民的家里有一棵树正扎根生长，酸甜的山楂树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远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树站在四季的轮回，深深扎根在土里，它是生命的延续，是一生难忘的栖息点。你守护树，树守护家园，家园守护希望。

0: 这是一次最著名的真实非洲冒险故事。著名是因为事情发生在查沃，那里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事。乔·帕特森上校一开始就在场，他是一位优秀的爱尔兰绅士，一名杰出的工程师。他是我的朋友，我的名字叫塞缪尔，当时我也在场。请记住，在这个故事中。
1: 即使匪夷所思的部分，也是真实发生过的事。相信你们一定会成功。谢谢，John亨利·帕特森，我是罗伯特·伯蒙特。热情有力的握手，我喜欢，这显露了你的性格。请坐，说说你对我的印象吧。
2: 让我来起个头，很多人都觉得我英俊潇洒、笑容可掬，你一定赞同吧？我性格随和，魅力非凡。在家里是我妻子说了算，先生。<笑>谢谢先生们。仔细看着我，帕特森上校，我是个怪物。我唯一的乐趣就是折磨你们这些为我工作的人，像你这样的人。 只要你出一点错，我就会让你后悔莫及。这是场竞赛，上校，而奖品就是整个非洲大陆。我们正在建造有史以来造价最昂贵、设想最大胆的铁路，目的是把非洲从非洲人手里解放出来，并且结束奴隶制。我们的对手是德国人和法国人。只要你完成我交代的任务，我们就会一直保持领先。在查沃河上。
1: 建一座桥，而且要在5个月内完工，能做到吗？
2: 你一定看过我的记录，我造桥从来都是如期完工。
1: 我很清楚你杰出的记录，上校，但是，请允许我提醒你，你没在非洲见过桥。
2: 我去过印度，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挑战。<笑>
1: 相信我，信心是你需要的。
2: 我喜欢非洲，我一直想去那里。 而且就我个人来说，我妻子6个月以后就会生产，我答应她要看着孩子出生，我向来言出必果。
1: 哦，这可真感人，帕特森上校，您向我吐露心事，我很感动，可是我对此一点兴趣都没有。我把这个任务派给你。

0: 你可别逼我毁了你。
1: 你不会有这个机会的。还有什么要鼓励的话吗？那我去赶火车了。

0: 跟我说说卜蒙特，他知道你有多出色吗？他有多幸运吗？
1: 真不好意思，他对我一直赞不绝口。
0: 哦，亲爱的，你又是一脸受压迫的样子。
1: 不，不，早知道这样，我就不接这活了。
0: 那样你会感到很痛苦，而且我会感到很内疚。你不是一直渴望去非洲吗？
1: 这次可能很困难。
0: 那当然，困难总是有的。这样，我和儿子，我坚信我会生儿子，我们就有借口去看你了。
2: 所有乘客请上车。
1: 过来，送我上车。
0: 你走吧。真是一个绅士。
1: 我是很想去非洲，但那只是一个地方。
0: 你必须去有河流的地方。你是剑桥工程师啊。
1: 再见。

0: 上校，不，帕特斯上校，不要谢谢，不要谢谢，欢迎来到非洲。早上好，安格斯·斯塔林，你在查我的助手。哦，蒙特一定跟你说过了。
1: 不，他只是发表了一篇魔鬼式演说。
0: 罗伯特看上去很可怕，可等你了解他以后，你会发现他其实更糟。<笑>我是他忠实的拥护者，先别说他了，跟我来，先生。 这是你第一次来非洲，对吗？很好，因为我预定了火车上最好的座位。

0: 他们每天只睡5分钟。
1: 我不太喜欢它们，
0: 雌性体型更大，体型大才能生存。因为雄性会吃幼崽，只有这里的动物是这样。

0: 他们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1: 最特别的就是他们用嘴放屁。他们肯定很少接吻。
0: 我在非洲待了一年，知道的还不如你多。你来这儿多久了？
1: 大约24小时。可我一生都向往到这儿来。

0: 抓紧时间，把这个拿过去。动作快！塞缪尔，塞缪尔是营地调解员，不可或缺的帮手。他是唯一让大家都信任的人。他会说英语吗？还会蹩脚的法语。塞缪尔，这是江帕特森上校，
1: 造桥工程师。
0: 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
2: 很好，我想去工地看看。
0: 我得去送药品。等你们看完了，来医院一趟。
1: 我会带他去的。
2: 你从哪儿来的，塞缪尔？
1: 那边，那些山的后面。
2: 我是从那边来的。

0: 似乎一切都很妥当。谢谢，果真如此，那就是奇迹了。什么意思？事实上，工人之间常常闹矛盾。很显然，非洲人讨厌印度人，而印度人讨厌其他的印度人。印度教徒认为牛是神圣的，可穆斯林却吃牛肉。回去工作，快点！
1: 你吃牛肉吗？
0: 当然吃。
2: 我与印度教徒和穆斯林都合作过，也许我能帮上忙。
0: 你当然可以试试，但没用的。在这儿什么都没有用。差我是世界上最糟的地方。前期营地在河的那边，
1: 有多少工人？
0: 铺铁轨的有3000人。
1: 虽然你的桥还没有开工，但是他们每天向前铺2英里，跟你想的一样吗？不，比我想象的要困难。困难是应该的。世上还有比造桥更有意义的工作吗？ 让陆地跨越河流，让世界连成一体。观赏完了，大多数都是疟疾。
3: 是的，不过只要他们接受了上帝，这些痛苦就会消失了。真是一派胡言，斯哈林先生。如果你不闭嘴，他们就会更难受。我是戴维·胡索恩，这是我的意愿。
1: 给你一个忠告，不要生病。<笑>我只想显得风趣一点，抱歉，好像效果不好。你一贯如此。我和安格斯互相看不顺眼。
0: 我也是他们俩的调解人。
1: 看来你不赞成伯蒙特的观点。造桥是个幌子，谁需要这荒唐的桥？造桥是为了象牙贸易，让富人更富。
3: 那你为什么还留下来？谁还会雇佣我？我抢了你的台词，对吗？
1: 霍森医生，等等，我差点忘了。你似乎带来了厄运，看这儿，他叫凯利姆，我的卫生员。他今天早上被一只食人兽攻击了。什么？出现了食人兽？你这个小丑居然忘了说？他只是受了轻伤。他在不远处骑毛驴，突然。 一只狮子扑了过来，驴被当场咬死了，狮子就跑了。谢谢你，凯利姆。我知道你今天刚到，而且肯定累了。不过，你要怎么解决这事儿？
4: 运气好的话，今晚我就解决它。
5: 我能不能跟着去看看？
0: 你打过猎吗？
5: 从来没有。 我一向不喜欢冒险。
4: 你能保持安静吗？我不想打扰你，可是……
5: 嘘，
4: 行。

0: 我正有此意，回帐篷忍着去。恐怕走不到帐篷，你就没命了。狮子会吃了你。
1: 我知道，这是打狮子最好的办法吗？
0: 不知道，我从没。

0: 一枪毙命，
1: 一枪，帕特森又让夜晚恢复了宁静。砰！伟大的帕特森，耶！
2: 你果然把他解决了。
3: 没有什么像食人兽那样令人恐惧，他们在夜晚攻击人类，动作迅猛。那些工人清楚地看到帕特森愿意为他们冒险，那一枪驱走了他们的恐惧。
4: 好了，安格斯，我决定让你和马西娜监督桥墩的修建。当然了，造桥过程中最困难的部分就是桥墩，所以这个任务我给你们整整四周。
5: 今天真是精神抖擞，我想是因为那只狮子。将，
6: 知道吗？我也杀过一头狮子。
5: 你开了几枪？
6: 我徒手杀的。
5: 哦。将，四周时间根本不够。
4: 用你的双手就行。

有人注意了，做好准备，稳住，稳住了，可以放了，预备。

0: 进来。
1: 神枪手，这是你杀死那头狮子的爪子。
0: 谢谢，它会让我记住非洲。
1: 你应该记住的是勇气，它会保护你的。带上吧。
0: 亲爱的，你知道上帝创造了酒，以便让爱尔兰人统治世界。有时候我就想，他也创造了执着，所以我们才能擅长做某一件事。如果这座桥能修建完成，那么它跟我的建筑知识毫无关系，它只是我执着的产物。非洲，它改变了我的全部计划。总而言之，我们的进度要比预期的快。我的工头马西娜功不可没，他是个奇迹。哦，还有一个奇迹，斯大林真的让一些当地人信了上帝。我迫不及待地想让你看看这美丽的国度。爱你的，江。

0: 狮子为了喝他的血，先是撕开了他的皮肤，然后从他的脚开始饱餐了一顿。这不是狮子的进食方式，你确定是狮子？
1: 我看到了爪印。
2: 什么样的狮子能拖走像马西娜那样强壮的人？
3: 恐惧在我们的心底滋生，挥之不去。因为如果像马西娜那么壮的人都救不了自己，那么其他人还有谁可以呢？

0: 阿卜杜勒，他们怎么还不去上工？
1: 只要我吩咐一声，他们自然会去的。
0: 那就赶快去。如果我们会死，你还逼我们去上工吗？
2: 闭嘴，快干活！阿卜杜勒，为什么不去干活？
3: 这儿闹疟疾了，很突然。
1: 听着，大家不用害怕。我对你的话表示怀疑。这里两个晚上死了两个人。
2: 两个？
1: 在营地的另一边，一个晚上出来闲逛的人。
2: 他的尸体剩的比马西娜的还要少。狮子不会这么快因为饥饿杀人。在我的家乡，我们都在房子周围堆上荆棘栅栏，晚上点上火堆，狮子就不会靠近了。很好，马上去办。今晚开始宵禁，任何人夜间不得离开帐篷。阿卜杜勒，你派一半的人帮助塞米尔修建栅栏，另一半人你带去上工，我会解决这件事的。听着。
0: 我要杀死狮子，也要建成大桥。你当然会。你是无所不能的白人吗？在这件事上，还是团结起来为好。阿卜杜勒，
4: 干活了，快点！

0: 平安的一周。
1: 因为没有死伤？
0: 因为我们很团结，我们完成了一项壮举。我喜欢手工活，我妈坚持要我学钢琴，结果却发现我是个音盲，她的心都碎了。可她总是叮嘱我小心保养我的手。我喜欢流血，很奇怪吧？
2: 不，
3: 当然，我觉得很奇怪。
1: 他又要开始了。
0: 你们必须要承认，人类的能力是伟大的，只要有共同目标，人类的成就就无可限量。若人人都信上帝，天下还有什么难事呢？我不在乎你们的蔑视。我刚来的时候有个小小的目标，那就是感化整个非洲大陆。现在我决定换一个真正困难的目标，不把你们两个人感化，我就誓不罢休。
1: 我不会被感化的，我母亲是天主教徒，父亲是新教徒。
3: 我有四个老婆。哦，祝你好运。
0: 努力即为荣耀。

0: 你的信，谢谢三明。是好消息，希望是，是我妻子的来信。你喜欢她？
1: 非常喜欢。我哪个老婆也不喜欢。
2: 小心点儿，亲爱的。昨天的趣事是一群学生看到了一条鲸鱼，他们当时正盯着我看。我本想跟你开个玩笑，可是最近我笑不出来。等儿子，注意，我仍然坚信会是个儿子。
3: 等他出生以后，我想我应该提醒你一下。X，在这别动。

0: 天哪，一共有两只。
1: 我说过让你小心点儿。
0: 国王对丹尼尔说，丹尼尔，神的仆人，你常年侍奉的主，是不是能让你免受狮子的伤害？丹尼尔对国王说，哦，吾王万岁，上帝已经派来天使封住狮子的嘴巴，他们伤害不了我，因为在主的面前，在您的面前，我没有罪恶，我从未伤害他人，我从未伤害他人，从未伤害他人。
1: 人们把他们称作幽灵和黑夜，一共有两只，这是前所未有的事，因为食人兽总是独来独往，他们主宰黑夜，可他们也会在白天出动，要么单独一只，要么两只一起，从不畏惧，也没有什么原因。有人觉得他们根本不是狮子，而是死去巫师的灵魂，为了传播疯狂的种子。还有人认为他们是魔鬼，是被派来阻止白人统治世界。

0: 我可以肯定的是，他们是邪恶的。还有什么地方比叉我更适合恶魔游荡的？因为叉我这个词的意思就是杀戮之地。头皮要呼吸，就用新青阳。新青阳，72小时头皮畅呼吸。
1: 用镜头记录非遗故事，用一幕传递中国文化。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2: 99%有效保留 Omega 三亚麻酸。
3: 现在，让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今天中国体育彩票的开奖结果。体彩七星彩第26079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56837，最后一个中奖号码是14。体彩排列三第26183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352，排列五开出的中奖号码是35262。
4: 经本公证员和公证人员张迪的现场监督，今日以上体育彩票的开奖过程符合预定的程序规则，所开出的中奖号码真实有效。北京市中信公证处公证员赵木林，2026年7月12日。
5: 我向你保证过，为什么不告诉他们？救兵马上就到。
6: 已经太迟了，帕特森先生。
5: 一点也不是阿布都了，他们会听你的，你必须让他们留下。
6: 他们害怕，他们要回家，知足吧。起码我留下来了。
5: 鲍蒙特就在火车上，让他看到这些，你会丢掉工作的。
6: 你也会，先生。你关心的只是这个。
5: 天哪！那么你也走吧，你缺乏带头的勇气。走吧，叫你的人都走。我一定会杀死狮子，也会修好大桥。而你，你回去吧，去告诉那些死去工人的妻子，你是因为战胜不了恐惧而逃走。

0: 欢迎来到查我。旅途顺利吗？
1: 怎么可能，我很讨厌非洲。哦，很好听，他们很快乐。
0: 确实如此。
1: 工程还顺利吗？
0: 我要求派来的士兵呢？
1: 我说了一切靠自己，不会有士兵进驻。
0: 我承诺过要保护这些工人。
1: 斯塔林呢？他说要一些圣经，我带来了。他在哪儿？他人呢？斯塔林在哪儿？
2: 他来了。
1: 怎么回事？
0: 你自己看。
1: 这些人根本没有病，
0: 他们很害怕。
1: 到底怎么回事？
2: 幽灵和黑夜，他们来了。
1: 啊，说英语。
0: 当地人这么称呼狮子。这儿有个传说，两头食人兽会带来各种灾难。
1: 哦，这是非洲，我想你是个猎手。
0: 没那么简单，他们可不是普通的狮子。
1: 他们一共吃了多少人？
0: 大概30人。
1: 哦，哦天哪！已经3个月了，你们的工程已经落后了。你不知道德国人和法国人正紧随其后吗？我不在乎你，也不在乎那30个人，我在乎的是我的爵士头衔。至于你要求派遣军队，难道我们想让全世界都认为大英帝国的建造者会因为一些野生动物方面的小问题而感到害怕吗？我可不这么认为。那么你打算怎么做？
0: 我把这个称作小装置，我把它放在这儿，因为这里是狮子最常攻击的地方。我还在这儿设置了波马。
1: 什么？
0: 栅栏，除了正对着门的这一小块地方。
1: 你们说他在这儿发什么神经啊？嗯，
0: 哎，在这后面放上诱饵，以人为诱饵，我做第一个。还有在这儿拉上半线，连着滑门。
1: 天才，野兽进来以后绊到线上，门就会在他身后关闭，困住他，而你在安全的栅栏后面掌握着他的生死，随时可以从容地把他击毙。你是不是发高烧了？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白痴的办法？
0: 这是在印度对付老虎的办法，不是我凭空想象。
1: 有用吗？
0: 说句实话，没用，但我坚信理论是正确的。
1: 雇佣你是个错误，全世界都在关注我们。我需要的是主动出击，而不是小装置。我需要专业猎手。我要去找雷明顿，你肯定听说过他。
0: 打过猎的人都听说过他。我希望他现在就在这儿。可等你找到他，狮子早就死了，大桥也完工了。
1: 好吧，活还由你来干，不过这是因为找人来替换你更浪费时间，我走了。如果还需要我来这里，你就完了。我会在我的权限范围之内尽一切力量摧毁你的名声，公平吗？哼，我说过你会很惨。
0: 海伦娜，一切都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每天早上工地上都能看到鲜血，工人们以为这是我带来的厄运，因为这一切都是我来了之后才发生的。不管我怎么做，狮子都好像知道我的计划。工人的死是我的责任。
3: 很好，很不错。
2: 我从小就打猎。
3: 你们是凶手，是罪犯。这很好，你们今后就在这儿过夜。当然了，这没什么可怕的。
2: 没错，

车。开枪，快开枪，开枪，开枪。

快灭火！

1: 他是怎么会动的？难道你要他坐在这儿给你们摆姿势吗？这方法是管用的。他进来了，被困住了，他离你们三个绝对不会超过15英尺，可你们居然没有打中他。
2: 我应该给你们石头，而不是枪。
3: 哪儿都没有发现血迹，
0: 太疯狂了。我们好几次差点射中了，
2: 应该有血迹，下次会好一点的。
3: 下次和这次一样。
2: 这种风化连你自己也不会相信，你是想告诉我怎么想吗？什么生吧？你知道我没有，别误中生有。听着，查我确实是出了问题。我们总算达成一致了，帕特森。你说的对，没错，没错，你就是查我的问题。没错，他就是查我的问题。
4: 都是你的错！你说话注意点，别叫我注意点，别对我指手画脚。
2: 我们已经受够了你的谎言。你，我说话你要注意听。
5: 计划有变，退后，叫他们退后，叫他们退后，
2: 退后，快点退后，退后退后，
5: 快点退，
2: 快点往后退，后退，后退。
5: 后退！现在，你仔细听好，因为你要回答我一个问题：我会扣动扳机吗？
2: 你不明白这儿的情况，
5: 他会开枪的，阿卜杜拉。
2: 魔鬼已经到了查我。
5: 哦，没错，魔鬼已经到了查我，看着我，我就是那个魔鬼。
6: 我是个爱好和平的人。你是一个想活命的人。完全正确，太对了，是的。这是个
5: 明智的决定。你叫阿卜杜拉。
6: 对，
5: 我们肯定还会再见面。
6: 那真是太荣幸了。
2: 快走，都散开。
6: 你回来了。
5: 我的朋友，你近来怎么样？
2: 我很好。都过来。

0: 我需要石头牛，石头，
1: 石头。
0: 将帕特森。
2: 是。
1: 雷明顿带来了马赛人来捕猎狮子，你得付给他石头牛。一开始你可能看不惯他。
2: 你怎么不说你认识他？
1: 你又没问我。
2: 我还没谢你呢。
0: 谢什么？我干了什么？
2: 帮我解决了麻烦。
0: 啊，没什么，塞缪在那儿他也会这么做的。那是怎么回事？
2: 死了40多人。
0: 40？真惊人。
2: 关于这两头狮子，我得告诉你。
0: 我还是帮你省省时间吧。你是工程师，负责修建大桥。我说的对吗？
2: 没错。
0: 我不是工程师，我也不想负责修建大桥。
2: 那很好。
0: 现在我想你可能和我一样讨厌查瓦，还有博蒙特。你不像他说的那么低能。我们互相帮助怎么样？我会帮你杀死狮子，然后离开这里，而你要听我的话，帮我完成任务。有什么问题吗？
2: 没有问题。
0: 那就准备战斗吧。啊！哼！天哪！我的第一个建议就是建一个新医院，明天晚上之前要建好。
3: 什么？这主意太糟糕了。
0: 哦，对不起，一看你就是个医生，你该知道怎么做最好。
3: 这是我听过的最可笑的主意。不管你是谁，请你告诉我，我们为何要多此一举？
0: 我可以回答你，这儿的血腥味很容易成为目标。而且我还可以告诉你，外面有新鲜的爪印，我想他们已经在蠢蠢欲动了。可是我不想回答你，因为你在怀疑我，这等于说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现在如果有人觉得我是傻瓜，请他马上说出来。帕特森上校，看来大家都同意了。明天我需要你在那儿陪着我。
1: 随您吩咐。
0: 塞米尔说你杀死一头狮子，
2: 可能只是运气好。
0: 不，没人能靠运气一枪打死狮子，明天可能用得着你。就算用不着，你也得明白，解决这件事大概需要2-3天的时间。我走以后，你得继续修建大桥，我可不希望你的人对你失去尊敬。
2: 你真是体贴。
0: 我的确是个体贴的人，我妈妈教我的。你在那儿笑什么？你不相信我体贴吗？
1: 我不相信你有妈妈。
2: 我们准备好了。
0: 好的。
3: 你真的以为你能成功？可你并不兴奋。
2: 你不喜欢杀戮，对吗？
3: 你为什么干这个？
0: 因为我有这个天赋。我去参加仪式了，我们得向彼此证明我们勇气十足。
3: 我不认为勇气是你的问题。
0: 每次我也这么希望，可是谁知道呢？
3: 奇怪的人，
1: 听说在他的国家，两个大部落打了多年的内战。
2: 他的一方输了，
1: 输了一切，土地和家庭，家里的孩子和老人全都死了。他埋葬了家人，永远离开了他的国家。现在他到处打猎，但他总会回到这里。他说非洲是最后一片净土。
3: 行，跟我交换一下武器吧，我的火力更猛。明天我就不跟你去了，我得把新医院盖好。
2: 谢谢。
3: 为什么他需要你一起去？
1: 他不需要。我们打过很多次猎，他知道我害怕狮子。

至少有一头在灌木丛里。塞米尔，你跟我来。

枪。开枪！剑鬼开枪！开枪！

0: 怎么回事？我不知道。什么叫你不知道？枪卡壳了。是第一次吗？他用的是活塞医生的枪。 你们私下交换了武器，你竟然不验一验枪就上了战场。在拳击场上流传着一句话：“人人都踌躇满志，直到被击倒。”我的朋友，你刚刚被击倒了，要爬起来吗？你自己决定。
1: 他们说他们要走了，留下来也没有什么用。他们不是狮子，他们是幽灵和黑夜。马赛人看到的不是狮子，而是魔鬼。
0: 他们知道全天下的鲜血也满足不了这对恶魔的欲望。雷明顿嘲笑我们，他说他们只是狮子而已。先生们，这里已经没有病人的气息，血腥味也不多了，吸引狮子的东西已经不复存在了。晚上我们走以后，你们把大门关好，直到明天早上，把火烧得旺一点。还有问题吗？没有别的问题了。
2: 好，你们俩在帐篷里好好睡一觉。
0: 那你们打算在哪儿好好睡一觉呢？我和帕特森会在旧医院等一个晚上，对吗，上校？而且我敢保证，那对狮子会发现鲜血的气味是无法抗拒的。

0: 向里设的那个陷阱是你的主意吗？
1: 是的。
0: 哼，主意不错，我以前也试过相同的办法。
1: 你肯定成功了？
0: 没有，没有，老实说根本没用，但想法很高明。

我们得待在这儿。拜托，那是我的意愿，我们不能离开。放开我，塞缪尔。

先生，总得有人勇敢地站出来。

0: 桥修好后一定很漂亮。真奇怪，我以前怎么没有注意到？我猜是因为我在想别的事情吧。我并不太懂得欣赏这些，但今早起来，我发现它设计得很美，风景很漂亮。
1: 你被击倒了？
0: 是的。
1: 站不站起来？他们只不过是狮子。
0: 对，只不过是狮子。我刚才看到一些新鲜的爪印，往那边去了。我猜你我都被击倒了。
1: 去追他们吧。
0: 走。嘿嘿嘿嘿嘿嘿。小伙儿姜是个好样的。我小时候家乡有一个恶霸，大家都怕他，可他不算什么。他有个兄弟比他更坏，他也不是问题。他们中总有一个被关在监狱里，可问题是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单独一个只能算是恶霸。可是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就是致命的，他们杀人如麻。
1: 他们后来呢？
0: 我长大了，

0: 哦，天哪！我的上帝，世子不会这样，世子不会有这样的巢穴。他们杀人是为了取乐，
1: 他们会发现我们来过。
0: 我的天哪！

0: 是他们俩。
1: 对，是他们俩。
2: 你用过狩猎台吗？
1: 什么？
2: 狩猎台？
1: 是你在印度学的玩意儿？
2: 我想啊，他们习惯了我待在树上，所以如果把这个放在空地上，我不太确定需要做多大。对于两个人来说可能太小了。
1: 不小，因为我绝对不会待在上面，是你的主意，你自己上去。
2: 你让我单独做诱饵。
1: 没错，而且我会待在远处的树上，根本无法保护你。你能克服你的恐惧吗？
2: 我别无选择。

0: 狮子不喜欢狒狒的叫声。
1: 有什么能让你的夜晚更加愉快呢？哎，这个给你，可能用得着。

0: 要是那些狮子想吃你，这绝对是个大好机会。
1: 先生，祝你好运。
2: 你知道我失去了多少工人？那么你觉得他们一共吃了多少人？
0: 比别的狮子多，100，可能更多。知道吗？我相信这玩意儿会管用的。
2: 为什么？
0: 因为我认为他们在找你。哦，圣诞快乐。
2: 什么？
0: 已经是12月了。

0: 打扰一下，请问你们在笑什么？
1: 因为他现在就像那个恶霸，这是他第一次落单，他害怕了。
0: 不管怎么样，我认为他不会怕我。
1: 知道吗？我一直在想，我们会记得这一切吗？
2: 我爱非洲，我会永远记住这里。
1: 你还年轻就，我是说，很多事一瞬即逝，在当时你会想。

当时我很激动，现在却想不起原因了。我知道自己为什么想。

0: 知道吗，查尔斯？其实你挺讨人喜欢的。
1: 我早该警告你。晚安，欧静。见到儿子时，把他高高的举起来。

0: 好的，好的，我明白，我明白。
1: 打扰一下，我想找叫帕特森先生。
0: 好的，夫人。
1: 就说他的妻子，他的家人来看他了。

0: 不，嗨，泰伦娜，
1: 快看，
0: 回去，回去。

查尔斯，我上帝呀！

0: 先生，讲，你这是要去哪儿？
1: 我要去干掉他！

0: 帕特森上校，我叫 Nigel 布朗斯福德，我来接手 Stalin 的工作。见到你太荣幸了，烈士手帕特森，真希望当时我也在场。
1: 不，你错了，John，对不起，有人来看你。
2: 我的孩子。嗯哼。
1: 欢迎来到查沃。

帕特森果真把他的儿子高高的举了起来，人们都回来了。帕特森修好了桥，人们的生活继续着。如今，如果你想看那两头狮子，就必须去美国，他们都在伊利诺斯芝加哥市的菲尔德博物馆里。即使现在，如果你正视他们的双眼，仍会不寒而栗。

0: 乡村，源自苏州，始创1773。
1: 爸，可以了，以后你在屋头打个喷嚏，我都看得到。
2: 怕你一个人在屋头有个三长两短了。
3: 安了这么多费电不？
4: 不费，关键是你随时可以找到我。
5: 随时？随时？

0: 娃儿，看，今天赶场买了肉，你还是少吃点外卖哦。
1: 你那个眼睛没眼皮不嫌累，比你妈那眼强，她那眼一闭就再没睁开。娃儿，早点睡，熬夜伤身。
2: AI 演不出活人感，我们不能用技术逻辑取代艺术表达。消除创作，
3: 那么有此闲谈，我提的钱呢？
4: 你莫生气，气坏了这个眼睛鬼。
5: 爸，你病还没好嘞？
1: 娃儿，你莫担心，你看我好多了，你看我还可以踢腿。
6: 哎呀！

0: 得把脚本炮捅了，数据上枪。娃儿，我着急，老汉儿在。哎，
1: 爸，阿里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
0: 爸，阿里在哪儿？老汉儿在这儿，老汉儿给你擦眼睛。
1: 你干嘛呀？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李嘉欣。2026北京善行者亲子公益徒步活动火热报名中，如果您想和孩子度过这有意义的一天，可以扫描下方小程序码，或者关注善行者官方公众号报名参与。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用脚步丈量爱心，成为一名善行者，让每一步都带来改变。期待在七月的北京世园公园与您和孩子相遇哦。
2: 我是嗨了，阿斯加德军团的统治者，
3: 死亡之神。
4: 阿斯加德危在旦夕，
2: 我们的命运就是要统治一切。
3: 张狂野心，
5: 这不可能啊，
6: 你根本无法阻止他。
3: 九界劫难，命悬一线。
7: 不，
3: 寰宇威王，英雄归来。
8: 我选择直接面对我的问题，而不是逃避。
9: 他是个战士。
3: 导演塔伊加·维迪提。
2: 我还以为你们见到我会很高兴。
10: 这邪恶的魔鬼。
11: 我既不是女王，也不是怪物。是死亡之神，
10: 你必定招致雷神的怒火。
3: 克里斯·海姆斯沃斯、凯特·布兰切特、汤姆·希德勒斯顿领衔主演。7月18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雷神三：诸神黄昏》。
1: 我喜欢在电影频道《经典之夜》重温往日光影，跟着老电影穿梭不同年代，回望旧日的市井风貌和时代情怀。不同于层出不穷的新作品，历经岁月沉淀的经典影片自带时光厚度，每一个镜头每一句台词都经过时间打磨，没有花哨的特效堆砌，全靠扎实的故事与鲜活的人物打动人心，喜怒哀乐都朴实真切。今天愿大家借着这场光影盛会邂逅佳作，在经典里收获感动。
12: 鬼子来了，
3: 日军进村扫荡。
13: 自从鬼子占了荒村以后，人心惶惶，都进山了。
14: 这地雷太少了，
15: 往后啊再发给你们一些。上这个事儿啊，还得有智谋。
3: 村民奋起反击，
15: 给埋的雷呀、啊，炸一个少一个，那不是长远之计呀、啊，我们自己造地雷。
3: 村民失计，巧用地雷除日寇。
16: 鬼子要把人带走，打吧。
3: 自给自足，
17: 不能打，
15: 咱们应该将计就计。
3: 是与日寇抗战到底，
17: 有地雷，
15: 只要咱们坚持斗争，就一定能够保住家乡，把敌人赶出去。
18: 地雷的秘密我探听出来了，不见鬼子不挂弦，
17: 男的，
18: 哎，不见皇军不挂弦。
3: 7月19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地雷战》。
19: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20: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19: 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21: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22: 光影新播客，光影新主张。
23: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齐溪。非常高兴能够带着我最新的电影作品《魔方小姐》做客光影新播客。此次我在片中饰演赵艳红的儿媳曼婷，作为家人，我就是赵艳红追梦路上的坚强后盾。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们这部作品，和魔方小姐一起打破年龄枷锁，大步向前走。
24: 周副统领，今日景城谷内丢失一块陨石，凡各驻险衙门，
0: 通俗极难，

0: 那玉石吃鸡肚子里头去了，杀喽！哦，杀鸡取卵。
1: 可不可投人？
2: 打活吧！
1: 你们都是贱人！对，打活干。
3: 浑水摸鱼，最拿手。
4: 现在说这话，还为时过早吧。

0: 每天呢还想穷开心赌两把，就到顾大嫂那儿去，那娘们的厂子是专为穷鬼开的，嘿嘿，当心啊，那娘们是专收高利贷的，在我这里啊都是最能兜的活物。看见了吗？如果你看准了压对了，我担保你一把成财主，5万一注，最少5万。我说清楚了吗？开赌，
1: 下注啦！
2: 下5万了，
3: 我再下2万，我下2万，
2: 你再下2万，我再下3万。
4: 他是我来这个镇子上认识了头一个人，也是头一个让我领教这个镇子的人。这地方忒暴力，他打到我第6拳的时候，我昏过去了。再咋说，我也算是行走江湖了呀，京城里有我这一号。在这个鸟都不拉屎的地方，我栽给了一个女人。当时我只知道赌客们管这个女人叫顾大嫂，后来我才知道5年前她嫁给了一个姓顾的男人，洞房花烛夜，哎，那个男人暴病而死。关于顾大嫂是否依然是处女，成为镇子上人最关心的话题。
5: 哪来的？叫么？
6: 京城来的，叫老贺。
5: 老贺，欠10块钱挨顿打，值得吗？
6: 不值啊！你心好，高抬贵手吧。啊！
5: 打几拳啊？
7: 俺不识数。
6: 6拳呢？
5: 这么打，那打到什么时候啊？软塌塌的6拳，倒不如毛索劲儿，给他1拳。
6: 啊！哎呀，快打了！我有。

0: 县府统领，今日登阴山上有老虎出没伤人，捕猎者赏50000铜钱。
1: 我这种人最不喜欢跟捕快打交道，尤其是孙俪这种较真的捕快。他这个人很少笑，据说一旦孙俪笑，一定会有人要倒霉。孙俪绰号冰翅，虎眼猪界边只在腰上挂住，没有人见他使过，对手都知道他光是用拳脚就够了。
2: 头儿，这还要没人接棒怎么弄啊？
3: 等着的猎户都死光了，怨不得有老虎伤人呐。
2: 这是打虎，不是打兔子。打兔子的猎户有的是，打虎的猎户就两个。哦，
1: 这个人叫谢宝，我路过这个镇子，头一个认识的不是他，可事儿都坏到他身上了。据说他本来是镇子上最著名的猎户，外号双尾蝎。打猎发不了大财，所以蟹宝改行了。蟹宝相信跟打猎比，他这双手更适合打牌。虽说蟹宝认定自己跟赌有缘，可就是逢赌必输，他不服，到处跟人家借钱，直到所有的人见他就躲。

0: 不是不行，我是手气杯。哥，你看嘛，手气杯也不赖我，我就不能玩小的，我得玩大的。哥，你得让我赢一回，说什么都得让我赢一回，行吗？行吗？行吗？
1: 谢人肯定是饿死鬼脱生了，嘴里老是嚼住啥东西。他是我来这个镇子上认识了头一个人，哎，跟他兄弟一样。谢真也改行了，打猎改成打人了。他给顾大嫂了独居看场子，是个有力气没脑子的家伙。谢真不沾赌，也不让谢宝赌。自打他来了以后，谢宝就再也没有踏进独居一步。
0: 嘿哥，哎，只要俺站着，你就别想进去。是我你不认识？我这……哎，我不稀罕进去，我不稀罕在这小打小闹，我要进的是毛中医的场子。
2: 万一主最少5万，
0: 可是猫中医的场子有门槛费，5万呢。你看我这儿就有10块，还差49,990。
3: 俺没钱。
0: 哎呀，我知道你没钱，我不跟你借钱，哥，我跟顾大嫂借，你把黑子给我就行。
3: 黑子？
0: 黑子？猫中医那儿斗羊斗狗，我领黑子去准赢。哥，我知道你想说啥，你想说猫中医的狗可厉害，跟狼似的，怕什么呀？黑子可是条猎犬，跟咱上山打猎，见着老虎、豹子都敢咬。
3: 混蛋！不跟着俺好好打猎，不学好你。
0: 哎，哥，黑子跟咱再好，不也就是条狗吗？
3: 你个败家子儿啊！你要这么大岁数生你，早知道把你个小兔崽子扔到尿管里头。也是你个小兔崽子，
4: 梁同学！
3: 哎，顾大嫂，
4: 你快过来！
3: 哎，就来，来了来了，哎，
5: 那这张稿是怎么弄？县太爷说了，这是宫里边娘娘丢的东西，把打虎的事放放，抓紧找东西要紧。县太爷说了，这打虎的事儿再大也是小事儿，这找东西再小也是大事儿。县太爷还说了。这打虎伤5万，找东西伤10万。
6: 州府统领，今日京城宫内丢失一块玉石，望各州县衙门从速缉拿盗玉者，知情者赏银10万。
7: 真值10块啊？
1: 不值10块。
7: 不值10块，你给我干嘛？
1: 咦，不是不值10块，是不值10块。
7: 什么绕脖子话？到底值不值啊？
1: 恁登州人不识货，你不是京城的人，你都不懂。
7: 你真是京城来的啊？
1: 恁听我的口音都没有听出来，我说的是标准的京城官话。
3: 京城在哪？京城在哪？
1: 开封汴梁。你说登州人是不是乡巴佬？
7: 哎，瞧不起我们登州人啊？
1: 哎，你别打我，别打我！哎，我跟你说，他手上拿的是京城的宝物啊，价值连城。
7: 价值连城？哎，价值连城值多少啊？
1: 10万8万了。
3: 你真把俺登州人当老土了？我豁出10块钱不要了，走你个京城来的！
7: 哎，行，别打了，我看他都说胡话了吧？切，哼！不过我看这块石头啊，也不是没用，把它切成几块，再磨巴磨巴打个眼儿，还能当骰子用。
1: 这可不中了，你要给我留着，我还得数他了。

0: 姐拿他当宝贝啊？要说心爱，耳饰。
1: 这不是锁了十块吗？
0: 你懂不懂啊？我这是高利贷。
1: 我的老天爷，我这都遇见了啥人呢？
2: 二十就二十吧，你可千万给我留住，我也得赎他了。
0: 什么破玩意儿，还千万千万的，起来。天黑以前过时不候。
3: 来了，顾大嫂，来了。
0: 他一共输了多少钱呀？
4: 我是列国的孩子，
0: 把他输的钱都还给他吧。大姐，别哭了哈，这钱你收下吧。
4: 不要，他不要。哎，
0: 拿着拿着。你给我听清楚，以后别让我从这儿看见你，要不然你来一回，我让县城打你一回。

喝，应该不，想喝你的。哎，行了，顾大嫂，顾大嫂，哎，是我，小宝。

0: 什么意思啊？
1: 不让进。
2: 不让进？我挺着新鲜。你这开赌场的，为什么不让人进呢？哎哎，
1: 别人都能进，就俩人不能进，一个是我兄弟，一个是你。
2: 凭什么不让我进啊？你知道我是谁啊？我是孙鑫。
1: 这就对了，俺老板说了，孙鑫不让进。

0: 捡屋碗。
1: 顾大嫂，你不是不接我吧？
0: 我是放高利贷的，我干嘛不接给你啊？只是你一下子要五万，我没这么多闲钱啊。
1: 哎呀，你给想想辙嘛。
0: 哎，这是你进来的地方吗？等着。
1: 顾大嫂，你看我年纪小，你耍我呢？我借钱又不是不还，我不是借石头。
0: 哎呀，都说你登州人不识货，你再好好看看，这是石头啊？这是石头？
1: 这不是石头是啥？
0: 哎呀，这可是京城来的宝贝，价值连城，价值连城，你知道值多少吧？最少也得十万八万的。
1: 啥？就这块石头值十万八万？
0: 这可是有人输了五万块钱在我这儿抵押的，那个人还一直舍不得，说要赎回去了。我看天也黑了，他就算来啊，我也不给他了。
1: 这块石头值十万八万？
0: 你再石头石头的，我不接你了啊！
1: 不是我，主要我是怕毛中义他不识货。
0: 那算了，反正我也不想接，省得你哥到时候埋怨我，说你这个小兔崽子不走正路。
1: 哎，别，我接。
0: 真的接？
1: 接。
0: 那好，我瞅你哥的面子，就当五万块钱借给你。知道高利贷的规矩吧？
1: 知道，明天一早连本带利还你。
0: 行啊，来立个字据。
2: 翠华怎么说的？我亲口问他。
3: 翠华是谁？
4: 翠华是你老板。
3: 我们老板叫顾大嫂。
5: 他根本不姓顾，他跟那姓顾的人从来就没做过夫妻，他凭什么跟那个人姓顾啊？我告诉你，他叫翠华，他叫翠华。你翠华，翠华，翠华。
0: 又是他！哼！
5: 翠花，翠花，翠花，翠！
6: 孙鑫向来不承认什么顾大嫂，在他眼里只有翠花。翠花打他三岁，他都知道。后来他告诉我，他就是喜欢这种感觉，就是女人打他三岁的感觉。
5: 哎，翠花，我今天骑马来的，我带你兜风去。
0: 哎，你呀，翠花是你叫的吗？
5: 你和那姓顾的没干什么，你凭什么跟他说一辈子？
0: 我愿意。
5: 翠花，你给我说句实话，你到底和姓顾的有没有做夫妻啊？
0: 我
5: 要我说啊，你没和他做，因为我看得出来。你走路的姿势就不像。
0: 哎呀，
5: 你敢不？翠花，你说说他，你敢不来？你这是？哎，你敢不？翠花，你说说他，你敢不来？你这是？哎，
1: 黑子，黑子，哎，走。哎呀。
3: 哎，咱俩打赌，我赌谢振英。
7: 那可不行，我先压，你压那个小白脸。
3: 哎，你倒不傻，你怎么不压那小白脸？
7: 不能每次你都占便宜吧？我先压，你压那个小白脸。哎，压呀，快点。
5: 哎，翠花，咱这打归打，咱这输赢可得有个说法吧？
0: 行， 你要是输了，就叫我一声姑奶奶。
5: 哈哈哈哈，那是你们输了呢。
0: 可能吗？
5: 好，那你们都听好了哈，如果你们输了的话，
2: 那你就得管我叫声老公。
0: 哼，两头蛇，上！
5: 哎，妹妹还敢来啊？啊？
8: 哎呦
0: 喂！哎啊哦哦啊！啊！
1: 你输了吧？
5: 对！哎
2: 呀！哎！哎！翠花。
5: 叫吧，我听着呢。
0: 哼，赢了我才算。
5: 啊？跟你说？哎呀，不行不行，你马上就要做我媳妇了，我怎么舍得下手甩你？
0: 嗨！
5: 翠花，你还真会摔跤了，
0: 哼，让你见识见识。
5: 翠花，这么多人，咱俩搂搂抱抱的多不好啊，找个没人的地方重新开始好不好？
0: 我让你贫嘴。
8: 我让你摔我，啊的！
0: 哎，快叫声姑奶奶！哎
5: 呀，你冒啥亲夫呢？
9: 不是说不准动我的马吗？嗯，你来这儿干啥？
10: 报告头，他就是两头蛇谢珍。

0: 带回去说话，快！
1: 哎，是你兄弟先动手的，凭什么抓我的人？
2: 哥，俺俩闹着玩嘞，你把他抓回去干嘛呢？
3: 捕头不是抓人，是征召猎户上山打虎，悬赏50,000。
4: 啊，50,000，真是50,000？
0: 你这是躺着打虎？咱不是找错人了吧？
4: 哎，没有找错，没找错。
0: 俺找的是打虎的猎户，不是打兔子的。
4: 那还用说？只有敢上山打虎的才是真猎户。
0: 不是还有一个吗？
4: 哎，别找了，那个是俺兄弟，这个活俺哥俩接下了。
0: 你看看布告再说。
4: 我不看。
0: 你得看。
4: 俺不看。
1: 哎呀，他不认字儿。解绑之日起3天为限，逾期收件张册。
0: 你行吗？
4: 俺行。
1: 哎呀，万一不行呢？
4: 哎，没关系，只要有谢宝，准行。
1: 谢宝他起不了，他上毛容易那儿去了。
4: 哎，他去不了那里，没有50,000，他去不成。
1: 我借给他了。
4: 你50,000？
1: 别急别急，我是把那块石头啊当50,000借给他了。你让他去，去了毛中义啊准教训他，到时候啊彻底把他的毒瘾给戒了。
4: 哎，黑子呢？黑子，黑子。
5: 哎，看好了啊，别让人跑了。
1: 哎，
0: 给我好好的枪。
1: 哎呦，你们这干什么你们？哎呦，
6: 大哥，
0: 别放了，
1: 你
0: 放
1: 了，你放了，
0: 别放了，你放
1: 了，你放了，你放了，
0: 你放了，你放了，你放了，
1: 你们这是干嘛？啊，是打虎还是抓人啊？
0: 我没听错，俺这是搂草打兔子，少带的不要打，
6: 别走，
0: 这人也得抓。
1: 哎呦！
6: 我看，你小心点，赢了钱了。
0: 你这有京城来的客人吗？
1: 到底什么事儿啊？真有这个宝贝啊？
0: 你见过？
1: 没有没有，我们这种小地方怎么能有这样的宝贝呢？
0: 哼，我说也是啊。可是有的人拿着锦帽当令箭，哼，不查还不行啊。

0: 头，
1: 嗯，
0: 除了卧房都查过了，没查着墨。
2: 哎，你任卧房你们也进啊？
1: 郭大嫂，俺这是秉公办事啊，不能破例。
2: 哎，这么多年我的卧房从来不让男人进，今天也不能破例。
1: 郭大嫂，俺可以不让你破例，答应俺一个条件，别再跟俺兄弟来往了。
2: 嗯？哼，怎么着？我们俩不般配啊？孙大捕头，我愿意和谁在一起就和谁在一起，天归你管，地归你管，这事儿你管不着。少在这里闲吃萝卜淡操心。

0: 别拉我！
1: 该打，谁让他偷看的？
2: 翠花，你刚才还真好看。
3: 醒醒！你醒醒！你醒醒啊！哎呦，你快！你醒醒啊！醒醒啊！醒醒啊！嗯。你醒醒！你醒醒！你快！嗯。

0: 我问你，再问你一遍，那块玉从哪来的？
1: 这还用问吗？你敲他那个胸眼，他能有那块玉吗？肯定是偷的。你看这个人说话，他真难听啊！我干这一行的，不都是为了养家糊口吗？
2: 我在这行混了没有啥名气，但是五天前我在京城一举成名了，那天跟平常没有啥不一样。我在街上顺手牵羊，没想到结果却跟平常大不一样。
3: 哎，我的东西不见了！啊，
4: 胡家，胡家呀！
5: 行啊你，连宫里的东西也敢偷啊？
4: 这不是纯属失误吗？我的座右铭是：大头不犯，小头不断。这回是看走眼了。啊！咦，这是谁的东西啊？
5: 我的。
6: 嗯。啊！奶奶的，你还真是贼不走空啊！
0: 蹲下，蹲下！
5: 哼，算你有种，我的东西你也敢偷啊？
4: 我没有偷东西，我是来赎我的东西了。
5: 赎东西？太晚了，天都黑了。
4: 啊？这叫黑了？那黑是黑，太黑了吧？那比京城的人都黑啊！那
6: 今天就黑你了，怎么着吧？啊！我告诉你啊，赶快走人！不走的话，我拉你监管。我跟你说啊，俺哥正满世界逮你嘞！走。
5: 哎。你油门不走走窗户啊？
0: 哎呀，从咱租事业开始就光走窗户不走门。再说了，这门口人多眼杂，将来这关系怎么说呢？
4: 那窗户开不开？
0: 往里拉的。
7: 记着啊，别让我在等着看见你，我见你一次，我打你一次。

0: 我看这事麻烦了，这血包怎么打得过毛仲义呢？这么值钱的东西就这样白白的给送上门了。
1: 那你得干什么钱啊？这宫里东西咱占不得了。
0: 我也想算了，那血包呢？我不能把这些麻烦都推给他。本来想替谢真教训教训他的，谁知道这个事情这么大。
1: 哎，那个小子他不学好，咱别管他了，他活该。

0: 不看僧面也得看佛面，冲着谢珍也不能坑他。再说官府的人要都知道了，我们不都是同一根线上的蚂蚱，谁也跑不掉啊。
1: 哎，那行，既然你决定趟这趟浑水了，我陪着你。哼，
0: 关你么事儿，你走你的。
1: 我不能走啊，我走了你怎么办啊？咱俩得一块儿去毛家。
0: 别老散散的，这事我自己能办好，不用你管。
1: 这事儿我管定了。
0: 哎，你怎么这么死皮赖脸呢？
1: 你忘了你刚才怎么跟俺哥说的？你说咱俩应该在一起，咱俩般配。
0: 哼，谁跟你般配啊？谁跟你般配啊？
1: 你不让我管也行，那我现在马上就告诉我哥去。

谢伯来了呀！谢伯来了呀！

0: 我看你是真喜欢这个石头啊！啊，
1: 那你把它吃了，你把它吃了，你吃，你给我吃，
2: 这个
1: 吃，你看啥？
2: 不好！

0: 咱先点个场子。
1: 好。
2: 先来个电场比赛。
3: 哪里跑？
4: 追！
3: 站住！
5: 站住！
3: 站住！哎！别跑！站住！别跑！
6: 你认路吗？你瞎跑！
3: 站住！
5: 站住！
3: 快抓着他！
0: 娘哎！
7: 我才不管是你的还是他的嘞！压到赌桌上，谁赢了是谁的。
5: 我赢，
7: 你赢个屁！我才赢嘞！咦，
8: 谁赢都不算，是我的。嗯，
7: 是你的？哎呦，你还有脸说嘞？这告示上明明写着是公里的。嘿，
6: 外面上来这套，到了登州这个地方就是登州的。
9: 放开我吧！你能杀了你那是？
10: 哎呦！我不是登州了，我是京城的呀！我
6: 怎么京城的？
11: 公子，今天这个场面不好控制了。
0: 今天先到这儿了，散场了，
2: 散场了，散场了，散场了。
0: 还是我那句话，谁赢了是谁的。刚才是点场，现在开始赌。

0: 哎，这是我了！哎呦，我靠！你我啊！你哎呀，你真是个贼呀！
1: 哎呀！

0: 是你踢的吧？
1: 我肯定是你踢的啊！
2: 胖墩儿，你踢的？啊，
3: 胖墩儿，你踢的？
2: 肯定不是俺家胖墩儿踢的，
0: 那到底是谁踢的呀？
3: 是你自己踢的。黑子。黑子，
0: 我的肠子！你呸！
3: 黑子嘞！
1: 你来干什么呀？
3: 你呸我黑子！
1: 你这不是搅局吗你？
3: 你呸我黑子！
4: 哎呀，哥，你怎么来了？我这……
5: 你的事儿回头再说。
4: 哦，好。
5: 我说你们哥俩不上山打虎，跑这儿打架来了啊？
1: 啥？打虎？
3: 五万嘞，放着五万不挣，你到这儿来赌，还打上黑子？你赔俺黑子，赔俺五万！
1: 哎呦，五万算个啥？哥，这活咱不接了，不干了。
5: 你说啥？嗯，说谁呢？这官差也能当儿戏啊？
1: 啊不，
5: 来啊，带走。
1: 哎，
3: 俺没瞎吹，是黑子不行了，俺还行嘞。哎，
6: 敢不杀人啊？没练功怎么上山？
5: 你还敢妨碍官差？
7: 翠花，你别管这事了。哎，咱不管了，你快说一遍。你走过来，哥。
4: 哎呦！
7: 哎，在这儿呢，
1: 那是我的，给我。
7: 兄弟，
5: 俺带走。
3: 伙计，你听俺说，不是我不行了，黑子不行了。真不行了，
1: 没有黑子也行。不动，这么着，你放我出去，我给你打虎去。只要你放我出去，
5: 你老实跟俺说，你刚才拼命吞下去的是什么？
1: 没啥。哎，有啥？
5: 好，你给我嘴硬。
3: 哎，伙计，你要讲道理啊！伙计，
1: 不动。
8: 本县上任三年整，为官清正，两袖清风。本县黎民谁不孝？
5: 县令大人。

0: 身，断案如神。
1: 县令大人，
2: 哎呦，我唱不了了，什么事啊？这是？
1: 你说什么？那玉石吃进肚子里头去了？
3: 是的，大人。
1: 哦，哎，是宫里边丢的那块吧？
3: 差不多应该是的。
2: 哎呀，这老天爷有眼呀！啊，该着我露脸了。你说说，我在这个穷地方待了这么些个年了，啊，出头的日子终于到了。哎，快杀喽！哦，杀鸡取卵，快着。
3: 杀喽？
1: 你怎么不明白？你只有把他杀了，才能把那个玉石从他那肚子里边逃出来啊！去，快去！
3: 这案子难以定论呢。这要是杀错了怎么办呢？
1: 那你说怎么办？
3: 我来想办法。

0: 哎，凭啥呀？哎，凭啥呀？他就打鱼打肉，我就窝头。哎，你告诉我，凭啥嘞？
1: 神经的吧，
2: 哥，这叫各有各命。我就是吃香的喝辣的，你就是啃窝头。
0: 你吃吧，撑死你，撑死你！
3: 头儿，嗯，都吃了？吃了，那小子说了，不当饿死鬼，我割了大把的八肚进去，保准他肠子、肚子全都拉出来，人手已经派好了，就等着从里边捞呢。嗯，这打磨坑里掏出来的锅包，肯定更值钱呀。多洗两遍。 可别让宫里的娘娘妃子抓一手大粪。
0: 是啊。

0: 哥，这不会是送星酒吧？
1: 送星？
0: 他们要砍我头了！让我临死前吃顿好的，他们要砍我头了，我要死了！他们给我吃顿好的呀，我要死了，我要被砍头！

0: 都翻腾遍了，哎，那厂子取了拐弯道，得走一阵子，再等两天吧。县太爷一直催呢，
1: 要不咱就。
0: 这谢宝的罪不至死，咱还得讲王法。

0: 尤振，走开，走开！
1: 别急，正好两人一块儿试，看看这炸药到底有多大劲儿。

0: 好好看看。
1: 怎么灭了？
0: 你也去啊！好好看看，要是灭了再点一回。

0: 你真是的，这宫里的东西你也敢拿？
1: 哼，有么不敢拿的？这宫里宫外都是天下人的。
0: 哎，翠花，你知道吧？我就是喜欢你这个脾气。嘿，
1: 不怕你哥知道啊？
0: 哎，我哥从小就管着我，不过从现在开始，我不让他管了。咱俩好的事儿，你放心，我不让他管。
1: 你嘴上说说呗。
0: 哎，你不信我？你不信我，我一会儿当着你面跟他说。
1: 吓死你也不敢。
0: 哎，翠花。哎，翠花，你说你这个人，我把你挑着。
1: 哎呀，一边去！
0: 你这个人啊，你就是犟，我看你能挑多久。哎哎哎，毛中医啊！
2: 让开！
0: 你让开！
2: 我说你让开！
0: 我说你让开！
2: 我先说的，
0: 我先来的。
2: 你打我驴！
3: 哎，你敢动手？不管来了，快走吧，快走！
2: 别拦着我，
3: 走吧，
2: 你
3: 快快走！
2: 我弄死你！我
3: 快走！
0: 有本事别跑啊！
1: 别跑啊！
3: 有我们哥来了，翠花快跑！翠花，
1: 你看你吓那个熊样儿。
4: 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不许你惹是生非。我告诉你，不许你跟那个女人。我告诉你，
0: 你告诉我，你告诉我，凭什么老是你告诉我？我今天也告诉你一次，以后我的事你少管。
4: 我管的就是你。我跟你说，你要是再敢跟那个姓顾的女人，
0: 她叫翠花。
4: 她嫁过人，
0: 她还是个花花闺女嘞。
4: 她大你三岁，
0: 女大三抱金砖。
4: 她是个泼妇，谁娶她都会死的，她可服？
0: 我愿意。
4: 我这，烦了你了。
0: 这叫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
5: 头儿，谢保光吃泻药也不行啊，得想想别的辙了。要不我去找胡大夫。
4: 走，
0: 翠花。

请留步，你慢走。

0: 你别怕，没你什么事儿。你这个人，我哥谁呀？
1: 你哥是孙俪。
0: 还是呢？
1: 真的没事儿？
0: 没啥事儿，有事儿还用俺哥来？那有什么事儿？

0: 看那月亮，多好看呐！
1: 月亮。哎呀！
0: 你透着硬啊！

0: 扔给我吧，
1: 我看看。你就算化成灰，我也认识。

0: 躺下，我给你好好卖。行啊，蔡继田，京城官话，盖登州图画了，还挺地道的。
1: 你要是听话，我就把你带出去。
2: 吹呢吧你！
0: 你把玉石给我，我就把你带出去。
1: 我要东西，你要自在，
0: 咱俩谁也不欠。
1: 我要是不答应呢？
0: 哎呦！
1: 他病得厉害不？哎呦！我抓紧时间治，小命难保啊！哎呦！你要是不想出去，我就让他们在里面把你活活折腾死。
0: 玉石在我肚子里，先把我弄出去再说。
1: 你要是出去不认账了，
0: 你别废话。你要是不把我弄出去，
1: 你自个儿也别想出去，我要是告诉他们你是谁，你就在这儿陪我一块儿蹲大狱吧。

0: 啥也不说，啥也不说，听你的。月亮，没有月亮。
1: 来人了，月亮，没有月亮。管他嘞，先接了再说。走。
0: 呆，站住！月亮，没有月亮。月亮，没有月亮。月亮，是胡大夫。
2: 没有月亮，没有月亮。
0: 胡大夫，要不咱跟着？
1: 跟着。
0: 胡大夫。
1: 俩出去了，孙俪先不说，光顾大嫂和毛中义就得跟你我没完。浑水摸鱼，最拿手。哎，快来，快来！
3: 什么病不能在这里治啊？还非得把人带走啊？我这个药要现煎现服才有疗效，保证吃下几副，肚子里东西就能打出来，比那大太丸都好用。
1: 听口音。

0: 你好像不是本地人吧？你不是说挺地道吗？哎呀，他不是胡大夫，
1: 给我拿下！
0: 站住！别碰！

0: 咦，差点炸死我！喂，公子，快给我取水，一定要把人抓住！给我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那天是腊月初一，我来这个镇子已经三天了，我没打算在这个鬼地方待这么长时间。这几个乡巴佬都是搅屎棍儿，既然搅到一块儿了，就谁都撇不开谁。不管我愿不愿意，从那天起我跟他们就成了搭档。
1: 打火吧。
2: 对，打活干。
3: 打活？
1: 哼，事儿闹成这样，拆台谁也干不成，只能打活干。
2: 干成了以后，咱们大家平分，谁也甭惦记着独吞。
1: 哼，打活就打活。
3: 打活没问题，问题是咋干？
4: 要我说，还是用炸药，轰的一下，完了。
1: 你这回炸不成，孙丁早有防备了。

0: 事儿闹大了，是啊，闹大了。你怕吧？
1: 。
2: 这才是好男人。
3: 顾大嫂，你说这事儿到底咋弄啊？
4: 去，就是说话呀。

0: 哎哎，我怎么撞见呢？
1: 交报告。
2: 不认识你。
0: 昨天夜里那事儿是不是你干的？
1: 我不知道。
3: 行行好，行行好。
1: 嗯，哎呀，我跟你说了，我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你以后都别问我了啊。县太爷要亲自审问犯人，你别耽误时间，快点走。
4: 你好好走路呗。
1: 我怎么没好好走路？
4: 抓到手去了。
1: 你才爪子嘞！
4: 扭来扭去，你跟个老娘们儿一样。
1: 你才娘们儿嘞！

0: 顾大总，是我，我县人。你们都是谁？
1: 你怎么又杀人了？哼，
2: 留他回去保信儿，要我们的命啊！
3: 谢宝娘，顾大头，谢宝娘，谢宝他去。你们把我弄出来，我带你们去找谢宝。走。你他娘的毛病真多，不是拉稀就是便秘。你他娘的，
2: 干嘛俺娘？你少给我来这一套！
4: 我跟你说，管你是把那个玉石给我拉出来，还是拖出来，你要把那个玉石交给我。
2: 大胖，刀，拿刀来。
4: 哎，俺几个冒死把你弄出来了，为了表达对俺的救命之恩，这东西你也不能独吞呐。到底在哪儿？
5: 谁用你们把我弄出来啊？我在里头过得挺好的。
4: 你傻呀你！你傻呀你！你把我当关公啊！我跟你说，你把那个杀猪的刀给我拿来，我要开膛破肚！我跟你说，你今天不怕，
6: 你敢弄俺兄弟，我就弄你！
4: 哎，弄啥嘛？
6: 弄你！
4: 你说嘛？
6: 弄你！
4: 你还想弄我？
6: 你说嘛？
4: 弄你！
6: 你说嘛？
4: 弄你！
6: 你说嘛？
4: 弄你！
6: 你说嘛？
4: 弄你！
6: 你说嘛？弄你！
4: 你说嘛？弄你！你说嘛？弄你！你说嘛？弄你！你说嘛？弄你！你说嘛？弄你！你说嘛？弄你！你说嘛？弄你！你说嘛？弄你！你说嘛？弄你！你说嘛？弄你！你说嘛？弄你！你说嘛？弄你！你说嘛？弄你！
0: 哎。

0: 其实那个东西根本就不在我肚子里。一惊打捞，我就把它塞到墙缝里了。你们偏赶我接手的时候来，我咋把它烧出来嘛？就这么定了。
1: 好。

0: 他们要给我开肠破肚，在你这儿我起码还能保住一条命。
1: 关起来。
0: 哎，我还住原先那一间。原先那一间。哎呀。

0: 是我的。
1: 你拿过来吧。
0: 这是我的。
1: 拿过来。
0: 你咋知道的？
1: 于是一直拉不出来，我就怀疑你在捣鬼。他们投了我的要派，不外乎就是为了这块石头，我也就将计就计了。

0: 一会儿这宫里边的特使可就到了啊！这块玉石是找着了，哼！罪犯呢？还在牢房里边压着呢。
1: 是的，大人。
0: 得让他招供啊！啊，
1: 供
0: 了以后就把他砍了，得给宫里边个交代，啊！
1: 大人，我已经审过了，这玉石不是他偷的，他罪不挡死啊！

0: 汤，解桌唱，别听啊。
1: 下官可是不敢呀。
0: 让恁唱恁就唱，你们过门啊。

0: 自从接到追缉令，下官就亲自督办，终于一举破案，让这块美玉啊失而复得。你瞅这块美玉，确实美轮美奂，确实价值连城，确实名不虚传。何哲雅韵呢？您这儿说戏词儿了吧？这根本就不是宫里的块玉，就是块破石头。啊，
1: 那。
2: 这不会吧？这块玉我天天过手，能不认得？不，
3: 那孙俪可不傻，血包出来了有贿选，他肯定会起疑心。我想了想，咱就给他来个头亮环柱。
4: 大人，这件事可是孙俪一手办的，这事办成这样，可都是他的责任。 其实我早就知道他跟那些不三不四的人，他有来往。这分明是他们沟通一起，设了个局，拿了个假的骗你来了。
0: 胆儿真大呀，这是欺君之罪，要杀头的。
4: 啊，对，来人，把孙俪给我拿了。

0: 头儿，你说句话呀！
1: 他们治我的嘴，我倒不怕。他们得有证据。这你还看不出来？那县太爷给你串消息儿，能有好吗？要我说，你刨他娘算了。这不坑了你们吗？
2: 本来我是堂堂正正，这一抛，不就更说不清楚了？
3: 哎呦，哥呀，你倒是快点过来！你怎么了？你这是？
4: 咱们从这边下去，那边是死路。

啊！

0: 说好了不杀人的，怎么又杀人了？六块抠让他们回去报信儿。哎呀，你们傻子都是俺的好兄弟啊！你可把俺害哭了。
1: 哥，你反正现在也回不去了，要不你就跟着我们入伙吧。
2: 你走你的样管道，俺走俺的独木桥。
3: 您这个想法很天真。
4: 蟹包还在里边，咱还得救命了呀！
5: 就算是掉脑袋，也得救俺家兄弟。
6: 你总是快点过来，你怎么了你？
4: 你总是匹夫之勇，做事总是要讲点起谋吧，不能白白送死。哎，这话在理儿。哎，你们看。
7: 你又想干嘛？嘿嘿嘿，到时候轰的一炸，玉石就到手了。
4: 那蟹包岂不是没命了？这就要看他命是不是够大。嘿嘿嘿嘿，
7: 你干什么去？哎，快！追人都追不上，还得让我自己来。

0: 哥，你看，
1: 没事吧？
0: 就是这块鱼尸，鱼尸，
2: 谢凡，
3: 到手了，拿着
0: 鱼尸，
3: 走，快
2: 走，走。
4: 往哪儿跑？都给我站住！
5: 哎，大胆刁民，敢劫狱，这不杀不行啊！
4: 就是，
6: 看来这次要玩大了。
3: 咱要玩，就玩个大的。
7: 咦，我的老天爷！我要知道能玩这么大，我才不跟他入伙了。哼，
8: 那就只有玩下去。
4: 你们这帮劫匪呀，啊！本县令还得感谢你们呢，你们要是不犯账，你们要是不作乱，啊，哼，我还没有立功受奖的机会呢，是吧，大人？
5: 你废啥话呀？拿人呀！那王妃娘娘还等着我回信呢。
4: 怎么拿呢？拿枪！
9: 现在说这话，还为时过早吧？
5: 打那高手，给我拿下！呀！
10: 东吉大人，你多保重啊！这样。
7: 为了块破石头，我背井离乡，被迫来到这个小地方，你还穷追不放，想干起啥去啊？
11: 听你口音，你是京里来了？我也是京里来的，邻居了，咱是老乡。有话好好说吧。
12: 在我们这一行，分赃不均是要出乱子来。可这块玉石暂时没法分，卖不敢卖，破成六分又不值钱。好在古大嫂是个明白人。要不然六个人非得打出脑浆子来，
6: 都给我闭嘴！现在要紧的不是分赃，是保命。官府令一发下来，谁也跑不了。

0: 我可不想东躲西藏的过日子。哎，我知道有个地方。啊，嗯，啥？到哪里啊？我们不用隐姓埋名，也不用东躲西藏，哼，官府就算想抓咱，也抓不着。啊，
1: 这赖着个贞子之欠，我从没遇过想古大嫂这样的娘们儿。男人爱成仪式的端唱，倒不如这个娘们儿看了唱缘。 最后还是古大嫂说了个地方，我们几个男人都听了他了。也许他们跟我想的一样，以为不会在这个地方待很久。可是我们都错了，一直到死，我们几个都没有离开这个地方。

0: 这怎么一条狗啊？
1: 是狗肉馆黄老板骂街呢，小小。
0: 你别叫了，你叫叫叫！
2: 叫什么叫呀？
0: 你跟我开口啊，你再怎么也不能把二货你。
3: 我不是为了钱。
0: 那你为什么？
3: 二货跟着我那么多年，吃不好睡不好的，还得照顾我这残老头，委屈他了。
0: 走，我拉你回家。

这是他们的第一次见面，却不知道命运很快把他们紧紧地绑在了。

哟，哥，这么快就修好了？来，刚蒸出来的，吃吃，赶紧吃。吃啊，哥，娘走了以后你都瘦了，你都瘦脱相了，你不知道吗？你不能再这么下去了。行了，你也别担心，

0: 哥，这张图纸你弄了有两三个月了吧？要我说呢，你都白浪费功夫了。哎，你就算是弄出来了，那总得有人能看得懂它吧，还得有那个本事能帮你把它给做出来。你想没想过，你要是万一弄不出来怎么办啊？那不白浪费时间，白浪费咱家钱了。你要是想出去，干脆你就跟学成说，你想上哪儿，那有小货车让他拉你出去去。 哥，我说句话啊，你也别不爱听。咱们只要有口气儿，就得好好活着，要不然啊，这么多年了，娘都白照顾你，白受累了。
1: 回来了。
0: 爸，我帮你。哎，不用你帮，你回去写作业吧。
2: 啊，快点写啊！哦，哎，小陈，那么多的鸽子都卖了？哎，大哥咋样了？还能怎么样啊？跟石头人似的。我去看看他去。大哥，咱家鸽子养的不错，那店里边都成了招牌菜。黄老板说了，咱们呢只负责养。
3: 成哥他全收，真的，太好了，太有本事了。要咋说，我嫁你呢？
2: 哎，回头我抓上两只老母鸡，给人家黄老板送过去吧。你怎么那么大方呢？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大哥，老王这半导体修好了吗？修好了呢，我给他送过去，顺便呢，也把那车还给他。
0: 修好了，我问你了吗？赶紧整饭去。啊，哎好，那一会儿啊，吃过了饭，我就给老王送过去啊。哎，你看到了吗？
2: 一天到晚的掉个链子给谁看呢？屁都不放一个，就是在那骨头堵纸，你老实睡觉得了。他是能造成飞机了，还能造成轮船了呀？万一把人家骨头瞎了，那不还得我伺候？你说你得就你这张嘴呀，做多少好事这都白搭。来拿着，拿着。
0: 我说的本来就是，你看他那样。
2: 怎么着？没完？没完了是不是？好了，以后咱家有了钱呢，也买一辆这样车。 随时可以带着我哥出去散散心去，啊！啊，对了，我给我哥买了苹果，来，哎呀，洗几个给他吃。哎呦，哎呀，这怎么一条狗啊？

0: 估摸着他是狗肉馆黄老板骂街那条小狗。哎呀，他能从那儿跑出来，这玩意挺机灵啊。哎，大哥，要不然把他留到咱们家，跟你嘎个伴儿？
1: 跟你嘎个伴儿？他这是搅和我。
0: 大哥，你看你这
1: 看啥？看看我这德行，我连门都出不去。

0: 遭着。如今老娘不在了，你能养活我？你能伺候我？我现在都不知道，我今后该怎么活着？我哪有能力照顾你呀？你别叫了，你叫叫叫！我以前就像你这么叫，有啥用？没人理你，有啥用？小畜生，得认命吧！啊，能活那就活，活不了啊，你痛快的，趁早，别给人家添麻烦、添累赘。
1: 叫什么叫呀，狗东西！
0: 踢，使劲踢，跟我一样，没用的东西。连咬人都学不会，再拖上了也是个废物，气死他！
2: 大哥，你看这么点小狗，你跟他发那么大的脾气干啥呀？
1: 大哥什么意思呀？我就踢了个狗，好像踢到他脸上一样啊！
2: 你少说一句吧，回屋去。
1: 这个家上有老下有小的，不全靠我吗？我容易吗？啊，我算不什么呀？

0: 哎呀，人呐，就是认天命啊。
1: 这是他们第二次见面，不甚愉快。那时的爸爸对人类很恐惧，而老鱼似乎也有一种恐惧感。
0: 你个小畜生，你是个什么命？
2: 要不把这小狗啊送回狗肉店去。
3: 你是狼心啊，这么大点个小狗你给送回狗肉店，那不成心让他们扒皮吃肉吗？
2: 那就把它放到村口去，爱去哪儿去哪儿。
3: 我看这狗行，你看啊，它对着大哥使劲的叫，大哥对着它又使劲的喊，最起码那半辈子的闷火喊出去了。
2: 也是啊，那就叫他在咱们家转悠几天，也好叫大哥在他身上撒撒火。

0: 哥，我在粥里给你加了个鸡蛋，趁热吃啊。
1: 看什么看？咋的？我得较劲呢，啊？

0: 别让这狗叫了。
1: 哎呀，当人得认命，当狗呢也得认命，要不然把它送回狗肉馆得了，扒皮吃肉吧。
0: 说什么呢？你看他的小身板，狼看着都哭。就他这个身皮呀、啊，扒下来不垫票都不够用的，送给谁谁能要啊？
1: 那咋办呀？要不然就放在屋里养着吧。
2: 老于其实是感伤的，他自己就是被命运抛弃的人，他从没想还能有一活物让自己来抛弃，他张不了这嘴。

我跟你一样。

0: 回来了
1: 啊？
0: 怎么样了？
1: 挺好的，跑了好几个村子，最后敲定望福村老李家的鸽子。他说了，这一只鸽子比给别人家少五毛钱。
0: 真的？
1: 嗯。
0: 我男人真行。
1: 哎，大哥和狗现在咋样了？
0: 你那个大哥你还不知道啊？就是嘴硬。今天好几次了，我都听见他在那悄悄地跟狗说话。这么多年了，跟咱俩说的话加一块都没有跟狗说的多。
1: 我去看看去。
2: 这是你给我的爱。
3: 大哥，这小狗讨人嫌吧？要是讨人嫌的话，我现在就把它给弄走。
2: 往哪弄啊？
3: 村西头卖肉那个刘婶儿，她说她要一条小狗，跟她家那小狗去作伴儿。
2: 哼，还做伴儿？不是想吃肉啊？
4: 啃肉也罢，作伴也罢，反正都是命。
2: 行，那你们想弄你们就弄去，我就不信了，我倒看看现在的人心到底什么颜色。
3: 那大哥，那你说这个事儿该咋办呢？
2: 行了，这事儿不用你们俩管了，等我把板车弄完了，我亲自送他去给他找个主去。我看也就是这几天啊。

0: 大哥呀，看着这小狗崽子挺精明，要不咱给他起个名呗？哎，大哥，你说起个什么名儿了？
1: 二货，
0: 二虎，这个名字够硬气的了。
1: 什么耳朵呀？二货，
0: 这叫什么名字？傻了吧唧，
1: 这叫二货。傻了吧唧咋的？容易活。

0: 这全是按您图纸做的，就这里做了小小的改动。
1: 老于太有才了。
2: 老于呀，在屋里闷了这么多年，终于出来了。
3: 来来来，帮忙！
1: 来来来，帮忙了！
3: 来了，
1: 小心点啊！
3: 哎呦，拐了，
1: 慢点，慢点，
3: 拐拐，
1: 来拐了，
3: 拐
1: 了，哎，来拐弯，
3: 拐弯，
4: 拐了，拐，
3: 拐呀，
4: 哎，拐拐。

我在这里几十年了，我终于出来了。等我挣了钱，一定给你们好吃的。

0: 不理咱们。
1: 来，好了啊，
2: 秀华，你回去吧。
3: 小花，回家去，快去。

卖水果了啊！卖菜嘞！金香胡萝卜。哎，走马卖带，你吆喝起来啊！你不吆喝哪来人呀？

0: 大哥，怎么样？不急啊。
1: 哎呀，开心就好啊。

0: 大爷会修电视
1: 啊？啊，我大哥这手艺可好了。
2: 那行，那行。
0: 我老娘爱看《还珠格格》，明天就大结局了，正赶上我们家电视坏了。哎呀，这急死了。
2: 行，不过我得明天给你送回来。
0: 你能让我明天晚上看上就行。再不，我们家就在前面道口，帮我回拿一下。
1: 行行行行行。
3: 吃饭吧。
4: 饭都不吃了？又不是不回来了。
5: 这是爸爸和老于的第一次分离，一向以吃货成名的老爸居然毫无食欲。

哎呀，这集市啊，可热闹了，许多好看的呀，那看都看不够啊，真是的。咱不说别的，咱就说那吃的啊，整个一条街都是，啥都有。你说那什么，油条啊，豆浆啊，这个豆腐脑啊，豆沙包啊，麻花啊，啊，油炸糕啊。对了，还有一样东西，很关键的一样东西，馅饼店里的馅饼老香了，整个那条街呀，都串着那馅饼香味儿呢。我都想好了。我挣了钱之后啊，我就买了一张馅饼回来，咱俩也一份儿啊，行不行？二货，二货，咋的了？那咋还生气了？

是，三十多年了，连我自己都把我自己忘了，我还可以是个有用的人。二货，这都亏了你，我真的感谢你。 二货，来，接个掌。你这怎么了？啊，当鼻上脸是不是？啊，那可不行。去，回你那睡去，回你那睡去，快去。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走，赶紧回去。
1: 阿浩，别叫了。
0: 那走吧。

0: 大哥，你说这儿是不是有点太偏僻了？
1: 偏是偏了点儿，不过也行，不当别人害。
0: 那行，你先在这儿，晚上呢我就过来接你啊。
1: 行。

0: 二花，回家了。
1: 算了，他不想回去，就叫他在这。来都来了。
0: 哎，大哥，我回去了啊。
2: 等会儿，喂，
1: 你咋跟过来了？啊？

胆不小啊！电视没带啊？还能来得及吗？这，嗯，二货。二货，咱俩得回去，快走！二货，走。

0: 哎，大哥，你是咋回来的？
1: 这二货可能耐了，这回啊，就不用你去了，他陪着我就行了。去，给我烤碗水，等会儿。来，来。

0: 大爷，我那电视修好了。
1: 啊，修好了。
0: 是吗？你这手艺真不错呀。

我知道了，行了，该休息了，睡吧。哎，干嘛？干嘛啊？没记性是不是？去，在你那睡去，听话，去吧，在那睡，去吧，去吧。

0: 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
1: 又是你，我让你叫我。
2: 老哥，这个您拿着。
3: 哎，你这是干什么啊？
2: 不是不是，你听我说，老哥，老哥，你听我说，你听我说，您看，以过去我对您那样，您还就不管是感谢还是赔罪的，反正您拿着吧，是我份心意啊。
3: 真不行，
2: 不是，您
3: 真不行，这个我真不能收。
2: 不是我，
3: 这就行了。二货，快点吃啊！往后啊，看好孩子。嗯。

0: 老哥，满意不？啊，哎，二货，看看，我特意为你挑的，是不是跟你一模一样？你还不好意思了，这，来来来来，我推你们过来看看啊。哎，走，哎，慢点，哎，慢点，慢点，慢点，哎呀，啊，怎么样，老哥，满意吧？啊，这个摊位从今天开始就是你的了，老余电器修理，今天开始正式开张。
1: 这件事的传播，最终你的爸爸和老于分离。

0: 老哥，这水给你倒好了啊，等会儿再喝，有点烫。老哥，你成家了没有？
1: 年轻时候有个相好的，走吧。
0: 哦，就因为这个，人家就跟你分了啊？
1: 是我主动的，咱不能耽误人家呀，对吧？
0: 嗯。
1: 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两条腿的女人那是找不着了。我只能找四条腿的狗陪着我。
2: 春天的姑娘叫小花，长得好看又善良。
1: 你抖什么呢？就跟他瞎叫。哎呀，她也叫小芳，也长着一双大眼睛，长长的辫子，你不信是吧？哎呀，我这么跟你说吧，他那对眼睛啊，就跟肉丸那么大，那么圆。那两根辫子，就像牛筋骨那么粗。你想象到了吧？啊！
2: 当年在我们村子里啊，
1: 小芳可是我们全村小伙子心里的梦中情人。可是他偏偏就中意了我，你说这邪不邪啊？啊！
3: 我不懂人类的爱情，可能我爸爸也不懂，也许是人类的爱情太复杂了。
4: 我听说啊，嫁到外地的慧芳捡回来了。
5: 真的？大哥知道吗？
4: 不知道吧。哎，你说这个慧芳姐这么多年了还是第一次回来呢。
5: 小点声，我提醒你啊，在大哥面前千万别提慧芳姐啊。
4: 哎呀，知道了。
0: 大哥，好了啊！
1: 嗯。大花， 我带你去个地方，走。
6: 奶奶，我们什么时候回家呀？农村不好玩，没有游戏机，也没有零食。
7: 昨天带您去的那个湖边多好玩呀！
6: 我带你去的水果糖这里也没有哦。雪糕这里也没有啊。
7: 你呀就想着吃，村口的小卖部有雪糕卖，奶奶带你去买，走。

0: 等我赚了钱，我带你去北京，去看看长城。
1: 看长城？
0: 嗯，
2: 好啊。那你说话算话，咱们开春就去吧。
0: 行，我答应跟狗子哥去割芦苇，等赚了钱咱们就走。
2: 割芦苇？
0: 嗯。
2: 我听说大冷天进入胃大，从脚慢慢凉到腰，然后失去知觉，你会死的。不行不行，
0: 你放心吧，我跟着狗子哥呢，他有经验，再冷我也不怕。再说了，只要能攒够钱娶你，我什么都不怕。啊！
3: 后来爸爸才知道，那就是老鱼的小芳，老鱼一辈子唯一爱恋着的人。
4: 大伙一定带你去看看长城。绝不食言。
5: 怎么了，二货？

0: 喜欢那个铃铛了。
1: 嗯，好，下回我给你买一个，咱走，来吧，走。阿霍，阿霍，等等。哥，这铃铛咋卖啊？
2: 25。
1: 走，二货。
3: 去，哎，现在就去，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啊！
4: 去，去就去，我一天也不想跟你过了。
3: 还不想跟我过？我连看都不想看你。
1: 哎，郑老板，你们这小两口这是怎么了？这是？又闹什么呢呀？
3: 离婚，
1: 离婚，因为什么？
3: 你说我挣钱容易吗？啊，他花我的钱怎么花都行，我拿我的钱买点酒喝就不行，有这道理吗？
4: 你那叫喝酒吗？你看看，这全是他打的，这是刚递的，
3: 那他自己摔的。
4: 你别废话，走，离婚。
3: 离就离，这日子都倒不想过了。
1: 离什么婚？离什么婚？小两口打仗闹着玩，离什么？再说了，这大中午的，啊，人民政局不休息，不回去吃饭、啊。哎，要离得下午去啊。现在这人呐，真是的，人心总是不知足，生在福中不知福啊。二货，我还就以为咱们俩这日子过得不好。小英，还有不服咱的呢。
5: 老哥，您这是条好狗啊。
1: 那当然了，乖着呢，通人

0: 性。
1: 老大哥，我听过您和这狗的故事，它可是纯种的拉布拉多，怎么就给您当车夫了呀？
0: 我可不知道它拉得多拉得少，我就知道它聪明听话。
1: 哎，老大哥真是有点糟蹋了，看他好像年龄也不小了，再这么折腾下去恐怕身体也受不了了。哎，我看这样吧，要不卖给我吧，多少钱您开个价。
0: 小伙子，狗这玩意儿啊，永远他都不会嫌弃主人的，你就是给他半碗馒头，他会陪着你流浪一辈子。要不你问问他，他喜欢钱还是喜欢我呀？你问问。
1: 老大哥，我是真的喜欢他。要不这样吧，您要是想通了给我打电话啊。
2: 大伯，你看这是什么？
0: 什么呢？这是，
2: 这是录取通知书啊！我考上大学了。
3: 哎呦，我闺女太厉害了。
0: 哎呀，咱们家娟儿也成了大学生了啊！
3: 等你爸卖完鸽子回来以后，咱们就进城去买套新衣服，好好的庆祝庆祝。
4: 雪玲哥出事了。
3: 怎么了？
4: 雪玲哥卖鸽子路上出车祸了，人也伤得不轻，正在医院等着抢救呢。

秀成怎么样了？人已经醒了，大夫说还得在医院住上一阵子。人没事就好，没事就好啊。能借钱的地方我都借了，也不知道够不够给医院的。他这一倒下，家里的日子以后怎么过呀？小娟马上也要上大学了，说是得要4000多块钱呢，我上哪儿弄去啊？

0: 大哥，我听说有人想买二货，
1: 少在那打他的主意啊！二货每天跟着你，多遭罪呀！那有钱人把他买了，不就是想……行了，没完没了的得罪。
0: 狗再好，他也只是条狗。
1: 毕竟是个畜生，
0: 真畜生！出去，大哥，出去！这日子。 怎么过呀？人命竟然比狗命还贱！早知道那样，我就多养几条狗了。啊，省得我一天伺候的，狗也当我。

实在不行，去大学我就不上了。

今天的第一首歌是听众老于点给二货的，感谢他这么多年的陪伴。下面就请大家一起欣赏这首《小芳》。

这是5000块钱，我只要4000。 我不是卖了。

0: 是。
1: 老哥呀，你要是缺钱，你跟我开口啊！你再怎么也不能把二货。哎呀，
0: 我不是为了钱。
1: 那你为什么？

二户，跟着我这么多年，吃不好睡不好的，还得照顾我这个残老头，苦没少吃，罪也没少遭，委屈他了。如今好了，如今他可以过一个安稳的日子。也算是度过一个幸福的晚年吧。

你拉了我一辈子最好这段路，我来拉你。

0: 大虎，
1: 志成，
0: 大哥，有事儿。
1: 二花在外边呢，
0: 没看到啊。

0: 从来没听说过让一条狗入祖坟，这要是传出去还不成为别人的笑柄？
1: 这是对祖上的不尊。
2: 按照祖上传统，学书不成家，你自己将来都不能入祖坟。
3: 大哥，你的心情我们可以理解，你再好好考虑考虑，二货再好那也只是一条狗啊。
4: 狗怎么了？要是跟人比，除了不会说话，哪一点不如人呢？

0: 就在我爸爸永远离开后的第三天，我来到了这个世界。
1: 这二货平时看着老实巴交的，还挺能耐啊，我怎么没看见他跟我们家小白有什么？怎么还留下种了？你看看，个个都像他。喜欢哪个？

0: 哎呦，我的老哥呀！我这好久没看见你了，我还以为你歇了呢。你，
1: 我呀，熬着呢。
0: 那就好，那就好。
2: 老于终于兑现了他的承诺，只是陪他一起看长城的不是小芳，也不是我爸爸，而是我。

0: 看车比人还多嘞。
1: 嗯，对，明天你看人更多，
0: 肯定比人还多嘞。
2: 他贵宾级的待遇哈，专门给你开了个通道哈。
0: 那要是我提前上北京天安门，提前办个龙门，提前龙门，还有这个我的枪条。
3: 冯将军体谅灾民，特批黄金50根。
4: 人在，黄金在。
5: 谋财不害命，留下或走。
4: 人在，祸在。
6: 赈灾巨款离奇失踪。
7: 狮子口来电，县政府赈灾黄金被盗。
8: 让他去查去。
9: 再不放粮，必成大乱呐、
8: 啊！不给钱，
10: 免费领。
3: 你们这是发灾民财，罪不可赦。
8: 这次这件事儿，你能不管就别管。
7: 这批黄金关系到狮子口老百姓的生命啊！
6: 奉命查办，谜案追凶。
3: 在黄金丢失期间，唯有魏胖子有作案时间。
8: 黄金必须有我一份儿。
9: 你别太过分了，爹。
8: 这狮子口也不是你想的这么太平。
3: 佛珠贪刀，他就是想要张兆威的命。
8: 他死了，也活不了。
3: 我需要你的协助，找到张兆威。
8: 包在我身上。
11: 你不是要找黄金吗？跟我来。
12: 放下黄金。
8: 我说过，人在，黄金在。
6: 斗智斗勇，破解一场黄金迷局。

0: 我代表秦志勇代替狮子口10万灾民向马队长作揖。
1: 秦局长，您客气了。冯将军体谅灾民，特批黄金50根。我的任务完成了，余下的路还得仰仗您了。
2: 人在，黄金在。
3: 人在，黄金在。
2: 起程，
4: 放。

0: 将军，马队长到了。
1: 黄金顺利交接了。
2: 嗯，辛苦了。

0: 黄金街道反常，张探总，秦局长已经拿到黄金了，你的粮店是不是可以开仓放粮了？
1: 在里面实在是扛不住了。哎呀，
0: 叶县长，这路途坎坷，三天后黄金到了，我肯定放粮。
1: 秦局长亲自带队。
2: 日夜兼程三天，肯定到啊。那如果三天之后，
1: 黄金不到呢？你给我两块啊！
2: 张团总，我求求你，你就开仓放粮吧。
1: 这万一灾民要是作乱，我怕事情给闹大了呀。
2: 我这有枪。 到时候别怪我不客气，
0: 张总，
1: 哎，
0: 就这么定了。

0: 加快脚步啊！后面都跟上，跟上，快点！哎，哎！怕山拜神，过路拜人，谋财不害命，留下或走人，
1: 不碍过各位好汉。就是一车粮食，都是道上混的兄弟，行个方便，给个面子。
0: 面子要是能当饭吃，老子还用带这玩意儿？
1: 这是没得商量。
0: 把家务事都给我放地上。

0: 在或在，我看你们谁敢动。
1: 什么？
0: 怎么着？
1: 这是救济灾民的，你可知后果的严重？
0: 后果严重？老子连脸都不要了，还算后果严重？请开。
1: 人在，祸在。
0: 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想死，我成全你。

0: 你们的人放下武器！
1: 还不快滚！
2: 押运使大，今天就饶了你！
0: 撤！
3: 马队长好枪法。
0: 伤得怎么样？
3: 没关系，被咬了一口。秦某人惭愧，感谢马队长的再造之恩。
0: 下山即为平整大道，就不会再有土匪了。
3: 十字口等这批货救急，启程。

0: 叶院长，今天可是第三天了，这黄金如果再不到的话，我可一粒粮食都不放。
1: 不会的，秦局长文武双全。再说了，圆通法师今天亲自祈福布施，绝不可能出错的。

马队，到点了，该下班了吧？马队，还担心黄金这事儿？

0: 来了，撤来了！瞧，来了！贼有连根，请！退后！退后！
1: 冷静！
0: 所有警察护住车！
1: 冷静！
0: 退后！
2: 别碰！
0: 别碰他！
2: 把我箱子！
0: 是！
2: 下来！
0: 不能开枪！百姓被围！
1: 糟了！
0: 暴动了！他妈！
3: 你干什么去？撤！
0: 哎，
2: 兄弟们，快点！
1: 不行！不行！
0: 夫人。

0: 不然
1: 你怎么不行？
0: 眼镜。来人啊！
1: 不行，不能伤人。
2: 拿箱子进饭店。
3: 是，老孙、老王，抬箱子，跟我走。
2: 快点！快走！是。
4: 没都涨到了20，这是要把我们往死里逼啊！
5: 对呀、啊，我们要亡命、啊，
6: 这我都知道。但是乡亲们，
7: 出去，出去，
8: 出去，出去，
7: 出去，
8: 出去，
7: 出去，
8: 出去，
7: 出
8: 去，
7: 出去。
9: 好了，好了。你们想干什么呀？啊，是想吃粮食啊，还是想吃枪子儿啊？
4: 我们不抢，我们是来买粮的。
9: 买粮？就这么点钱啊？
4: 对，5元1斗。
9: 5元1斗？看好了，20元1斗。没钱，滚蛋！
4: 不卖，不卖，我们就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
10: 你们乡亲听我说，
11: 赈灾的黄金呐、已经到了，我们呐很快就会放粮的。
4: 放粮也是给本地人放，我们这些逃难来了，只有饿死这么一条路。
12: 对，
13: 没有不要命的。
14: 开大门了，
15: 开大门了！
16: 西北西北开枪打，
17: 不许开枪，不许开枪！
4: 这两者快跑！
17: 上来开枪！哎呀，叶县长和警察们都在这儿，你想打谁？来人，把带头的报名带走！
18: 是，带走！
19: 走！来，我是来买粮的。
18: 走！
19: 我是来买粮的。
20: 哎，对，慢放。
21: 哎，好。
9: 既然人都到齐了，

0: 叶县长啊，那咱们开箱验验黄金吧。
1: 好。来，
0: 好。哎，
1: 打开呀！
0: 哎，我试试。咋那么费劲？

0: 怎么是石头？
1: 黄金呢？
2: 对呀，黄金呢？
1: 不可能啊！把押运黄金的人都给我抓起来！行了，这不可能！谁敢反抗，就地处决！
3: 一路黄金不离左右，不可能被调包。
1: 那黄金呢？
2: 张团总，你先把枪放下。秦局长是不可能接受自盗的。
1: 那好，那我问你，为什么不把黄金放到粮店去啊？
3: 张团总，我碰见了暴民，为了安全躲进了饭店，由魏探长看管。我带着人不是增援你们粮店去了吗？
0: 不是，我可是寸步不离啊！
1: 魏胖子，
0: 张团总，我也是奉上级的命令，不是？
1: 就是你的一队人押送黄金，也是今天你一个人摸过黄金，嫌疑最大的就是你。
0: 不，
3: 有什么证据？啊，
0: 对呀，你有什么证据？
1: 证据，把人扣了，我一审就有证据。
3: 谁敢？
1: 天底下还有老子不敢的事吗？
3: 把死亡的给我抓起来！
0: 哎，别，秦局，张团总，哎，不是，我是冤枉的，我是冤枉的，
3: 站住！
0: 哎，我是冤枉的，
2: 扣押魏探长是对的，因为他现在的嫌疑最大嘛。不过提审的时候，我跟秦局长都应该在场。
1: 没问题啊，就怕到时候有的人不敢啊。
3: 怕什么？张团总，你的当务之急是要封锁进出狮子口的所有路口，严加盘查，以免黄金外流。
1: 哎呀，你倒是给我提了一个醒。好，这事儿我去办，一个也跑不了。

0: 我要提审报民，也许会有线索。这批黄金关系到狮子口老百姓的生命啊！大家都放下手头的事情，努力找出黄金的下落。是。
1: 糟了没有？黄金的事情一概不知，
2: 。各种刑具都用上了，只是交代好的那个叫梁安，是个头。这魏胖子还关在里面呢，一定要找到这个梁安。召集队伍，是。
0: 你们几个跟我走。
3: 是，
0: 罗先生。秦局长，您快帮我找着儿子吧。刚才在粮店门前祈福，一乱，我就推着他护送大师回到了客栈。等我把大师送到庙里，回到客栈，我就找不到他了。您快帮帮忙吧。
2: 好，你们别着急，我们所有警力都在找黄金。这样吧，我把老方留给你，可以吗？
0: 好，好，好，好，走。

0: 两个哨。
1: 是。
2: 哎，师长，
3: 这是什么意思啊？
2: 张船总，给你加个哨。

0: 秦局长，我看你是对我不放心啊。哪里哪里，我们彼此彼此都是为了找黄金，职责所在吗？啊，够，实在是够。将军，狮子口来电，县政府赈灾黄金被盗，10万灾民陷入困境，已经发生抢粮风暴。 再不解决，恐酿大乱。
1: 将军。

0: 查到什么吗？没提到。交接黄金是马队长的事儿。给他我的令牌，让他去查去。
1: 将军，狮子口县错综复杂，黄金案兹事体大，他刚进警局没几天，还是个新手啊。让他去德国柏林警官学院学习。
2: 就是破案。如果这次他找到黄金，那算是镀金了。安排个小分队协助他，一定要保护他的安全。
3: 是。
2: 狮子口县县长叶红昌，为人胆小谨慎，是个老好人。民团团总张昭伟。
3: 飞扬跋扈，同时又是粮店的老板，实权派。秦志勇，警察局局长，枪法、搏击都是一流的，为人耿直，所以说您也明白，升不上去。
4: 消息还挺灵通的。
3: 嘿，当然了，这就叫知己知彼，怎么都赢。
4: 卖我们点粮吧！求求你们了，老板！卖我们点粮吧！求求你们了！
5: 不是说集中所有粮食救灾吗？
6: 有，就是不卖粮。
5: 我可是冯将军派来的。
6: 张团总不放粮，哪个将军都没用。
5: 你们这是发灾民财，罪不可赦。
6: 少废话，就是不卖粮。
7: 啊，对，咱们还是先去立德客栈吧。

0: 把身上的全部口粮留下，分给这些灾民。马队，这里没粮。这是我的全部口粮，麻杆，你拿去分给他们。 咱们今天早上都是吃过东西的，怎么着也能挺过两天。可是他们很有可能撑不过今天，大家看着办吧。
1: 谢谢姐姐，谢谢姐姐，谢谢姐姐。
0: 快起来，快起来，快去给奶奶熬点粥喝。

0: 我都有。
1: 道貌岸然，在这儿装好人，一会儿好酒好菜备着。老何，这地方都找了，你儿子能去哪儿啊？

0: 张团总，再不放粮，必成大乱呐！哎呀，我是个生意人，啊，不给钱不放粮。
1: 黄金肯定能找到，你先放粮，每天都有饿死的机密。
0: 你把黄金弄丢了，还是先操心怎么把黄金找到吧。

0: 马队长，这是年轻有为啊！嗯，在下猫敢，这位才是马队长。哟，马队长，这是巾帼不让须眉。
1: 你是叶县长？哦，
2: 正是在下。
3: 马队长，
2: 张团总。
1: 啊，是我。
2: 外面饿殍遍野，你们却在这饕餮盛宴。
1: 是，
4: 我们也是为了欢迎您呐。我们怎么吃饭？轮不到你这个黄毛丫头来插嘴。
0: 张团总，
1: 这可是冯将军请来的专案队长。
2: 啊，是吗？
1: 哎呀，我看是冯将军
4: 又想招偏房了吧？啊，
0: 叶县长，
2: 哎，
0: 我需要检查现场。
2: 好，这边请。

0: 就是在这儿。这个箱子是我从江军府亲自押运，交给秦局长的。为了保险起见，我在箱子的背面画了记号。所以盗取黄金，只能靠换锁这一条路。黄金是在这儿丢的吗？
1: 这个箱子是在这儿打开的，搬来之前放在那个包间。
2: 也就是说，无法确定案发现场，案发现场也没有被保护。
3: 秦某惭愧。什么现场不现场的，管个蛋用啊！找黄金，首要任务是找黄金。
4: 那你倒是说说，你黄金找到什么程度了？
3: 我认为，就是警察偷梁换柱，张宽总，案情没查出来之前。
2: 不要妄加断言。那要不然，就是你们串通灾民，半路给劫走了。
1: 你怎么知道是被半路劫走的？箱子在我们面前打开的，
2: 是我用枪把锁头给崩开的，里面就是石头。不是劫走了，去哪儿了？
1: 叶县长，您不是有钥匙吗？ 说来奇怪呀，那天得把钥匙一直打不开那把锁，张团总一枪就给崩开了。张团总明明有钥匙，为什么还要用枪崩开呢？看来是想掩盖什么证据吧。你什么意思？我什么意思你还不明白吗？枪一崩，被撬过锁的痕迹就看不见了。
2: 你到底想说什么？
1: 你也是嫌疑人。
2: 你放屁！黄金是我自己的，我能偷我的黄金吗？
1: 黄金不是你的，是用来换粮食救灾的。
2: 不一样吗？
1: 不一样。你用不当的手段换取黄金，粮食还可以高价再卖一回。
2: 告诉你，别仗着你幕后有人，你就胡说八道，老子他妈崩了你！
5: 崩了我？
2: 啊！

0: 叶县长，哎，单独看守黄金的魏探长被羁押在牢，明天我陪你们三堂会审。
1: 好。他奶奶的，马四爷刚到十字口就活乱箭张昭为是嫌疑人，还对他脑袋开枪，
2: 开的是空枪。
1: 给我马山同志马思雨，赶紧找到黄金，再后来我就撤了他的职。
2: 是。

0: 哟，副团总，您这干嘛呢？我们团总给我包房的钥匙，说怀表有可能掉里面了，这门打不开呀。这个包间啊，一共有三把钥匙，张团总、秦局长和叶县长一人一把，马队长来了之后呢，换了把锁，说是保护现场。你要开这门呢？
1: 那就得找马队长。哎，
2: 不添麻烦了，让我们团总自己来吧。
1: 好。
2: 哎，头儿，上哪儿去？
1: 监狱提审未判。
2: 不是说明天早晨散堂会审吗？
1: 我怎么说什么你都信？
3: 明白了，你是麻痹他们，来个缓兵之计。在黄金丢失期间，叶洪昌、张兆威还有秦志勇都在平息粮食暴乱，唯有魏胖子有作案时间。

0: 王队长，以后有什么行动，能不能提前知会一下？万一出了什么问题，我可承担不起。凶手是个高手，力道和打击部位精准，而魏胖子是被人打晕以后伪装成上吊自杀。为什么说是伪装成上吊自杀？因为真正的上吊自杀必定会吐干净嘴里的东西。
1: 而魏胖子的嘴里还留着这个。这狮子口没有这么厉害的高手。昨天晚上，魏探长被杀的事儿。
2: 大家都知道了，黄金案更成了一桩无头案。眼下难民的事情实在是太危急，你们谈谈该如何解决呀？啊，
3: 张大总，咱们进出口都设了关卡，黄金保证出不去，找到只是时间的问题。你就行行好，先放点粮食，救救急。
4: 人命关天，就让叶县长代替政府开个借条给您。
5: 好，我同意。怎么，当我三岁小孩啊？
2: 到时候梁姨。

0: 我手里拿着一堆借条，我找谁兑现啊？
1: 将军不是都表态了吗？如果真找不到黄金，你就去将军府找他结算。
0: 我敢去找将军吗？少废话，给钱放粮。
2: 我来的时候走得急，没带钱。这是我的手表，瑞士的，我拿出来换粮食。
3: 好，我代表警察局全体警员捐出一个月的生活费，买粮。
4: 好，我也代表政府表态，全体政府人员捐出一个月的生活费，买粮。
5: 你们想当善人，我成全你们。我是商人，你们给钱，我就把粮卖给你们。一斗20块，给钱放粮。
6: 将军，马队长发起募捐活动，把自己的表捐了。
3: 什么？
5: 这个败家东西，真是妇人之仁呐！
3: 将军，别着急啊，大家都有份儿。乡亲们。 别着急啊，大家都有份儿，都有份儿啊！
6: 给孩子再盛点儿，多盛点儿。

0: 你喝吧。
1: 你喝完我再去排队。
2: 江姐怎么说？
3: 姓冯的还想让我放粮？没钱放什么粮？做梦！给我准备一些贵重的礼物，我要带着小玉去一趟。

0: 这黄金箱子的锁是特制的，叶县长临走时候给我的。这钥匙只有叶县长有。可是这把锁，除了被枪击的痕迹以外，看它的锁芯，不像是被开过的。还有这把钥匙，看它的大小没什么问题，但是从它的螺纹上看，也不像是配这把锁的。
1: 你什么意思？我要去找叶县长。这党县长真不好玩，这么晚了还不能下班？
2: 最近灾民情况严重，操心呐。
1: 谁这么缺德？大晚上把东西扔这儿？不是东西。

0: 马哥，我现在没有办法冷静思考，你让他们先走。
1: 是，兄弟们，原地不动。马队要保护现场，现在站在外围，警戒。是。
2: 让开！死者何人？
3: 死者叶洪昌，狮子口县长，死亡时横卧在路上，颈部、胸腹、脚踝右侧以及双臂外侧多处是由利器所致。
2: 果然是叶县长。从伤口的长度、深度以及角度上推测。
3: 多为挥刀所致，
2: 这好像是狮子口海匪的探刀所致。

0: 秦局长是怎么判断出来是贪刀的呢？前几年，海匪猖獗，经常劫船伤人，贪刀这么长，呈弧形单面开刃，这样的伤口就是贪刀的特征。
1: 你是说叶县长是海匪杀的？
2: 马嘎。
0: 哦，对对对，证据，一切要有证据。
2: 刀伤中致命的伤口在颈部左侧的动脉，应该是被人从右侧向左切断喉咙致死。
1: 从右至左，你的意思是说这个人是左撇子？
2: 有可能，整整七七四十九刀，却刀刀不致命。脚踝处的脚筋被人砍断，是避免他逃跑。加上双臂外侧的多处刀伤，应该是死者在被施以虐杀的过程中用手臂阻挡所致。
1: 虐杀。
0: 对，这是一种可能。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可能，
1: 就是想逼问。难道是和黄锦被盗有关？凶手想知道黄锦的下落。
0: 叶县长偷盗黄金。
1: 来人，带走。
3: 等会儿。

0: 哎呀，杨娟，这小玉可真是越来越漂亮了啊！你从哪找来这么一个天仙？实不相瞒，她还是个处。不过她的身世太可怜了，她的父母用她换了一担粮。
1: 一担？
0: 嗯。
1: 他父母呀，太实在了。是啊，所以我于心不忍啊，就多给了一担。这人嘛，总得先活着。冯将军，这是……
0: 魏探长呢，跟我关系不错。
1: 是他把这个东西落在我那儿了。这次的事儿你就不要放在心上，狮子库名团和粮食还得仰仗你。哎呀，谢谢将军，
0: 我敬您一杯。
1: 小鱼，来，敬风将军，快点，快点，
2: 将军，我敬你。好。哎，将军，
1: 哎。
0: 将军，
3: 将军，
0: 将军，你为什么不跟上去？啊，你傻吗？
1: 他娘的，张昭仪给的，说是魏胖子的，一个死人的令牌给我。叶红婵这个县长今晚要挂了。十字口实在是太复杂了。
3: 将军，万事都在您掌握之中，提提神儿。
1: 嗯，还是你最懂的。
4: 我这鼻子就是灵吧，想通的气味一下就能找着。
5: 能在一片血腥之中闻到佛珠，你这鼻子比狗。

0: 鼻子还灵，那是。您这是夸我呢？我认为是啊。一有线索，线索人就被杀，这是怎么回事？对了，最近您看见张昭伟了？
1: 张昭伟？
0: 哎，你这么一说，还真是这么回事。对。 他就有杀人的嫌疑。黄金的用途就是在张昭伟这个狮子口县唯一的粮商处购买赈灾粮。按理来说，他不会动这个黄金。但是张昭伟的民团有势力，甚至雅邑县长一头。据我了解，张昭伟为人胆大狂傲，贪财好利，翻脸无情，老百姓闹饥荒，他哄抬粮价，不管老百姓死活，到了黄金，还不放粮。
2: 干出这样的事儿来，这就叫两全其美。我早就怀疑是他了。那证据呢？走。
0: 哎，哪儿去？
2: 秦局长。
0: 叶夫人。马思雨。
2: 毛敢，马队长，毛警官，恒昌以前提起过你们，坐吧，大家坐。叶夫人，我下面问您的问题可能会让您感觉很痛苦，但是为了进一步查明叶县长的死因，我想您应该清楚这意义的重大。叶先生。
3: 最近有没有什么反常的举动？洪昌一向待人温和，前天张昭伟突然来到家中，洪昌就和他吵了起来。叶洪昌，小他娘的跟我玩滚刀肉！我看你太平县长坐久了，舒坦了，自己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了，敢坑我！
4: 张昭辉，无论如何，我这个县长是政府认定的。那个梁贩子，仗着自己兜里有钱，背后有靠山，就弄了一帮子人自己做起了民团团主，在这个狮子口县耀武扬威了这么多年，我自认为给你井水不犯河水呀、啊，你别太过分了，你。<笑>
3: 怎么了？今儿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啊？ 我看你胆子不小啊！我告诉你，你最好给我想清楚了。这狮子口也不是你想的这么太平。嗯，出去，给我滚出去！抓捕张昭辉！是。
5: 秦局长，没有证据，你不能乱来。秦局长，你不能冲动。
6: 马队长，我承认我欠你一条命，但是我的职责我必须履行。
2: 秦局长，枪是好东西，但是你要学会控制。

0: 谢谢提醒，我需要你的协助。
1: 找到张兆威，包在我身上。
2: 天赔呀！啊，天赔！富二代，欠钱，欠钱！干什么？欠你们的钱又不是不还！站住！走！走！哎，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这是唱的哪一出啊？
1: 有几个问题，赵氏回答。

0: 张老板呢？这个我们老大出去几天，我做手下的，不好多问。哦，
1: 敬酒不吃是吧？
0: 废你一条腿！
1: 疼啊疼啊！哎哎疼！
0: 有点便宜你。
1: 哎呀，我说，我们李家就这一个独苗。李家的，我说。

0: 主持，您看一下这个，这可是铁佛寺庙中的佛珠，字不是，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贪嗔痴三毒，残害身心，遏制根源，是为三不善根。人的苦难来自贪欲心、 怒心和愚痴心这三个不善根，我们是不会也不愿将它刻入佛珠中的。前面两个死时被留下了贪痴二字，主持，现在已经连死两个了，那您的意思是还有第三个？
1: 还有一个嗔字。主持，
0: 那嗔是指什么？
2: 仇视、怨恨引起的发脾气和意气用事，伤害他人，是三个不善根中最恶的一个。
3: 马队长，久违了。
4: 秦局长不是说他去旅顺了吗？
3: 赶紧通知秦志勇，多叫点人来。是。
5: 我有话要问你，请你如实作答。好啊，来这边请。坐下说。您好雅致啊，来这儿多清闲。哎呀，这话就怪了，好像是您
6: 找过来。张团总，你参加黄金调包了吗？咱们一家人啊，不说两家话，都是给冯将军干活的。这有些事儿不能细想，越想啊越想不明白，啊？您好像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吧？
5: 黄金是我的，我干嘛要偷啊？丫头，不是我吓唬你，这次这件事儿，你能不管就别管，它是个死局。
6: 哦，愿听详解。
5: 哎呀，这是怎么了？就是个混蛋，杀了魏胖，杀了叶鸿生，来呀，有本事现在把我杀了！队长，这人呢，真的不是我杀的，我也不想擦枪走火，和你们警察有什么矛盾啊？来来来来，枪都放下，放下，把枪都放下。
7: 说没杀就没杀吗？哎，哎呀，好了好了，我说过了啊，马队长是我朋友啊，大家不要紧张，放下，放下，放下，
8: 不许开枪！

0: 我们是安民团的，给我撤回来！
1: 我出来了啊！现在出来了！
0: 我跟你们说啊！

0: 再动我就开枪了！别折腾了，这绳子跟黄金案一样，是个死结。你有种就杀了我！
1: 我为什么要杀你？
0: 你杀人还需要理由吗？
1: 凡事都讲个因果，黑与白也不一定像你看到的那样。
0: 你知道黄金在哪儿？
1: 我知道的比你想知道的还多。
0: 站住！
2: 他的少爷何木然是我的出世弟子，时常走动。
0: 你是何胜月何老板，你要是还有点良心的话，你就把黄金还回来。那不是谁的黄金，那是狮子口10万百姓的救命钱。
3: 马队长，马队长。

0: 哎，在这儿了。何胜月，原名何老道，旅顺何家庄人，曾因海匪罪入狱4年，释放后在狮子口滨河街道开办立德客栈。
1: 佛珠，贪刀，
0: 马上抓捕何胜月。
2: 马队，几个房间没有？
0: 啥队？贪盗。哼，
3: 左手刀吧。还真是何胜月杀的人。那黄金也是他劫的。
0: 新局已经下了走捕令，全城通缉。他就是想要张兆威的命。走，我们去民团，一定能找到他。收队。
4: 兄弟们，快！对面团伙，快！

0: 马队长，我刚放一马，给他们一条生路，我跟你回去。
1: 收枪！谢谢姐姐，快走！走，跟我追！马队长，走吧，还得去明团总部呢。何胜业就是海匪头子何老道。
2: 不断了得，吕胜在一带海边，都服他，偏要杀老子，老子我照样干他！
1: 秦局长和马队长在外围，所有的民团兄弟都撤回来。

放心吧，谁让你把粮店的守卫撤了？粮店被那些穷鬼给抢了，那都是我的钱。

什么？马队长放任饥民抢劫粮食？好，我知道了，马上去办，绝不姑息。

0: 老队长，将军来电，你私放抢粮报名，对你实施逮捕。
1: 秦军，当时你也在场，这情况特殊啊！
0: 将军来电，我必须执行。

0: 当初为什么要选世子口呢？叶鸿昌他们也是个废物。主要还是您当时觉得张兆威财大气粗吧？
1: 有屁用！一副穷酸的狗奴采样，还不是拿个令牌威胁我要钱来了？
0: 不过，将军，马队长别看是个新手，方向却没找错，也许他真能找到黄金。
2: 把手伸出来，方向是对的，但方法大错特错，让他再查下去，连我都挖出来。唉，关他事，为了保护他。
3: 马哥，
4: 啊，
3: 你说。
4: 我是不是真的就不适合当警察了？怎么可能呢？看到他们抢粮食，我是真的下不去手。
3: 我也是一样。再说了，那张昭伟为富不仁，他活该被抢。马哥。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没有。上次铁佛寺，我让你去叫人，秦志勇马上就到了，这让我很诧异。还有就是，我的所有行动，冯将军他都能了如指掌。
4: 队长，对不起，在这个黄金专案小组里，我不光是你的助手，我还得把案情的进展随时汇报给将军。我可没有害你的意思啊，是怕你出危险，所以才提前告诉秦局长，咱们要去铁佛寺的。 队长，真的对不起，请你相信我，是冯将军让我随时保护你的安全，我随时可以为你牺牲。
3: 那你知道为什么冯将军让你保护我吗？

0: 20多年前，蒙将军还是个连长，都已经娶妻生子了。后来，他到胶州驻防的时候，私纳了一个妾，结果这个妾生了一个女儿之后，因为雪崩，不幸离世。
1: 这事儿你怎么知道的？因为我就是那个小妾的女儿。后来，冯将军飞黄腾达了，我不能毁他名誉，就把我送到德国留学去了。哦，明白了。马死鱼，马加2点水，那不就是冯吗？
0: 只是我一直以为，这冯将军是想给我一次机会，才让我来调查黄金盗窃案的。这难道都是冯将军设的局？

0: 多谢湘江，
1: 我听说你被关了，就赶紧想办法。我知道你放了我，肯定会引起好多人的不满，没想到他们会来这么一手。
0: 谢了，
1: 尽量走。
0: 怎么了？我还有魏姐的谜团，我不能走。
1: 那你英雄，保重。
2: 马队，你要上哪儿去？
0: 立德客栈。

0: 二位好胆量！
1: 你要是想害我们，你早下手了。
0: 你不是要找黄金吗？跟我来。

你儿子他死了，就死在我的客栈里，往往还四处找寻，原来就死在我的眼皮底下。

0: 你说我是不是个不称职的父亲？
1: 是魏胖子、叶鸿昌还有张兆威三人杀害了你儿子，所以你选择了极端手段的复仇。

你认为那个时间只有魏胖子能碰到何慕然回到客栈，所以进入监狱逼问。以你的手段，很快就问出杀害你儿子的真相。于是你痛下杀手，吊死魏胖子。

0: 我们也是执行冯将军的命令啊！嗯，
1: 老拿冯将军吓唬我，见者有份，黄金必须由我一份。
2: 抓捕带头的连安。
0: 好，好，好，一切都好说。咱们要不先把眼前的事儿给解决喽。
3: 解决了。当你得知暗门是叶鸿昌偷偷修的，杀何慕然是叶鸿昌下的命令，你痛下杀手，并且整整砍了49刀，这是要应七七轮回报应之说。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嗯

0: 你们是好人，我把黄金交给你们。木然，他信佛，可佛祖却未能保佑他。那善恶有报的事，就只有我来做。
1: 何老板，您冷静一下。
2: 把那些。

0: 冯将军，您怎么来了？
1: 马队长，你怎么会在这儿呢？
0: 报告将军，我们是循着黄金下落的线索追查到此处的。
1: 你不是在监狱吗？
2: 走！
1: 生日快乐！

0: 这个老小子敢耍老子，去下通缉令，看见何胜月，格杀勿论。
1: 是。
0: 他奶奶的，还站着干什么？你们都给我找黄金去！如果找不到，就不要再回来见我。
2: 是。

哎，等等，外面都是我的人，我死了，你也活不了啊！想想。

0: 小姐，对不起了，放下黄金。这是救灾的黄金，你也敢拿？
1: 这是将军的命令，黄金救灾就是为了个名，得了名就得把黄金搞回去。
0: 你们这是欺师盗名！
1: 这是江湖！
0: 你不知道这下黄金能救多少百姓？
1: 我只知道将军的命令，我必须执行。 你去把黄金解下来。

我说过，人在黄金在。秦局长，你还有大好的前程。大好前程？我在乎过吗？我承认，耿直是一种病。你们买通魏胖子，联合叶县长和张兆威，里应外合窃取黄金。马队长，把黄金捡起来，去买救灾粮。救灾。

0: 你要是早成功让我得到黄金，交还给将军，还至于死这么多人？
1: 你要是得到黄金，就会死成千上万的百姓。

0: 所以他让我查黄金，即使得到了真相，我也不会卖他。他奶奶的，愚蠢，真假都不分，就拿来了。
1: 好不容易补的黄金秘诀，让这小丫头给破了。

0: 马队长，马队长，毛杆，还是叫我马杆吧，习惯了。
1: 将军这次虽然没了黄金，但是他也得了大名，应该不会怪罪你。
0: 其实，谁不想做个好人呢？
1: 好人。行，那咱们就一起去，找一个真正的好人去。

0: 重庆的火锅店呀，街上的出租车都还多，赚得到啥子钱嘛？
1: 上面的笼子起码还有300多平。
2: 眼镜上面啥子？
3: 哎，琪琪嘞！我的妈哟，那是哪个的钱哦？

0: 倒色了，我们糟都跑了。
1: 外公80多岁，啷个跑？
2: 跑路那个还带外公吗？
1: 算了，千万记不好人了。
3: 我们要把动武器，问题是那个最后抹水泥的人从铁库出去。
1: 我们只想请你帮个忙。
4: 我们是开火锅店的。
5: 啥子？铁库遭抢了？上千个长江八十一破。
4: 铁库遭抢了，
0: 一个小时不会来，你就报警。等等。
6: 等一下，我知道这里有个出口。
7: 老公，回来。
6: 有我。
7: 站！
6: 我在下面等你啊。
7: 喂，不要等我了，老子开枪了。
8: 陈坤、白百合、秦昊、玉恩泰。
6: 火锅英雄。

0: 点多的时候，我们接到观众的电话，说我市部分的区域开始下雨了。
1: 为此呢，我们和市气象局进行了联系。市气象局解释说，今天下午江西玉山沙坪坝和江西部分区县确实下了雨，局部地区的降雨量呢甚至达到了大雨到暴雨。气象台的专家说，这是热对流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的白天，我市中西部还将出现类似的热对流天气，而明天晚上到后天的白天，东部地区受到外围台风影响也会有降雨出现。这次降雨不会影响全市的晴热天气，估计要到14号、15号我市才会有明显的降温降雨天气过程。看来啊，良好的天气我们还是要等上几天的。

0: 这儿不能停车，赶紧开走啊！
1: 前库有点耽搁，注意下周围的情况，有异常及时汇报。收到，赶紧回话。

0: 一座火锅的城市，到处都是火锅店，但是很多人不晓得，重庆也是一座布满防空洞的城市，因为地底下有数都数不清的防空洞，上上下下密密麻麻，到处都是。
1: 所以当火锅与防空洞结合的时候，
2: 都产生了重庆最有特色的火锅店
1: 洞子火锅。火锅店开在防空洞里头，又好吃又好耍，那个在全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哟。
2: 燕姐，那个是张老板，

0: 这个是我们最小的一个股东，那个生意你要是接了，绝对赚翻。
1: 你们还有一个股东，他啥时候到啊？
2: 燕姐儿，你给刘波打个电话，喊他搞快点。
3: 你不接都把他关了噻，你咋慎重的嘛？
4: 清一色带根儿，拿钱，拿钱，拿钱。
5: 老子都喜欢震动。
3: 老板，来条噻。
5: 你把那条整了嘛？
3: 要得，进到哟。哎，可以了噻。
5: 哎，刘波。
3: 哎，洗洗个手，没条。哎，鱼啊。
5: 哎，你在那条咋做？
3: 我看个兄弟伙在那边。
6: 你那个赌账好像要到期了。
3: 我那个火锅的话，对不起，都有钱了。
6: 那要好久啊？
3: 得一个星期嘛。
6: 一个星期。一个星期23万。分儿钱都不能少哦。走吧。
4: 看看脑壳。
6: 看了。
7: 算浪费25万算的话，我剩75000，眼镜剩29000。刘波剩96000，还有请群众演员的3000还没有算。
8: 啥是群众演员哦？
7: 搞场面噻，你以为那些人真的是来吃饭的了？
8: 哎，你之前说的是40万呢。
7: 那个龟儿又开了几家洞子火锅，面积都比我们大，每家都做了亏钱的。他说，要是我们再亏300平，他就出到40。
8: 亏钱好多钱？
7: 至少要50000。
8: 徐东，那50000块钱应该你出，
7: 又不是我一个人的事，你啥子喊我出嘛？
8: 你记清楚，狗吃了吗？开业的时候，我把钱给你，喊你把洞子打通，你不听，你要花那个钱去请个菩萨来供钱，你不出菩萨出吗？
7: 请菩萨还不是为了求财？
8: 求财，财爷，开一年赔一年，
7: 赔钱又不是我造成的噻。眼镜，你说句话噻。
9: 你们两个还是把电费交了噻，每天都是我在偷电，挨家挨户都偷得差不多了。
8: 你还摆，你摆出钱来没？
7: 怎么办啦？怎么啦？
10: 在重庆的火锅店呀。街上的出租车都还多，赚得到啥子钱嘛？
8: 你不借钱，坐那些干啥子？
10: 你外公头花的住院费都还没报完，哪里拿钱来借给你嘛？我照顾起了哈，莫来烟给他抽哟，你带钥匙哟。

0: 跟我一讲哈，要吃的话等到我回来吃哈，不要一个人偷偷些在屋头吃。
1: 晓得了，晓得了。
0: 来了。是你们说，康门人说过话吗？
2: 外公好。
1: 哦。啊。
3: 外公。
1: 啊。
3: 局长。
1: 局长。今天没吃早饭这些。
3: 放暑假了。
1: 放假了。
3: 我们个人搞亏钱啊，这非法哟。
4: 这是最好的办法了。
3: 没得钱的嘛。
0: 没得钱。没钱就把车卖了噻。
3: 哎呦，那个车是我婆娘送给我的，你想得出来？
1: 学生儿，不是耍朋友哦。

0: 外哥，都是他一个人耍的，我们都光起的。
1: 嗯。
0: 外哥，你不要听他的，我还是个处男。你是个屁处男，真正处男是眼尖儿。
2: 乱说，招都不是。
3: 刚刚开业的时候，我人放的兄弟给我开了兔子的，这上面的东子起码还有300多平。要是我们再亏300平，他就输到四成。
2: 别搞这个在头上说，
3: 我在研究兔子，你晓不晓得？眼尖儿，我去北京了。
2: 去北京？
3: 去投靠个亲戚，做工程的。贵儿叛徒，
2: 本来也不应该把眼镜拉下水，
3: 是不该开火锅店。我跟你说，我那个兄弟伙开按摩店，房子都卖了七八套了，有空我们去考察。
2: 哎呀，不要提啥子按摩店了，整了5、6天了还没整完，
3: 是不是个投资问题哦？
4: 老子用屁眼担保，那个兔子绝对没得问题。

0: 老子感觉挖到地里来了。英杰是啥么子？哎，去嘞，不晓得。上来吧，英杰，拿我一把。英杰，你上来等我了。哎呦，快点过来！
1: 咋子？
0: 嫂子。
2: 我的妈哟！那是哪个的钱哦？
3: 关你妈是哪个的钱？

0: 扒拉个洞口一砸，起码要两三天才找得到我们店里头，到时候我们早都跑了。
1: 外公80多岁，洗个澡都不回去，啷个跑？
2: 跑路哪个还带外公啊？你想得出来？
0: 胆大七龙七虎，胆小七里马个暴鸡母。
2: 我们都那个岁数了，还混成那个样子。

0: 喂，老婆，你还没睡哦？我在店里头跟刘波、眼睛
1: 说点事情。
2: 哎妈，我是刘波。
3: 摸摸我眼睛。
0: 厉害，你相信了吗？好好，我们说事情喽。么么哒。
2: 算了，把东补起，期望就好了哟。
0: 李磊，
3: 我想同我马老虎在一起。
0: 滚滚滚滚！
4: 那口锅就是那个洞，我们要把洞补起。都要先往里面填石头填水泥，但是不管啷个填，最后都必须要把地面抹平了，还要放

0: 上瓷砖儿。
1: 那都行了噻。
2: 问题是，那个最后抹水泥的人，啷个从前库出去？飞吗？除非他是内部的人。
3: 要不然我们去派出所自首嘛？
4: 自首。这是点儿都没带了，老子不得钱啊。
5: 我们是北向街开火锅店的，冻子火锅儿，我搞装修，难道我的钱库想不起了？
6: 等一下，郭建仙儿，
7: 对，你那两个人身份证又写错了，哪回事嘛？
8: 不对哦，我看看，
7: 你给我看看那的编号一、编号二。
8: 我写错了。
6: 下一个。
1: 哎呦，啷个了嘛？刚才三兔给我打个电话，我们有个同学在那个地方上班。
6: 哪个同学？
4: 哪个？
1: 李同学，说普通话的。
6: 于小慧。

0: 李小慧，你把冰箱弄得一股中药味，我们还用不用了？不会有味道的。我每次放进去的时候都包好几层保鲜膜。
1: 是药三分毒，你这个有毒的东西，怎么能跟我的甜品放一块呢？
0: 这怎么会有毒呢？这是我爸爸喝的中药，
1: 这个冰箱谁都可以用，但就是你不能用。
2: 人家小张的爸爸是谁？你的爸爸又是谁呀？要是没有他爸公司的存款流量，储蓄部能完成每个月的指标吗？
3: 单位里那么多人，
2: 你何必非要跟他过不去吗？
0: 我没有跟他过不去。我的中药就是要在家熬好了，每天带到单位来。
2: 说的不是中药的事儿。于小慧，你为什么不给人家的资信证明签字啊？
0: 那是因为他资质不全。这是单位的规矩啊！
3: 我知道这是单位的规矩，
2: 但是有时候我们办事情，能不能稍微的变通一下？
0: 怎么变通啊？
2: 变通嘛，这个还要我来怎么教你啊？行了，你先出去忙吧。

0: 喂，齐哥，咋事？你那个烂货锅店儿赚的啷个样了嘛？差不多嘛。拿到钱就是拿到钱，没拿到钱都是没拿到钱。啥子叫差不多？
1: 马上，过两天。
0: 两天，老子要看到钱，到时候不要说老子没提醒你哦。
1: 放心嘛，两天。
2: 刘波，我是小慧，十八中的同学。我在旁边的理财上班。
1: 创业板才过。

0: 你怎么知道？旁边最近家里菜呢吗？
1: 在。
0: 哎，我们开个火锅店，晚上一起吃个饭吗？还有，徐东跟严景一起，我把米饭给你哈。

0: 你们三个现在还在一块呢？啊，不会是我们三个一起开的，不见不散了。好，说好了哈。嗯，打给我哈。
1: 哎呀，喝酒喝酒喝酒！
2: 我赶我哈，你们啷个不喝嘞？
1: 哎呀，年纪大了，以前我们搞组合的时候，三个人，伙房别个十几个，没别的屁的一起整，来，
2: 小波。
1: 你们以前那个组合叫啥子名字？记不到了，名字太好了。本来有个很洋气的英文名字，结果后来都喊我们沙坪坝草蜢。沙坪坝草蜢。来了，好汉不提当年勇，小伙儿，你今天跟刘伯碰到也是缘分哟，老同学，该姓谁？
3: 我们三个闷一个，
4: 跟于小伙儿喝啥子嘛？我觉得我们沙坪坝草蜢应该一起喝一杯。来，
3: 你喝多了。
4: 没有喝多。来，我先干了。
3: 刘波，你跟于小伙儿喝一个嘛。
4: 来，小伙儿。
3: 于小伙儿，我帮你喝。
4: 你不要再喝了，
3: 胖哥。
4: 搞装修，就转让了。装修啥嘛？
3: 生意做得好生生的，为啥子转让啊？
4: 本来都是副业，无所谓，想做就做，不做算就。
3: 对头，你们是副业，只我把那个火锅店当成主业，
4: 一天到晚在外面潇洒打麻将，跑嘛，把吊丢给我人。
1: 生意做不下去了，
3: 还找老同学面前演戏，好臊皮哟！演
5: 啥子戏哦？
3: 没有演戏，演戏的都是喝多了。
5: 你先送小伙儿走嘛。
3: 走。
5: 哎，演戏说的对头，是演戏噻，说这啥子嘛？

0: 喂，等会儿啊，没来？
1: 没有没有，
2: 我早就劝了。
1: 干什么？慢过来啊，慢过来。

0: 来了好久了。
1: 刚刚到。
0: 我帮你们想了一个计划。前两天上面下来一个文件，说老城区30年以上的铁铺必须在今年之内完成检测和硬件升级。
2: 我们单位就是其中的一家。
0: 前两天我联系了一个安保公司，过几天他们就来。
2: 先给单位的前铺做一个空间测绘。
3: 你是说让测绘那个人帮不动了？
2: 我是想你们其中的一个人变成测绘员，反正单位又不知道测绘的人是谁，
0: 信息资料都是从邮件里核对，那我就把邮件里面的身份资料改成你的嘛。
2: 你们进了里面以后，我就给安保公司打电话，
0: 告诉他们今天不用来测绘了，
2: 单位的钱库要对账，
0: 回头我给他们一个数据。
2: 你到了里面以后，两个保安会来搜你的身，
0: 检查你的工具箱，核对身份信息，
2: 然后两个钱库的库管员才会带你到钱库去。钱库的门必须有2把钥匙才能开，
0: 一把在徐姐那儿，一把在邝科长那儿。一般来说，徐姐开完门以后就会走了，留下邝科长跟两个保安。如果这三个人把你盯死了，你就什么都不用干了。
4: 老板呢？
0: 你们下去以后，我给许东发一个微信，
2: 让许东给单位来个电话，
0: 就说是邝科长儿子学校打来的。每次学校打来的电话他都要去接，他走了一定喊徐姐帮忙，徐姐很胖，讨厌上下楼，所以一定会喊我去替他。我去的时候就会带着一堆资料，
2: 走到钱库门口的时候
0: 假装把手里的资料撒到地上，那两个保安一定会帮我捡资料，他们捡资料的时间就是你不动的时间。
1: 来两个保安捡了几张纸，时间来得及啊？
0: 那个文件肯定不是普通的文件吧？
2: 是单位这个月的工资奖发表，
0: 里面也有那两个保安的，只要他们认得到字的话，肯定是剪得越慢越好。你觉得这个计划怎么样啊？
5: 小伙儿，我还知道你是会帮我们的。
0: 因为我想变通一下。
5: 我懂。你放心吧，这件事情你帮了我们的忙，我们肯定不会让你白干的。
0: 我不是这个意思。
5: 不存在，啥子要求？说嘛。
0: 好，来，你把我的心还给我。
6: 于小伙儿以前喜欢你，我们都晓得。他啥子时候给你写过一封信呢？
7: 那封信是于小伙儿交给我的，喊我拿给录播。我刚要回到座位上的时候，你都已经把信抢起走了。
6: 不可能。我想他的信干啥子嘛？
7: 你拿到信满教室跑，一边跑还一边念，全班都在笑。
1: 啊，后来封信签了吗？
7: 我不晓得。
1: 我不在你那儿吗？耶，
8: 啷个会在我那点儿嘛？又不是写给我的信，你个人回去找一下嘛。

0: 二弟哥，你通宵来了？谢二老总，好睡得哟。
1: 二弟哥，有事情出去耍。哎，
2: 那我们出去耍去了。
1: 好，没事再来看你。
2: 慢走，慢走。
3: 老子最讨厌扯谎失败，
1: 三年过后再看不到钱，老子都把你和你屋里那个老头一起从那边甩下去。
4: 公会官司，有事找我噻！
1: 你吼锤子吼，有脾气你把钱还了再吼噻，要不早点还钱，保你全家安全。
5: 我都跟你说过好多回了，喊你不要去跟那些社会上的人两个来往，你都是不听。今天打了脑壳，明天呢，不晓得你是缺手还是断脚的。
6: 咋子了嘛？
0: 借点钱。
7: 你看那个啥子东西啊？
4: 不要闹嘛，我在给刘波打电话。
7: 打你妹呀！你干嘛就要干嘛饿？
6: 我去考察，刘波和我一起去的，不行你问他嘛。
5: 哎，都啥子时候了，你还在借钱？你借那么多钱，你还不还得起嘛？看你呀，都跟你老汉一模一样，早晚呀死在外头的，我跟你说，跑哪去，刘波？

0: 回来了，你要去北京吗？还有两天。明早走之前，我们吃顿火锅嘛。
1: 要得，我来弄嘛。
0: 今晚回去吗？等会儿我来烧。 没事，少喝点酒。
2: 吕布，啊，上回你借给我那个黄色的包包，我拿回来了，都放到桌子上了，你记得起啊？

0: 这儿蹲死啊！你说哈，那钱是我借的哈，第二张要全部还回去。你以为的时候，我说不打就不打了哈。
1: 啊，要得要得。哎，你们莫那么紧张嘛，那个暗号还记到哪子？
0: 媳妇，你们那个刘兄弟是做啥子生意的哦？这个是开火锅店的，现在都开了好几家分店了哈。哎，刚。
2: 哎呀，今天手气那个皮呀。
0: 啥子？哎，不好意思啊。
3: 哎，莫走嘛，
0: 让回来，
3: 好了的嘛。
4: 哎，等到我喊回来哈。
3: 要不然你说你来，
5: 等会来啊。
6: 哎，是不是？

0: 那发去了哟，俺可能啊，我暗号都还没开始打的嘛。走，你给他打电话，打电话，打电话，打电话，打电话，打电话，打电话，打电话，打电话，打电话，打电话，打电话，打电话，打电话，打电话，打电话，打电话，打电话，打电话，打电话，打电话，打电话，打电话，打电话，打电话，打电话，打电话，打电话，打电话，打电话，打电话，打电话，打电话，打电话，打电话，打电话，打电话，打电话，打电话，打电话，打电话，打电话，打电话，打电话，打电话，打电话，打电话，打电话，打电话，打电话，打电话，打电话，打电话，打电话，打电话，打电话，打电话，打电话，打电话，打电话，打电话，打电话，打电话，打电话，打电话，打电话，打电话，打电话，打电话，打电话，打电话，打电话，打电话，打电话，打电话，打电话，打电话，打电话，打电话，打电话，打电话，打电话，打电话，打电话，打电话，打电话， 哇，你回来了！看那个白色的手指，我们两个人抓着了。刚才你同学都活了嘞？二同学，嗯，
1: 这房子烧成这样，你妈妈和外公晚上住哪儿啊？外公住酒家那儿，我就一点事都没寻到。
0: 失恋阵线联盟，我把名字都记错了，只记得你们那时候老在校工厂里排练吧。你要晓得
1: 我们的小工厂啊。
0: 咱们上学的时候，有一天放学，我一个人回家，刚走到校门口，被一个小混混拿刀劫持到校工厂里。 当时特别害怕，后来听到外面有动静，我跟他说我男朋友来找我来了，他也慌了，掉头就跑了。他跑了，我也没敢出去，不知道外面来的又是什么人。后来听见外面在放草蜢的歌，我就从里面悄悄地探头往外看，看到一个人跟着那个歌在跳舞。
1: 许东和王冰川也来了，他们三个就一块跳。你说实话，是呗，所以才会给你写信嘛。负责上你样子了，心肯定找不到了。
0: 先欠着，回头拿别的还你。我说了计划都记着吧。明天早上8点半，地铁站见。好。刘波。
1: 哎。
0: 这件事儿过去以后，你们三个还是好好做生意吧。十几年的老同学还在一块儿。

0: 短皮菜呀，那路口咋吹呀？新鲜感好贵呀！
1: 哦，还是在外面吃。
2: 雨果，你回来了。
1: 你兄弟伙来了，
3: 过来喝酒。
4: 七哥，两个来了。
5: 听说你背了一包现皮，去跟白哥打大麻将，炒得可以噻。前天找你，你让给老子装穷，这个事情啷个解决？
4: 七哥，时间到了自然解决是吧？时间还没到。
5: 时间不都是老子定的？老子想提前都提前。
4: 七哥，喝酒。
5: 你把钱拿出来，我马上喊兄弟合作。
4: 我没有钱的，
6: 他真的没得，
7: 没得。

0: 把身上那个包给我打开看下。
1: 我不可能把我的包给你。
0: 你拉不拉？
2: 不拉。
0: 你拉不拉？
3: 七哥，这是不是个误会哦？
0: 弄他！
3: 哎，到底啷个回事嘛？
0: 啷个回事？还用问吗？
4: 左道。

0: 我们现在去找钱，反悔钱库还来得及。
1: 你到那点给他找两个多钱啊？抢银行啊！
2: 拉里马上都要开门了，去抢噻！抢了以后再反悔钱库，把他还钱。
1: 你好讲义气哦。
3: 那你又做了啥子？你为火锅店又做的是啥子？
1: 你啥子意思？啥子意思？
3: 我们几个里屋头经济条件最好，结果每回出钱的时候，你都往后面跑。
4: 刘波他是爱赌钱，但是该他出的钱，他从来不躲。
1: 那个打洞的事情，要是你出钱遭正规施工队，啷个会出那些事啊？哎呦，你疯了没？
3: 是不是还没打够？想打我啊？打嘛！打噻！
1: 打噻！打噻！打两个！是我做错了事，哎，你是兄弟伙噻！
3: 不是兄弟伙噻，都是兄弟伙噻！
1: 你们兄弟伙！
3: 错你这个兄弟，没得兄弟做了，你本来就没把我们当个兄弟。
1: 好，不说兄弟了，一人做事一人当，猪来也好，赔钱也好，是我一个人的事。
3: 十几年的老同学，你拿钱的时候。 有没有想过我们的下场？啊！看到我，看到我，看到我！我没有算傻子。
1: 你告诉我。

0: 你真的要钱？
1: 我再跟你说一次，我一直说，当时我挖的钱是我拿的，刘学东直接拿我挖那个洞，不晓得我挖到钱库里面了。你们暂时都不晓得，知道就好。
0: 我们都没有啥子，关键是于小慧儿。

0: 我是北向街开火锅店的，当时我哥儿混搞了亏欠，没想到我的钱库下没钱了。
1: 钱库下头，
0: 我们也不是故意的。
1: 等一会儿，哎，你好，啥子？钱库遭抢了？哦，你说哪个钱库啊？上新街。
2: 长江坝上财富啊！哎，好，我马上来。上新街长江坝上财富，
3: 出发！
2: 哎，警长，走，快点！
3: 是不是？
2: 快点！
3: 是不是长江坝上财富？
2: 是不是？手机还有没有了？全给老子掏出来！
3: 抓着！钱库遭抢了！
2: 啊！
3: 哪回事嘛？警察叫钱库，我跟于小伟打电话，于小伟没接，他肯定在单位里面。
2: 抢钱库的晓不晓得那个动作？
3: 不可能，他是晓得的话，肯定抢我火锅店了。
2: 我们上去救他噻！
3: 爹，在下面等到，我上去救他，一个小时不回来，你就去报警，听到没得？
2: 你干啥子？你不是说走之前一起吃顿火锅的吗？
3: 等到。

0: 你说清楚对吗？
1: 啥子没说清楚？
0: 你只是说一个小时没下来，都喊我去报警。如果一个小时之内有人下来了，我该啷个办嘛？
1: 老子想给你捶一次。

叫你怎么不吱声呢？

哎，咋少一人呢？你数啥呀？你还不赶紧走去！都给我老实点儿！

0: 求求你们放过我吧！求求你们放过我吧！我爸爸好有钱，他可以给你们好的好的钱。求你们放过我！求你们放过我吧！
1: 把手剁了！别警察，扔出去！
0: 求求你救救我！
2: 别，
0: 求求你救救我！于小辉，于小辉，求求你救救我！于小辉，于小辉，求求你救救我！于小辉，
2: 等一下。
0: 我知道这里有个出口。小的时候我总转学，有的时候我连班上同学的脸都没认全就转走了。后来我喜欢一个男同学，给他写了一封信，但是信刚给他我就又转走了。

0: 再也没见过面。直到前两天，这个男同学带着班上另外两个男生来找我，我才知道他们装修的时候打了一个洞，这个洞打到我们单位里了。
1: 这洞都打到单位里了，
2: 怎么不带钱跑路啊？还来上班？
0: 我们本来准备今天动手的。我在单位工作得很不开心，你现在看到的坐在我旁边这些人也都不是特别喜欢我。他们三个人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觉得我的生活终于要有改变了，所以我想跟他们一起拿一笔钱去别的地方重新开始。但是今天早上，我喜欢的那个男同学跟我说，他退出了。我带你去找洞，你带上我走，钱我要一半。
3: 一半？
0: 把他们都关到钱库里吧，这样就没人妨碍我们了。
4: 你说的那个洞，
3: 是不是在钱库里？
0: 洞要是在钱库里面，他们三个找我干嘛？

0: 你们呢？带他们去前铺。你和我负责等。我起来，赶紧的。
1: 等会儿，
2: 等一下，说你呢，东西。我有个事儿你没想明白，你一直在说你讨厌现在的工作和同事，那为什么还要保护他，不把他们干掉？
1: 谋财嘛，不想害命。
2: 你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抢钱库的事儿，你就不怕警察一旦抓住之后，连个翻供的机会都没有？你不害他们，他们也得害了你。不如这样，干脆把他们一了百了。
3: 你他妈明明就是在骗我，就是为了再救他们。这里面真的有一个洞可以出去。
4: 要是有洞，也一定在前库里。但是，我这哥们刚才去了，什么都没看见。除非他也在骗我。
5: 开玩笑的，把那个女的拉过来。放开！放开他！放开！过去！老子开枪了！回到！回到！回到！
1: 柳博，你啷个上来了？
5: 我来救你噻！快来天谷县，研究下面接你们破案，走！
1: 到前锋，紧走！不要
5: 等哈，你们两个，不要等，快走！快等哈，老子开枪了！
1: 真的是上来救我的。
5: 快走噻！
1: 下来啊！
5: 走！我
1: 在下面等你啊！
5: 喂！快等哈，老子开枪了！ 不要等哈，老子要开枪哦。

0: 张震，张震，张震！我老大疯了，我没把你带心呢，对不起。
1: 狗日的！他们是不是警察？
2: 不是警察，
1: 就他妈几个看火锅店的。
2: 老大，
1: 下面有个洞穴出去。
2: 枪是你的吗？
1: 是我的。
2: 好，我数一二三，你捅他一刀，他给我一枪。

卧房。

0: 如果十分钟之内再不回应，拒绝沟通，我们将采取强硬措施。里面的罪犯听到，如果十分钟之内再不回应，
1: 五万，我这个车才没那么点钱，
2: 你在哪点？等到我。

0: 卡是我拿的，车我要卖了，我要去救刘波。
1: 可以，
0: 离婚可以，
2: 随便你。
0: 我最后给你说一句，
3: 那天老子真的是去考察，
4: 挂破了。

0: 老大，上面人都关好了。
1: 等一下，先把他们拉下去，确定洞口能出去了再做。

我许东，老子在那一片也是有点名字的。

0: 算知道了一个样子，老子是不拼了命把包包抢回来了。
1: 包包里面装的啥子呀？
2: 钱库里面的钱，
3: 还有信，给于小辉的信也在那个包包头。
4: 人都要死了，你都不要乱说了吗？
3: 都是因为要死了，我才不得乱说。
0: 原来个信在包包里面啊？
3: 其实那封信一直躲在我那头，
5: 我也不敢拿出来，就是怕你们两个笑我。现在不怕了，反正今天都要死了。
3: 于小伙，老子都是喜欢你。
0: 于小伙，我也喜欢你。
1: 老子再也不想看到你们三个了。

还了咱的手，抢老子的钱，全部给老子弄残废！

0: 的。
1: 严姐，平儿，
2: 老公。

老子给老子弄死！你个脏肉酸呐！听到没得？老子肯定还给你。

0: 为什么要一直追我？
1: 你来到了对等间，可正好呀！

刘波，想写这封信给你已经好久了，谢谢你在危险的时候出现在我身边。虽然我知道你救我是无意的，但是我相信你如果知道我在危险之中也会挺身而出的，对吗？很可惜我马上就要转学了，也许要很久很久以后的某一天我们才会碰到。我希望那个时候你也会喜欢上我。另外我想跟你说，可不可以不要再唱《失败者联盟》这首歌了，因为你不是一个失败者，你是我心中的英雄。

0: 安娜，来杯。安娜，这个。安娜。
1: 英雄，
2: 又打领导
1: 来看你了。
3: 来，我们祝刘波早日出院，
4: 也祝我们新老同学火锅生意兴隆。好，
5: 啥子新老同学火锅喽？
3: 咋个嘞？以前我们的店不是封了啥？我们想再争一个。反正老子也离婚了，以后所有的精力只能放到事业上了，眼镜也不去北京了。
5: 而且呢？
3: 那见义勇为的奖金不是要发了吗？我们都拿出来，应该够了。
5: 老子好不容易将功补过的嘛，又要乱整嗦。
3: 啥子乱整嘛？上个点赔钱又不是我造成的噻。

0: 燕姐儿，你说死不死嘛？
1: 以前可能是我们三个八字不合，现在是四个人才。
2: 四个人？
3: 将功补过又不止你一个人。开火锅店的想法是我提出来的，王明川和徐东都很支持，现在就看你的意见了。
2: 徐小文，你要想好哦，要是那次亏了本的话，一辈子都翻不了身了哦。
4: 一辈子都一辈子嘛，怕啥子嘛？实在没得办法，你们三个都去卖噻。
0: 嗯？卖啥子啊？
5: 啷个卖哦？
4: 卖啥子啊？卖唱。你们不是沙坪坝草蜢的嘛？
0: 唱不动了，年纪大了。
5: 他总是只留下电话号码，求求我别太早放弃他。又忘记词了。他总是只留下电话号码，从不肯让我送他回家。你说你也曾经爱上过他，姑娘也曾经无法自拔。你说你绝不会假装潇洒，别叫我。

0: 这位是我们援疆的医生，专门来咱们这个牧场做检查来了。
1: 医生，
2: 我的麦拉，他咋了？
3: 你的妻子基本可以断定是急性的 A 型主动脉夹层动脉瘤，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马上把她送到医院去。你必须挺住，
4: 这是我院首位妊娠合并主动脉夹层患者，
3: 我们要在3个小时之内完成心脏手术工作。
5: 主动脉瓣膜比损伤预估严重，
3: 人工血管置换必须要在35分钟之内完成，交给我。
6: 好。
7: 救心行动。

0: 先天性心脏畸形疾病，也叫先心病，啊，它的发病率呢是出生活产婴儿的8%左右。如果不及时治疗，有13%的婴幼儿会在1岁内死亡。所以先心病在我国呀，是0至5岁婴幼儿的第一致死原因。喂，
1: 喂，师傅，县人民医院转来一个先天病患儿，女孩5周岁。好，好，开启绿色通道，通知手术室做好急症手术准备。
2: 好嘞，好的。
1: 患儿的情况非常危险，子干严重，所幸的医生说胸部 X 光片显示双白肺，咬合不能维持。
3: 叔叔，我什么时候才能好？
1: 你放心啊，叔叔一定会治好你啊。

0: 怎么样，医生？我先过来。先听我说，听我说，谁是孩子爸爸？
1: 我是。
0: 你是吧？孩子得的是心下型，完全性肺静脉异位遗留。什么意思？就通俗的说，人的血液是通过肺静脉回到左心房的，但是孩子的肺静脉跑错了方向，所以现在情况紧急，需要你们马上签字，进行手术。
1: 医生，这手术多少钱啊？
0: 差不多50000块吧。
1: 后期的费用还不清楚，
0: 不清楚。你这一双无底洞行了没？
1: 医生，我们要交了钱，这手术能成功吗？
0: 不能保证，但是我们一定会尽力。我们的陈主任是这方面的专家。
1: 您都说是专家了，那这手术怎么能不成功呢？
0: 专家他也不是神呐，而且手术的情况千变万化，我麻烦你们赶紧做决定好吧？孩子现在严重心衰，肾功能不全，任何一个状况都可以要了他的命。
1: 那能不能保证？
0: 没有后遗症，不能。那这个救不好，这50000块钱能不能退？不能。
2: 能不能签？这可是无底洞。
0: 家属们，听我说一句啊，钱没有了可以再挣，但是孩子现在这个情况真的不允许再等下去了，我麻烦你们给孩子一次机会，好不好？
1: 医生，医院不是有筹钱的地方吗？
0: 如果确实有困难的话，我可以帮忙联系基金。
1: 我们真的有困难。
0: 那你现在帮我们联系吧。
3: 但是联系基金会，他需要时间呢。孩子的时间他不能等了。那你就让医生先把手术做了，后续让基金会把钱补了不就行了吗？
1: 能不能后续把钱给？
4: 怎么了，师傅？这怎么还没签字啊？
3: 他们说没有钱。谁是孩子爸爸？
1: 我是。
3: 是这样啊，孩子现在情况，周医生已经跟你们说清楚了吧？现在情况非常紧张。
5: 先把字签了，我们好做手术，孩子快撑不下去了。
6: 什么？撑不住，快撑不住了！那你们赶紧去！哎，你们别好好说，别打开，你把水放下，你好。啊，周阳，
7: 来呀！
6: 你们要干什么？这是医院，知道吗？能不能冷静点儿？
7: 对不起，
6: 快进来，快进。
7: 胳膊怎么了？
6: 没事。 这手术你别参加了，去处理一下，去吧。孩子父亲，你过来。我跟你说啊，对于贫困家庭的先心病患儿手术，卫健委是有救助政策的，红十字会也有专项的资金，钱的事儿我们会帮你一起想办法的，好不好？孩子情况非常危险，先把字签了。

0: 不打了，打不过。怎么了？这么快就不打了？还是得多练。哎，像你这两下子，怎么跟我去新疆啊？
1: ？
2: 我啥时候说了我要跟你去新疆？
1: 我给你报个名吧，你一个单身狗，父母身体又硬朗，就跟我去待一年，算是戴罪立功了啊！不去，谁爱去谁去。有本事把我开了！
2: 不是你第一天当医生啊？医院给你放假是为了你好，
1: 发两句牢骚得了啊！
2: 我告诉你啊。这是我求爷爷告奶奶给你争取来的机会。
1: 这事儿，
2: 哎，两瓶茅台比你年龄还大，我自己都舍不得喝。
1: 不是师傅，我冒昧的问一句啊，怎么我一有点啥事儿，您就两瓶茅台，一有啥事儿您就两瓶茅台？您家是开酒厂的呀，再说了，你就是敢送，谁敢收啊？
2: 我就是。
1: 个比喻嘛，我就是。主要是看在你是咱们医院重点培养的对象啊，对医疗设备又比较熟悉，你以为谁都有资格去呢？啊？为师平日待你不薄吧？我告诉你，关键时刻别给我掉链子啊！
2: 行，去可以，但是我丑话说在前头，
1: 这次再有人不讲道理闹事儿的话，我肯定不惯着臭毛病。
2: 你瞅你这臭德行，把胳膊的伤好好养好了啊！咱们医院啊，给昭苏捐了一批先进设备，你还肩负着把这些先进设备的使用知识还有使用方法都给带下去，知道吗？行了行了，您就别念经了，这新疆不是去过一回了吗？咋的，还上瘾啊？
1: 圆的不够彻底，有点意难平。
2: 那再哪治病不是治病啊？干嘛非得去新疆？哎呀，原因有二，其一，我跟你说，那儿的景色绝美呀，养眼养心。
1: 啊，其二呢？
2: 去了之后自己体会吧。

0: 陈老师啊，
1: 盘星星盘月亮，可算把你给盘来了，我可想死你了。
2: 哎呀，我也是归心似箭，不光是心里想，胃里也想。
1: 这还不简单，一会儿先把你们送到宾馆，想吃啥安排。
2: 不急，时间还早，咱们先去工作点，我们也熟悉一下。
1: 好，那我们就就近开始。
3: 陈医生，我看那周医生不爱说话
2: 呀。第一次来新疆，看见新疆美女，总认真呢。

0: 你好，
1: 你好，陈老师，我是这儿的工作负责人。上个月，援疆办成立了救助先心病患儿行动小组，为全县60多所幼儿园7000多名小朋友做了免费的心肺功能检查。嗯，陈老师，这只是工作的一小部分。
0: 那你们真是大功一件啊！
2: 就是现在人数不够，工作进展的有些慢。嗯，
3: 取经都没这么积极，好歹先把肚子填了。
4: 周洋，说什么呢？
5: 啊，我说。天儿真好啊！
0: 好，我们把衣服穿上。叫什么名字？
6: 叫一宁。
0: 一宁。好，把我们坐坐好。来，告诉叔叔你叫什么名字？
6: 叶亮。
0: 叶莉亚，叶莉亚，看看叔叔。
5: 那那好，
0: 好的，去吧，回去吧，慢点啊。
7: 叔叔，我心脏不跳。
2: 钟医生，累坏了吧？到了。
8: 到宾馆了。
2: 你第一次来新疆，带你去尝尝新疆美食。

0: 陈老师，
1: 嗯，
0: 常院长今天特意交代，让你们美美的吃上一顿。
2: 不瞒你们说啊，我最近啊，满脑子都是大盘鸡、馕坑肉、拌面、米粉、烤包子。我这一想都流口水。
3: 咦，这还不简单？还想吃什么？统统给你们安排。
2: 嗯，吃不下了，再吃啊，明天一早我就该直肠末端静脉曲张了。
3: 啥？
0: 就是直肠。
2: 对了，叶旅长，
3: 嗯，
2: 咱们对一下今天的筛查情况。
3: 嗯，好。今天一共筛查了160个孩子，9例是阳性，1个需要做微创手术，剩下8个孩子的症状比较轻，动态观察就可以了。
2: 嗯，
0: 我明天通知幼儿园保健仪，让家长孩子带过来做个检查。
2: 嗯，一定叮嘱保健仪啊，这另外8个孩子的随诊要定期督促啊。
0: 嗯，知道了。哎，对了，陈老师，我之前给你电话里汇报的那个几个孩子做东道丰都的，
2: 嗯，
0: 已经入园了。
2: 哦，手术安排在什么时候？
0: 后天。
2: 后天啊。嗯、周洋，
4: 嗯，
2: 后天手术你主导啊。
4: 知道了。

0: 怎么样了？一切顺利，别掉以轻心啊！还是要注意端着。周阳呢？
1: 手给他拿过来。
0: 手拿过来。用力。用力。这手不是没事吗？啊，没休息好啊？

0: 又看见那女孩的脸了，不是你的错，那孩子送来的时候就晚了，别自己为难自己啊。
1: 我都不记得她叫什么名字，但是我就是忘不了那张脸。她当时就是这么握紧我的手，跟我说，她想快点好起来，她还有作业没有写完。

上次我来的时候在巴扎也遇到一个女孩，当时初步诊断是子干性先心病，后来是因为沟通的问题错过了，等我再找到她的时候她就，那个时候我就决定我得再来。我记得那孩子叫阿亚提古丽，你知道在维语里这个名字什么意思吗？生命之花。多讽刺啊，生命之花的花骨都在我手上，就所以我决定再来，因为只有千千万万个像他那样的孩子，已经发生了，我们挽回不了，所以我们要阻止那些还没有发生。你这个就属于应急反应，没事儿，身上的伤好愈合，心里的伤就得靠你自己了，路还长着呢。

0: Sultan, ay Sultan, Sultan.
1: <笑>累坏了吧？啊，不累不累，快喝茶。嗯，好喝呢。对了，我听说嘛，前三名的奖品，6岁的骆驼，2岁的牛，8个月的羊，你说？ 你想要哪个？我给你牵回来买。
0: 哪个最难得？我就要哪个。
1: 羊，羊最难得。
0: 啊？为啥？
1: 为啥？我是雪山上的雄羊，我是草原上的骏马。看下家。

0: 我们这个人做，我说，啊，对我苏丹来说嘛，说比赢难多得很。嗯，
1: 走，
0: 带你去那个地方转转啊，走。
1: 你拿好啊。 看着这儿啊，这上面写着呢，啊，头疼、血压、CD，这些都可以。感觉到头晕的时候就可以吃这个。嗯，啥东西？
0: 维生素啊，咋回事？别跟神犯人事，拿来。不说是吧？行，我现在就打电话给我师母。
2: 哎，你说说。哎呀，我说啊，上次来的时候夜间巡诊出了个车祸。
0: 什么？陈明远这么大的事情，
2: 你能小点声吗？哎呀，都好了，就是有点后遗症，然后这几天不是忙吗？
0: 我就忘吃药了。
3: 这样了，你都不说，你凭什么呀？
2: 你能不能小点声？
0: 我怎么能小点声啊？你当初怎么教育我的？为什么造了你身上就完全不一回事了？
2: 您身体健康吗？我们的儿子吗？就健康，好不好？
0: 你们好，
2: 哈哈，
0: 我是昭苏县人民医院的医生，我姓陈哈。我想问一下，怀孕几个月了？
2: 啊，有没有定期的产检呀？
0: 医生。
4: 我老婆吗？身体好得很，不需要去医院检查。
0: 哎，
4: 不是这个意思，不用去医院啊，我们的设备就在那儿，检查很快的。
0: 医生，等孩子快出生的时候吗？我们自己会去医院的，到时候你们再检查啊。
4: 走，
0: 到那时候再检查就晚了。产检说白了就是排雷，对影响母体和胎儿的疾病早诊断、早发现、早预防、早治疗，知道吗？
2: 哎，我刚才说了。
0: 我老婆和我的孩子都好着呢。
2: 走，算。
4: 不是，是你知道还是我们医生知道啊？你知不知道一般情况下，孕妇的早产概率是百分之八，妊娠症的概率是百分之三到百分之五，糖尿病的概率是百分之十五到十八，出生缺陷的概率。
0: 哎，啥都缺陷啊？啥都缺陷？
4: 我告诉你啊，你刚才说的我听不懂，我也不想听。
0: 让开啊，不然我抽你！
2: 让开！
4: 不是你这人怎么这么轴啊？
2: 哎，
4: 真是不知好人心。
5: 喂，你说啥呢？
0: 不是他，你说谁是狗呢？
2: 他不是这个，他说的。
0: 你给我起开！你再给他疼点。
6: 别打了，别打了！
0: 你干什么？
6: 老杨，
0: 别打！来，告诉别打，来，救他！
2: 来呀！
5: 你先别打，
0: 来救他！来呀！
5: 你三别打，
0: 来救他！来呀！
2: 行啊，你给我等着你。
5: 别打了，没事吧？别打了。
0: 行啊，以后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
2: 没事吧？喂。
7: 没事吧你啊？陈老师，你没事吧？这让冷冻性就应该给他这厉害瞧瞧，长长记性。就是，
5: 好心当做绿干飞，整个一个勺子满。
7: 你们俩别跟着添乱了，行不行？啊？我跟你们说过多少回了，医生和患者还有患者家属，是一个战壕的战友。 他们共同的敌人是疾病，不要搞成对立面了，好不好啊？
0: 我怎么就……
7: 你闭嘴！你身上还背着处分呢，知道吗？周阳，为什么总是这么冲动啊？
8: 我没您那么高的觉悟，师傅。
7: 周医生，别管他。

0: 这下咱们这周前半周能开卡吗？
1: 是的。啊，明天就最后一家了，值班人员已经安排好了。
0: 嗯，那哈尔丹，你把所有的介入微创手术都安排在下周三之前完成吧。

0: 我已经跟院领导申请了，咱们去下乡筛查先行病，下周四出发。嗯，争取在初雪到来之前吧，咱们把所有的牧场啊、村子都筛查一遍。
1: 您的身体今天撞的那一下子也挺狠的，要不要拍个片子？
0: 没事，我擦点药就行了。
2: 有这么挤吗？
0: 这儿的冬天来得早，说不定哪天就下雪了，到时候更麻烦。怎么了？你们两个有什么问题吗？
2: 没问题。
0: 那就早点回去休息吧。
1: 好啊。

0: 陈老师，咱们马上要到的村子叫布拉克村，汉语叫泉水村，是一个很小的村子，常住36户，才122人，以哈萨克族为主。
1: 哼，真是山清水秀啊。

0: 就是咱们村主任江布拉提联系好的，他是来接咱们的。
1: 喂，看待看待家什么？
2: 家什么？家什么？家什么？哎，这是我们那个台州来的陈医生，
0: 先行病这一块的专家。
3: 你好，
1: 陈医生好，陈医生好。
3: 这位是周医生，也是先行病专家啊，对医疗设备非常了解，年轻有为。
1: 周医生好。
3: 你好，你好。
1: 叶子，好久不见啊！
4: 什么？
1: 杨师姐，哎，这样你们路上也辛苦了，现在去我们房子吗？喝点奶茶去，走。
3: 不不不，奶茶不喝了，咱们直接检查吧。
1: 现在查不了呀，村里面都没啥人现在。
4: 为什么没有人？
1: 哎呀，是这样子的，五个大一点的孩子嘛，在旁边那个村里面上幼儿园的呢。你们查过了吗？不是。好，
4: 那有孕妇吗？
1: 哎，孕妇有一个。他本来也是在咱们这个村里面住的呢，不过前几天也上山了，在那、
4: 好了好了，那个几个月了呀。
1: 哎呀，这个不太清楚，应该好几个月了吧？我看他那个肚子，哎，挺大的。
3: 那咱们直接去牧场吧。
1: 哎，不行，今天上山不合适，那个天气预报里面嘛说了。晚上那个山里面刮大风的，危险得很。哦，不行不行不行，
3: 没事，如果风太大的话，我们就明天再下山。
1: 也行呢，但是你们还是得跟我进一趟村子才行嘛。
3: 不，茶真的不喝了。
1: 哎呀，不是茶的问题，那个山路不好走，你们这个车根本就上不去。所以嘛，到我们房子换乘嘛，我们骑上马上山。
3: 哦，那走吧。
1: 走。
4: 周医生，脚蹬不要踩得太深，缰绳不要拉得太紧，马气人气，马路人落啊。
5: 叶医生，为什么你们都会骑马，还骑得那么好？
4: 我们这里嘛，娃娃很小就开始骑马上学了。我们这里的高考跟内地的高考一点都不一样，第一天嘛就是骑马射箭，第二天嘛打毡房打囊，第三天嘛就是徒手抓狼烤全羊。
5: 什么？徒手抓狼？
4: 哎，你不信你问哈尔台。哈尔台，你高考考了多少分？
6: 600。哎，别提了，没有考好，那个烤全羊自然撒少了，不然我就考到那个首都医科大了。
4: 听到了没有？
5: 这是骗谁呢？当我傻呀？

0: 前面还有三个村子，过了那三个村子啊，差不多就到了。别愁了啊，倒回去。
1: 郑医生，还跟陈老师别扭呢。没有啊。哎呀，少骗我啦！你都几天没跟陈老师说过话了？儿子娃娃，心眼别太小啊！你看，看到那个房子了吗？那都是内地院长建设的，漂亮吧？啊，以前这里的线性病死亡率很高，自从…… 院长医疗队来了，还有陈老师来了以后，这里的一切都在慢慢的变好。医生和患者，患者和他的家属是一个战壕的战友，他的共同敌人就是疾病。这句话，陈老师经常挂在嘴边。 他是一个好医生，大家都很喜欢他。他对我们这里付出了太多。陈老师说过，你是他最好的学生，将来你能做得比他更好。嗯。

0: 这驴脾气，大姐，
1: 喂，江不拉，什么风把你吹过来的？
0: 春风把我吹过来的。我来介绍一下啊，这位是我们援疆的医生，专门来咱们这个牧场做检查来了。
1: 大姐您好，我姓陈，您叫我陈医生就行啊。
2: 好的好的，快快，我得走了。
0: 等一下，我们这次来啊，主要是给孕妇的胎儿做心超检查的，她怎么样？咱们去看看。
3: 可是孩子还没生出来，
2: 没关系的，没生出来也能检查的。我们这儿有专业的仪器，那个孕妇叫什么名字呀？叫马伊拉，在屋里躺着呢。
3: 妈，谁让他们来的？
2: 苏丹，你会不会说话？
3: 人家是援疆医生，专门来咱们牧场做检查来了。
2: 不需要，我们家没有病人，把他们走散。
3: 这孩子，一点礼貌都没有，别理他。没关系，没关系。我想问一下，现在孕妇的情况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异常啊？
2: 没什么不一样的啊。今天她说她背有点……
3: 哦，是后背疼是不是？
2: 嗯。
3: 哦，这种情况发生多久了？
2: 没几天。
3: 哦，
4: 梅乐，
3: 哎，
2: 喂，
4: 梅乐，你咋了？ 那你哪疼？你跟我说，你跟我说啊！我，
3: 梅乐，咋了？

0: 让一下。怎么了？你跟我说一下。
1: 好，好，身疼，后背疼，
0: 后背疼，
1: 浑身都疼。哦，
0: 别紧张，别紧张，呼吸放缓，像我这样。哈尔泰。
2: 啊，好，医生。
0: 别紧张啊，放缓呼吸。
3: 哎，你想干啥呢？啊，谁让你们进来的？出去，都去。
4: 警告你，别碍事儿。
5: 宋太，别耽误医生看病啊！我跟你说，
3: 可是这
5: 什么可是可是的？
0: 哎，哈尔泰，带他们先出去吧。

0: 你现在是什么感觉？现在后背疼，浑身难受，喘不过气儿。
1: 这个症状多久了？有那么一段时间。
2: 自己的老婆，师傅，你跟我出来一下。

0: 哎，看看你们俩手机有没有信号。
1: 没有。
2: 医生，这个信号山下面才有呢。
3: 我的妈呀，他咋了？
4: 是这样啊，现在你的妻子基本可以断定是急性的 A 型主动脉夹层动脉瘤，情况非常危险。
3: 啥意思这个？
0: 就是说他现在的心血管上有一个瘤，这颗瘤呢随时可能会破裂，一旦破裂就会危及一大一小两条生命。
3: 不可能，不可能，医生，这个你们是不是看错了？我上网查过呀，这个都是。
5: 嚷嚷什么呀？还嫌不够乱呢？上网要是有用的话，要我们干什么？
4: 你冷静一下，别慌啊！我们也希望是看错了，但是机器不会。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马上把他送到医院去。耽误一分钟就多一分危险。这样，你去准备一副担架，一定要结实，然后给马伊拉穿上最厚的衣服，再准备一些被褥，越保暖越好。快去！
3: 好好好，
4: 周洋，去帮他。嗯，去帮他。
6: 天快黑了，夜路也不好走，我先下去召集一个人接你们。
4: 来不及，来不及。救护车上不了山，而且现在情况紧急，一来一回的病人等不了。这样，你马骑的最好，调皮最快的下山。下山之后呢，马上联系常院长，跟他说明情况。咱们县医院呢不具备这个手术条件，一定要让他做好准备啊。
6: 好，
4: 快去。
7: 等等，带上这个耶利郎多。
8: 大姐，您别担心啊，我们就是带他去做个检查。
7: 不是说好听的功，陈医生，我都听见了。我都一把年纪，什么没见过，老伴走得早，我一个人拉扯着苏丽坦长大，眼看着要抱着孙子。陈医生，我就一句话，求求你，救救马伊拉。救救他和孩子，我给你跪下。
9: 哎，别，大姐，快，
4: 您起来，起来，起来，您起来。您放心吧，我们一定会尽力的。放心啊。
7: 谢谢，
4: 放心。
7: 谢谢。

0: 是这样啊，我有点不太放心哈尔滩呀。你呢也骑匹马下山，趁他还没走远，应该来得及。另外，这个我批准了。
1: 几个意思啊？你让我来我就来，你让我走我就走呗。
0: 什么情况你也看到了，有多严重你应该知道。而且你现在还背着处分，万一……总之，决定是我一个人做的，有什么后果我一个人承担，跟你没关系。
1: 我不在乎，多背口锅而已。再说了，我要不在，你们几个老弱病残孕怎么下山啊？我要是走了，我这辈子都不可能原谅我自己。

0: 马伊拉，你别睡啊！孙一坦，你跟他说点什么？
1: 说啥？随便
0: 说什么能让他打起精神就行。
2: 马伊拉，我跟你说啊，我们家巴特，
3: 谁是巴特？
0: 你家的狗，他的屁股嘛，他不是他自己烧的，是我抽烟的时候嘛不小心点着的。
3: 不是答应我接杨艳吗？
0: 你傻呀？你说这个干什么？那我说啥呢嘛？我好听的，女孩子都喜欢听好听的。马伊琍，你知不知道我为了娶你，我有多努力啊？我们妈有句老话，说男孩子啃的骨头越干净，以后他娶到的老婆就越漂亮。 自从人生病以后嘛，我们家的狗就再也没有啃过单肉的骨头。笑啥呢嘛？
4: 真的假的？真的。
0: 马伊琍，你一定要撑住，好不好？啊，我们的儿子，你一定要撑住呢。
3: 你怎么知道是儿子？
0: 那万一是女儿呢？
3: 就凭他今天走的这条路，将来。
5: 你一定是儿子娃娃，
6: 对，儿子娃娃，走，咱们走快一点，小心点啊，走。

0: 看来哈尔他已经成功过河了，咱们也加把劲儿。
1: 好，大家千万要小心脚下啊，别打滑了。
2: 夜里水凉，下睡前。

0: 怎么了？胸口疼？
1: 有一点儿，可能是凉水气着。
2: 哎，陈医生，你手伤了？
3: 这不都怪你吗？这么快就忘了？你当时要再使大点劲儿，不知道谁躺这儿呢。
1: 行了，少说两句不行啊？
2: 陈医生，对不起啊。
1: 哎，别起来，别起来。
4: 陈医生，我真的对不起你。
1: 没事，这都是缘分。不打，师傅，
5: 师傅，
4: 陈医生，
5: 我是陈医生，
2: 陈医生，
5: 师傅，
6: 王先生，王先生，哎，来。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2: 一路古迹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3: 我可没碰着你啊，撑得住吧？
4: 你再用点力，我就撑不住了。
3: 我看还行啊，骨都没断，就应该让你提前下山。你说你一把岁数了，你玩什么命呢？真要出点什么事儿，我怎么跟师母交代？哎，
4: 交了。

0: 疼。
1: 哎呀，我知道，忍着点。
2: 哎，要不你们先下山吧，别管我了，啊？
0: 哎，不行不行，陈医生，我们怎么可能把你一个人留在这里呢？回去的路还那么远呢。
1: 不行不行不行，绝对不行。
3: 陈医生，对不起啊。要是那天我听了你的话，今天就不会发生这些事情，而且我还跟朱医生打架，今天发生的一切吗？都怪我，都怪我，
1: 省点力气吧你。
3: 对不起啊，对不起。
4: 给，
5: 咱们呀，主打一个不抛弃，不放弃。再说，你不在医院，谁主刀？

谢谢，谢谢你们。不过，我真的快挺不过去了，不要难过。

0: 我去看看买啦。
1: 怎么讲了？你把衣服穿上。师傅，你走道怎么没声儿啊？我走。说一下，你小子行啊，真没看错你。胡扯什么呢？
2: 民族大团结，革命有印度。
1: 你这胡扯什么？我说你这趟的表现真不错，想什么呢？风小点了，再歇10分钟吧，然后咱们就出发。
3: 行。你脚怎么样了？
1: 还是疼。哎呀，这次拖累你了。
3: 什么拖累不拖累？干的不就这活吗？
1: 哎，我问过你为什么干这行吗？
3: 我父母都干这一行，你又不是不知道，这不顺理成章吗？哎，你这不算是心理考核吧？我拜托你，师傅，硬要上价值，咱能不能稍微挑个时间跟地点？心灵鸡汤等过了这关再喂，它不吃。
1: 你懂什么呀？我这叫一手抓思想，一手抓工作，知道吗？
4: 行，那我倒是想问问你，您当初是为什么踏上这条不归路的？
1: 拿着。长夜将至，我终将守望，至死不休。我将不戴宝冠，不争荣宠，尽忠职守，生死于斯。我是黑暗中的火炬，是守卫生命的卫士。我要将生命

0: 和荣耀献给医学，今夜如此，夜夜皆然。
1: 哎，不对啊，希波克拉底誓言不是这词儿啊！
0: 我这是电视剧里看到的，我给改了一下。 本来呀，上次是想在表上大会的时候，我来上你一段，后来没好意思。哎，你可是我第一个听众啊，怎么样啊？今夜如此，夜夜皆然，然不然？
1: 师傅，您都是快奔50岁的人了，咱能不能不要这么中二的？
0: 我，
1: 难
0: 怪师母一直叫你老小孩，老小孩，
1: 行，老小孩。
0: 我就叫他们出发。哎，
2: 等会儿。啊，哎，
1: 其实我还有……哎，那句更燃。
2: 行了，风也停了，咱们可以出发了。
1: 不，
2: 陆兰，宋丹，小心，宋丹，火爆快点！
3: 千万别出来啊！
2: 你们小心啊！
1: 快点，快点！

0: 周阳，你没受伤吧？
1: 没事，咱走吧。

这有多远？实在锁不动了。再坚持一下，阿尔泰会在前面接应咱们的，坚持。

0: 周阳，周阳，你怎么了？
1: 没事。哎呀，喊什么？啊！那看着我干嘛呀？来，
0: 进。

我肯定饶不了你。还有师父，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带我来这儿了。我没给你丢人。连长，很高兴认识你。

哎，常院长，我们马上就到。对，你马上开启绿色通道，通知急诊、产科、新生儿科、血液科、心脏彩超、心外科 ICU， 还有手术室、麻醉科、体外。

0: 常院长，还好没被大学封在山里，大家辛苦了。
1: 您这腿啊，
0: 没事没事，就是崴了一下。怎么样，常院长都安排好了吗？
1: 你放心，一切就绪。
0: 行，那我们简单清洗一下会议室间。好，
1: 我这就去召集各科室的负责人。
0: 好，
1: 咱们走。
0: 不用管我了啊，你去找苏瑞南，让他把执行同意书签了。哎，
2: 怎么又是我呀？咱没人了吗？我跟你说，我现在可真没劲儿打架了。
0: 周阳，我是让你去打架的吗？啊，我是让你在哪儿跌倒了就在哪儿爬起来。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在挫折中接受教育。医者仁心，仁者无敌。医生是水，患者是鱼。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啊 ？Peace and love， 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片爱，世界将变美好的人间。小样儿的，我还治不了你了，我。

0: 主任，妈呀，他现在咋样了？我能不能
1: 就把心放回肚子里吧？半个医院的医生都看着他呢，没事。
0: 可是
1: 别可是着了，来，你看看这个，要是没有什么问题，就把它签了。
0: 曹东旭这是？
1: 这是麻醉知情同意书，因为我们的手术呢，理论上是安全的，但是不排除个体差异存在一些，就是有可能会导致。
0: 签签签。
1: 这个是麻醉药品知情同意书，马伊拉用的是。这个是授权委托书，因为用的是全麻醉。
0: 好，好，好。
1: 喂，你这样我很不适应啊！你让我把话说完，说清楚，你再签呗。
0: 主任生你草都不用说，我相信你们呢。啊，还有没有？
1: 最后这个是药品自费同意书。因为虽然新农合能够报销一部分，但是有一部分的费用。
0: 没关系，周医生，我们家妈有12匹马、23头牛，还有156只羊呢，够不够？
2: 如果还不够的话，我们大家都可以帮忙。我们全村一共有15680。
1: 够够够够够，
2: 羊够，
1: 签吧签吧签吧签吧签吧。
3: 这是我院首位
4: 妊娠
3: 合并主动脉夹层患者。大家要充分的重视起来。下面由陈主任介绍一下情况。
5: 好。是这样啊，我们这次手术的难度还是很大的。手术的基本流程呢，就是先开胸，做好插管准备，先行剖宫产手术，再行微创的奔头手术，也就是主动脉人工血管替换手术啊。整个流程呢，也并非是你方唱罢我登场这么简单，还是需要大家密切配合的，稍有不慎就有可能胎死腹中，甚至是危害产妇的生命，所以我希望大家都打起精神。
3: 大家有没有信心

0: 这个脉斑膜比损伤预估严重，手术利索点啊，我们时间有限。程老师，我们为什么不使用机械瓣膜？是担心患者终生使用抗凝药物，影响生活质量吗？不仅是影响生活质量，抗凝药物的浓度一旦控制不当，过高或者过低。 都会给患者带来致命的危险。师傅，已经过去一个半小时了。怎么了，师傅？
1: 没事。要不我来。这是最后一关了。 人工血管置换必须要在35分钟之内完成缝合。
2: 父亲，交给我。
1: 好。

0: 长夜将至，我终将守望，至死不休。
1: 我是黑暗中的火炬，是守护生命的卫士，
0: 我要将生命和荣耀献给英雄。今夜如此，
1: 夜夜皆然。

0: 那个手术成功了，哇！谢谢！哎，谢谢！哎，谢谢！哎，谢谢！哎，谢谢！哎，谢谢！哎，谢谢！哎，谢谢！哎，谢谢！哎，谢谢！哎，谢谢！哎，谢谢！哎，谢谢！哎，谢谢！哎，谢谢！哎，谢谢！哎，谢谢！哎，谢谢！哎，谢谢！哎，谢谢！哎，谢谢！哎，谢谢！哎，谢谢！哎，谢谢！哎，谢谢！哎，谢谢！哎，谢谢！哎，谢谢！哎，谢谢！哎，谢谢！哎，谢谢！哎，谢谢！哎，谢谢！哎，谢谢！哎，谢谢！哎，谢谢！哎，谢谢！哎，谢谢！哎，谢谢！哎，谢谢！哎，谢谢！哎，谢谢！哎，谢谢！哎，谢谢！哎，谢谢！哎，谢谢！哎 哎，哎，谢谢谢谢，孩子现在很健康啊，但是一定要注意，要定期检查。嗯，
1: 好的，谢谢陈医生。
0: 应该的。
1: 妈的宝贝，我们一定会健健康康的长大，因为我们遇到了特别特别好的医生。
2: 哎，宝龙，这手术非做不可吗？
3: 我跟你解释过多少遍了。马伊拉现在这个状况，她不建议再次怀孕，你自己看着办吧。哎哎
2: 哎，宝龙，我可是这个雪山上的雄鹰，草原上的骏马，好在家的吴彦祖，我是。你给我来这么一道的话，我还算男人吗？
3: 你以为善马呢？我拜托你上网查一下，有一个词儿叫做绝育手术。哎，
2: 那个网上的东西我再也不相信了。以后有啥事我问你啊，我直接问。
3: 要不然，你还是把我删了吧，
2: 啊！哎，宝龙，
1: 苏丹，
2: 喂，啊，来了来了，
4: 来，给我拍两张照片，这么久了也没拍过。
5: 哼，好嘞。
6: 明天为师就要走了，临走之前还是要送你几句肺腑之言啊。
3: 哎，行了师傅，你们就回去做一个肋间神经组织手术吗？干嘛说的跟见不着似的。
6: 哎呀，你记不记得当初我为什么一定带你来这儿啊？
3: 记得呀，你说这山河秀丽，嗯，巴拉巴拉一大堆，
4: 就记住一巴拉巴拉。
6: 愚钝呐，那是其一呀，其二。
3: 行了师傅，您又来了，皮鞭配碘伏呗，边打边消毒，是不是？我告诉你，我现在听您说话我脑子嗡嗡的。
6: 我看你，我现在脑子就嗡嗡的。你这种思想啊，你是要出问题的。你
3: 我怎么了？
7: 送你件衣服。
3: 什么？我怎么那么不相信你会给我买衣服呢？哎呀，不是师傅，你说你平时抠抠搜搜的，你撸个串你的逃单，你能给我买衣服？
8: 还是品牌的呢？啊，
6: 品牌品牌大品牌，
8: 防水面料的，
6: 防水的，
8: 不便宜吧？
6: 当然了。哎，我看。